0: 状态呢，爸爸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时候你才回去，就那胡扒拉一两口接着要出去玩，因为毕竟周六嘛，第二天周六早上不用早起，所以大家就进行的晚一些，好吧。看来各位这个话题还是有话要讲的，稍后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待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呢是听见临汾以及听见临汾好物严选的直播间。今天早间呢依然是主播果果陪伴在各位的身旁。那么这个时刻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场了，属于下半场的时间段。我们继续要聊到的就是小时候你期待的那个周五是如何度过的，怎么样约这个周五，还有一个呢就是周五如果凭空多出两个小时，你会如何来好好的利用一下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周五啊，说到底学生时代的周五还是绕不开周末的作业，因为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把工作做在前面的，比如就像放暑假像放寒假一样，他们就会提前先把作业写完，就是周五的时候呢咬牙把所有作业完成，然后剩下两天彻底的放飞。也有一部分人啊周五坚决不写，因为我就想要放松一下，然后我周六就拖延，然后周日这一天的时候再疯狂的就是找补回来写作业，尤其是有日记作业的这一项的一些朋友们。当然读书时期的你周五的晚上会选择写周末作业，还是说坚决不碰，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了。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看动画片就特别期待，就在等待着嘛，就等待着这个周五之后可以有特别喜欢那些电视剧播放，你就可以追了，就不用再看那个回放了。然后属于周五的仪式感就是小的时候家里边在周五一定会在晚饭的时候爸爸要求妈妈多炒两个菜，以前可能也就是一个凉菜然后一个炒菜吧，到周五的时候就是可以放松下来，因为爸爸妈妈他们也是一周工作之后嘛，我也是上完了一周的课程，就会多两个菜，无论是什么炒的呀，或者说是凉条的凉拌的之类的，反正总有一个呢是像排骨一样的，或者说是像红烧肉一样的存在了。哇，说完之后就有点流口水啊，就是周五会改善伙食做一顿好吃的，还有就是周五的时候允许我可以晚睡，就是跟小伙伴们，因为那个时候住在一个小区里嘛，就我们当时是有四个单元，然后就是对，四个单元有大概好几栋楼吧，有七八栋楼，然后我们就会约着一起玩，就是应该是年龄相仿的，跳皮筋这种都是年龄相仿的，虽然说我们是不在一个班儿，然后到周五的时候可能就会约上爸爸妈妈他们的这个好朋友家的孩子，就可能比我大一点，哥哥姐姐一起去感受周五的快乐。哇，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叫做奇异的听友，他说的这个好像真的挺有年代感的，我总觉得你的这条信息有点像我爸妈上学时候的那个状态。他说早说周五嘛，我们男生喜欢冬天的周五，因为我们农村取暖靠生炉子，我们周六日就可以两三个男生去学校看火，就是不要让那个火灭了，是这个意思吗？我好像记得我妈那会儿小的时候上学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可能该找你去就是该这周该你看炉子了，可能你就得把那个炉子看好了，煤球什么要往里，就是那个蜂窝煤的那个状态。我们那会儿上学不需要，我们那会儿上学基本上全都是暖气，因为条件慢慢好起来了嘛。

说当时啊，就是周六日可以两三个男生去学校看火，然后呢就是主要是怕这个炉子灭了，可以在家拿一些红薯啊玉米啊在学校烤着吃。红薯烤起来我觉得还算是比较不错的，要说玉米吧，它要是烤太焦了，真那个味道也不是很好吃。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就是烧烤店里面它也会烤玉米，只不过现在都变成不是那种大个的玉米，就是一粒儿一粒儿的穿在一起的那种烤玉米。工作室他说我们就会干什么呢，我们写着作业，然后烤着各自喜欢的一些东西吃。哎，你要说烤东西，我觉得我小时候那个脑洞还开得挺大的。因为在哥哥姐姐们的带领下，因为就是可能也会跟他们在一起玩嘛，除了跟同龄的人在一起玩，还跟他们在一起玩，他们就烤那个什么，就家里边那个葡萄干，不知道大家有烤过那个葡萄干吗？除了烤葡萄干还冻什么，就往冰箱的那个冷冻室里面放那个葡萄，放葡萄就冻葡萄吃。我当时就不太能够理解，但是你知道冻了葡萄之后那个皮儿特别好扒，但那个口感就不是很好吃了。哇，那奇异，那你真的是哈、洋气了 ，international， 就是绝对是国际接轨了。他说这个他们当时烤玉米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烤开花就能吃了。那你那是崩爆米花吧？我觉得。哎，要说崩爆米花，我小时候特别害怕，因为小时候崩那个爆米花。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时间段你关注到的依然是听见林粉，以及听见林粉毫无缘选和您分享到的早安。每一天每一天都希望你能够开心，每一刻都希望你能够互动，当然每一个时间段也希望你能够拥有平凡日子里的那一份幸福。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小时候特别期待的那个周五你是如何来度过的，以及长大之后周五凭空多俩小时你怎么样合理的来支配你的宝贵的12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啊，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听友说，我就是那种啥都不干的，我就是那种纯发呆纯躺平的闭目休息，什么事情都不去思考，毕竟这白给的两个小时我真的想要直接的选择好好睡一觉。哎，我说实话，如果我真的是有那种机会获得凭空的两个小时的话，我特别期待是什么样的？我喜欢，就是复盘吧，我喜欢跟生命当中比较重要的人去交谈，可能我会选择用这两个小时跟他好好的来分享一下我这一周是如何度过的，然后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不开心，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开心。我觉得单纯的分享是最重要的，当然在分享之前我可能会做一个小小的类似于像规划一样的，就是谈话提纲一类的这种东西，因为你要好好的来利用嘛，就它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还没说完还没有聊完啊，就时间不够了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会选择的一种方式。那各位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军风说，我想问一下主播四张机会不会唱？

我不会。九张机我也不会。关于几张机几张机这个词儿啊，我不是通过这个歌曲了解到的。说实话，我是通过那个《甄嬛传》里面，当时在那个凌云峰，然后那个四郎病重的时候，云里去伴驾，就是当时在皇宫里面，然后甄嬛和云里两个人不能见面，他们就什么一张机，什么两张机，什么五张机，四张机之类的，就是就是我觉得现在来理解的话，就是写情书吧，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感觉。奇异他说，我是87年的，城里就有暖气了，我们那会儿还生火呢。对，我们那会儿确实是已经有暖气了，反正我小时候，我印象当中只有在这个啊，不能说印象当中吧，应该是父母帮我回忆的时候，他们就会给我讲，他们说我应该是在两岁半到三岁的时候就已经住到楼房里面了，在两岁半之前基本上是那个单位分的那种筒子楼，就是一人一间的那种房间，那个时候生的是蜂窝煤。然后等到两岁半之后，三岁之后，四五岁上了幼儿园，我可能有些许的小小的记忆，基本上就是已经有暖气的状态了。这么看来，我小时候还挺幸福的，是被呵护长大的那一群人吧。我们来接着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听友来互动这个话题了，他说，如果有两个小时的话，我可能就会把这两个小时留给心心念念的美食，吃一顿大餐，点一杯喜欢的饮品，安安静静的在躺椅上去享受一下，也许是在家里面阳台上的这个飘窗，也许是在楼下院里的小躺椅上，反正有一种陪你慢慢老的那个最浪漫的事的感受了。哎，看来大家好像就真的还是属于有想法的那一类啊。这位叫做我来了，他说，我喜欢什么呢？比如去河边散个步，比如去一趟公园，或者开车去周边兜兜风，漫无目的在街上走一走。哦，你要是去河边散步的话，我建议你啊，就滨河公园这旁边散步的话，尤其是夜晚，你一定要这个把那个什么花露水啊什么之类的备好，驱蚊的设备备好，因为上周的时候我去了一下，我发现这个蚊子特别多，而且就我妈的那个话了，就是一到秋天之后，这个蚊子好像都长牙了，不是那种什么单纯的小蚊子，是属于那种黑蚊子、花蚊子，它咬得特别厉害，一咬一个大包，特别大的一个包，就好久都才能够消肿下去，所以照顾好自己的皮肤，好吧。哎，你看，就有人跟我一样了。这位叫做喜乐的听友，他说，我会把两个小时留给我身边的好朋友，我会约我的闺蜜铁词儿一起简单聊聊天，或者可以和父母好好说说话。我就不聊工作，我只聊闲的家常。那你是不是有点那个感觉，就是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陪着爱人常回家看看。叫做说我的，他说，早上好，果果，我要多出来俩小时，我就想窝在沙发里面啃着零食，然后看一部电影。最近有好的电影推荐吗？那个我有好几个朋友说他们看了电影了，就是那个朱一龙演的那个电影，然后都纷纷发朋友圈发抖音的，都什么一个人什么一个平淡无奇的什么什么女士啊，就字母代替什么女士或者是什么男士，一个人一个下午，一杯咖啡，一捧爆米花，一场电影，来感受一下一个人的幸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朱一龙的那个电影，知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部呢？先不把这个名字说出来，两个字啊，提示一下大家是两个字，那部电影有没有想的周末去看一下呢？

么骄傲，为什么你总随时想要逃呢？我们看到平台里面啊，就有很多的听友在此时此刻继续互动了。这位叫做逗号句号的说，大早上就这么有活力吗？必须啊，要叫醒我自己的身体，唤醒你的耳朵，也希望你能够第一时间来互动，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趣味的话题，小时候期待的周五你是如何度过的，以及长大了周五凭空多出两个小时你是如何好好利用的。哎，突然之间我就想到了，不然我也就今天下午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五下午，一位 W 女士一个人，然后一杯咖啡，去看了一场期待已久的电影。哎，难道大家都没有想到那个电影的名字吗？朱一龙演的吗？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空枪嘛。句号说，你有多少顶帽子呀？这个帽子太多了，这奈何现在上不了链接呀，奈何大家不给力呀，要赶紧互动我们的节目，让我能够挂小红黄车，把我们的这个听见零粉好物严选推荐出去，这样我就可以下一步挂小黄车卖帽子了。他说，我小时候期待的周五可能就是这个出门游泳然后回家挨打。那你没想到是长大了之后吗？长大了之后你这没告爸爸妈妈你就出门去游泳了，然后回家这少不了一顿男女混合双打吧。逗号说，炸一波粉丝福利呗，我也想炸一波粉丝福利，奈何小黄车还挂不上呢嘛，所以听见零粉好物严选的这个小号也期待着大家可以赶紧薅上三五十个好友，把我这个号推出去，然后让我挂小黄车，第一波就炸粉丝福利。我们一起骑车去流浪。我觉得时间啊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我们一起回味了就是上学时候小时候读书年代令人念念不忘的周五，也一起开了脑洞畅想出多两个小时自由的时光，也看到了直播间啊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们的留言，也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分享。其实不管是小时候还是现在的成年人，我们都在向往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周末马上就要来临了，这个周末希望你能够挤出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好好去放松一下，好好善待自己。所以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各位说再见了，各位下周再会，拜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其实啊，说到出行方面，最近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像高速方面的一些变化，还有刚刚提到的一个改线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哈。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交通路网呢能够越来越便捷顺畅，也让我们出行呢更加的这个便利。来看一下公屏上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张任霞他说了，哎，你好，我每天都在看咱们临汾台呢，嗯，就是非常感谢哈，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一个支持啊，有大家的这个关注和支持，也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不是？
1: 是的。然后石沉大海说许，大家先别说话，先等美女说完。我们一般念公屏消息的话呢，确实是得在我们说完上一个内容，然后在这个间歇当中也会分享大家所发来的一些具体信息哦。
0: 但是就是大家在公屏上发信息，其实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信息说完的。
1: 对，
0: 可能这个石沉大海也是比较想知道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改线工程的详细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说完之后再来看公屏上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依然可以在公屏上去留言，留言之后我们等把这个上一个段的内容结束之后就来关注大家发送的消息啊，也感谢大家的这个继续互动。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除了关注我们临汾发生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之外呢，还有就是也会有一位嘉宾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先来跟大家简单做一个预告啊。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

0: 今天关注到的主题啊，就是关于中西医结合手骨法妙解女性妇科病痛。那么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在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的内容就是关注到大家的一些困扰了。
1: 是的，本期节目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临汾市中医医院妇科负责人，山西省第五批中医优秀骨干人才柴百惠医生，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为大家去具体的分享关于比如说像月经病调治、产后疾病、妇科顽疾等一些中西医干预的一些具体的思路。那么在稍后9:30的时候，我们会邀请柴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哦。
0: 嗯，当然了，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继续留言，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十一也说了，2011-1505、2011-1506，谁懂这个暗号？这个是951 FM 95.1啊，就是综合广播这边的热线电话啊。当然，这两个电话大家也可以来拨打2039696、2039697呢，是 FM88.9889的这个热线电话。这几路电话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有问题也可以在这个热线当中来跟我们反馈。那么以前的时候听广播的各位朋友可能对这些热线信息会更加的熟悉啊。
1: 嗯，
0: 就是以前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还有热线的这种方式，当然现在我们这些互动的方式依然是留存的，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几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那么说到最近这个天气多变的话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气象局是在昨天下午17点所发布的一个地质灾害气象的风险预警。预计呢是从昨天晚间的20点一直会持续到今天晚间的20点，像临汾市的古县、安泽、吉县、大宁、永和部分地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这个级别是2级，橙色预警。那么降雨呢导致地质灾害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涉及到的地理位置呢，有临汾市尧都区，还有在洪洞县、福山县、隰县、蒲县、汾西，还有霍州，这是涉及到在我市的部分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呢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灾害等级，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哦。
0: 嗯，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咱们临汾的一些这个地区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像吕梁市的这个离石区、文水县、交城县、兴县、临县、柳林县、石楼县、岚县、中阳县、交口县，还有孝义市、汾阳市，就是部分地区呢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级别呢是3级，就是达到了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要采取相应的一些防范的措施。那么想要去往这些方向的各位朋友也是要特别留心一下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确实实是降雨比较频繁，而且降雨量也比较大的一个过程。那么尤其呢进入到一些这个山区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当地的一些天气状况还有路况的情况，尤其呢是在这个道路它是背靠或者是靠着这个山体的话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当然相关部门的安全排查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1: 是每天啊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去分享一下临汾人临汾事儿，包括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如果说此时此刻也有一些朋友想和我们共同去分享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实时互动。那么现在实时互动的方式呢也会更加的简单方便和快捷，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啊直接输入你想发送的一些话语，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能够看到大家所发送的一些具体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实时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整点广告过程当中，每次在这个放广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临时闭麦，会把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的。
0: 嗯，当然了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主题呢，大家依然可以来持续关注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这个妇科疾病的这个专家啊做客我们节目，稍后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女性的妇科病痛的相关的疑问，大家有问题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留言。9:30我们嘉宾呢将会做客直播间，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依然会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当然大家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啊就是在公屏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针对您的问题来为您做出一些这个解答。好了，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呢，会为大家呢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大家呢可以在稍后9:30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听见凌汾的抖音直播。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呢这个女性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压力比较大，工作忙碌，经常熬夜，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情况，很多人的这个身体呢悄悄的都会亮起红灯，比如说会出现一些问题，月经忽前忽后，或者是这种生理期腹痛难忍，备孕迟迟没有消息等等一些妇科疾病。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呢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临汾市中医医院的妇科负责人柴百惠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中西医结合妇科诊疗，传承古法妙治女性顽疾，也就是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也欢迎有更多的女性朋友可以在这个时段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期啊非常好的一个科普的这个节目啊。
1: 嗯，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一些疑问的话啊，也可以就是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起来啊。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咱临汾事儿。上半段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在这个釜山境内啊，就是有两条这个公路的一个改道情况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近期的一些这个优惠的信息，有一项这个惠民的减免活动，从9月16号起呢是有一些调整的。是什么调整呢？是 HPV 疫苗惠民减免的活动，从9月16号起会有调整。调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市民朋友，这是一条好的消息啊。HPV 疫苗惠民减免活动9月16号起呢是正式调整。省疾控局、省卫健委等部门是在6月份的时候启动了 HPV 疫苗惠民减免的活动，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接种需求。惠民活动结束之际呀，经和相关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积极沟通，是对全省市龄人群 HPV 疫苗接种的惠民减免的活动是做了相应的一些调整。
1: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首先呢是疫苗的种类，进口9价 HPV 疫苗从9月16日开始延期啊，截止的时间另行通知。其他种类的 HPV 疫苗呢，惠民活动是不再延期的。第二个呢是惠民的人群，取消惠民的人群，35到45周岁、15到17岁的这个女性，16到17岁的男性，惠民减免活动截止时间呢是9月15日之后呢也不再进行延期了。惠民人群呢调整为9到14岁的女性，18到26岁的女性，18到26岁的男性啊。那么就这就是说呢，他能够享受惠民活动的人群现在做出了调整。
0: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要做一个温馨提示啊，就是在延期期间，如果说是在2026年9月30号之前完成首针的接种者，是必须在2027年3月31号之前完成全程接种，否则是不予享受惠民减免。那么9月30号以后接种的，全程接种的截止时间呢会提前一个月进行通知的。那么惠民减免的活动除了以上的一些调整之外，其他的内容呢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
1: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预约的方式啊，依然是线下和线上有两种方式。那么线下预约呢可以直接到指定的预防接种的门诊去预约接种。那么线上预约的话呢，首先要注册关注山西省疾控局山西疾控动态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就是要绑定一下添加受众者的一个信息。第三呢就是来进行这个预约了。预约的话呢，首先要选择预约的城市啊，点击惠民预约，选择要预约的疫苗接种单位和这个接种的时间，预约信息确认，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实际的价格呢还是要来参考一下惠民相关的一些政策。最后呢我们预约好之后就可以来查看一下您预约好的一些记录啊，就是预约成功之后呢系统查看具体的这个信息，按照预约接种的时间然后到现场去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0: 是的，这是一个具体的线下和线上的一个预约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这里呢再次提示大家，惠民人群呢是有一定的一些调整。
1: 那么截止时间呢是在9月15号，是35到45岁的女性、15到17岁的女性、16到17岁的男性。惠民人群呢是调整成为9到14岁的女性朋友、18到26岁的女性，还有18到26岁的男性朋友，这是一个惠民人群的一个更改。
0: 那么想要去接种的各位朋友们还是要特别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从9月16号开始要进行延期了。今年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很多13岁达到13岁以上的一些这个女生啊，她是可以来接种 HPV 这个疫苗的。那么各个接种的点呢都是有疫苗的，就是抓紧时间来给孩子进行这个接种啊。因为前两天呢也是看到了很多学校也在统计这个接种的人群的数据啊，所以说呢在能够享受惠民政策的时候呢要及时来进行接种了。
1: 是的，这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在9月16号开始啊就有一个惠民减免的活动是有相应的一些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啊，我们还有一则消息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社保的基数是有相应的一些改变了，最新的社保基数标准是进行了公布。
0: 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是在按照省统计局提供的相关的一些统计的数据啊来计算的话，2025年呢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就是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为84,881元，就是月的平均工资呢是达到了7073元。那么以此为依据的话呢，来确定了一下2026年全省参加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缴费基数的下限达到了4200元。

0: 244元，上限呢是21219元，也就是说按照一个平均的来计算的话呢，那么缴费的基数上限和下限都有了一些调整。
1: 是，那无雇工个体的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是可以在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到300%之间呢，是选择适当的缴费的基数，也就是月缴费基数呢是在4244元到21219元之间，是由缴费人员呢根据收入的状况自主呢进行选择申报。那么这个通知呢是从今年的1月1号起呢就已经正式执行了啊。
0: 嗯，那么也就是说呢，像一些灵活就业人员要缴纳基本的养老保险费用的话呢，是要来看一下了。因为他

0: 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是跟女性有关，说自己要走了，先别走呢。其实我觉得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简单的去了解一下，对吧？也可以去关心一下您生活当中的另一半吗？
1: 对，比如说像家里的这个兄弟，不是兄弟
0: 兄弟姐妹啊，比如母亲
1: 妈妈
0: 是吧？妈妈或者是妹妹，或者是自己的另一半。
1: 它是一个科普类型的一个知识哈，就是大家得知道，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妈妈她可能到了更年期，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那么如何来缓解这个更年期？她除了情绪上的一些变化之外呢，其实在这个身体上的调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消息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也不妨来听一听啊，来听一听，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啊。
0: 是的，9:30。我们会邀请柴医生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个主题。大家都能够看到，中西医结合，妇科诊疗，传承古法妙治女性的一些顽疾。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好吧，他说如果我有对象的话一定支持啊。
0: 证明你还在单身的状态当中哦。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下一条消息啊。红桐大槐树景区呢举办中元节的这个祭祖大典，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大家应该到现场的话也是有感受到现场的氛围啊。
0: 是的，那么红桐大槐树呢祭祖大典是在景区的祭祖广场举办，那么现场呢是非常的热闹，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代表，还有各界的嘉宾，还有媒体朋友是在大槐树之下共同祭拜移民先祖，共叙同根同源之情。
1: 那么此次大典呢是以根怀传孝礼敬祖兴中华为主题啊，也是遵循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槐树祭祖习俗的传统的仪程规制，承载着移民后裔对先祖的敬畏和追思，充分的展现传统祭祀文化的庄重底蕴还有时代的风貌。整场的仪式呢可以说是流程非常的严谨，气氛肃穆，充分的彰显了慎终追远还有就是崇德报本的中华传统美德。那么在昨天有去到现场关注的朋友，应该也看到了现场的一些这个情况。那如果说呢大家想了解但是没有去到现场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红桐大槐树景区的一些微公号啊等等，它会有一些视频，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说手机不敢外放，还可以吧？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科普类的东西，我觉得还是 OK 的。你像我们最近在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哦，我们基本上每周呢都会有这个名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会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你像我们这周就邀请到，这应该是我们这周的第三期嘉宾了。
1: 对，
0: 我们第一期呢是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的一位徐泽医生走进了直播间，为大家分享的这个踝关节的那些事情。那么像昨天我们是邀请到的这个中心血站，对，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献血的那些事情。你像今天呢，我们就是邀请到了一位中医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呢去分享就是关于这个中西医结合去治疗一些这个女性病，哎，是怎样的一种效果会更加好一些。那么我们如果说各位女性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调养我们自己呢？那么这些事情的话，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或想了解这方面的一些内容的话，可以持续锁定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来关注我们调频95.1兆赫，调频88.9兆赫，我们此时此刻民生派为您带来的这个健康之声。
1: 其实呢说到临汾市中医医院的这个嘉宾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是好几期了哈。之前呢我们有邀请到过，比如说就是关于针灸治疗啊，灸疗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
0: 对，
1: 而且呢还跟大家分享到过，比如说像这个三伏贴呀，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中医理疗的一些方向和内容。其实呢说到这个中医的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去分享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这个方向的一些内容。当然了，如果说您更想了解哪些方面的消息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也会跟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的工作人员去进行这个沟通还有对接。针对大家所特别想了解的一些内容呢，也会来安排嘉宾啊做客节目啊，为您做一个面对面的解答。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这样的一则好消息啊。那么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是从9月10日开始啊，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这个教师会实施这个积分的优惠。哎，感觉这是一则好消息，刚好是从这个教师节开始嘛，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惠民的一个补贴，这个是针对于老师朋友会有一个积分优惠啊。
1: 那么铁路 12306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了教师资质信息。

0: 及河堰的一个专区，那么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是可以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专区来进行一个登录，和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啊，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这个火车到站之后，是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也就是为普通的常旅客会员的2倍啊，就是会员积分呢是可以用于像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一下这个座位的升级等等啊。相关的车票呢会从8月27号起陆陆续续的发售，对于很多教师朋友来说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尤其呢是可能经常的有两地往返的这个情况的话，这个积分还是比较重要和关键的哈。它首先呢是可以来升舱是吧，升级啊，另外呢还可以就是对于买票的话呢还可以来抵现等等，哎，都是非常实用的。
1: 是的，你看从8月27号开始，是从昨天铁路畅行当中的这个教师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但是需要大家进行核验啊，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需要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你得去登录这样的一个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进行登录。这个呢是和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的身份，核对完毕之后啊，对于这个乘坐火车从9月10号开始到12月30号，那么到站之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一个这个积分啊。比如说你的火车票100块钱，你将会获得100×10的积分，积分还是非常的多的，它是我们普通的这个常旅客它的积分是它的2倍之多。
0: 那我们来打个比方，比如说呢这个普通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块钱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是可以获赠5000的积分的，那么抵50块钱来使用。那么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那如果说花1000块钱然后买票到站之后啊，就可以获得10000的这个积分，那么这个10000积分呢它是可以来抵100块钱去使用的啊，也是非常的划算的。那其实呢关于这个积分很多朋友好像没有关注，尤其呢是经常这个乘车的各位朋友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积分，12306上的这个旅客会员中心去看一下您的积分。那如果说积分达到一定的数额的话，它是可以来抵现的，比如5000它就可以来抵50块钱啊，这个是以这样的一个概率来进行这个计算的哈。就经常来往两地的各位朋友，而且呢跑的频次比较高的话，哎，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
1: 对，这个积分的话它可以兑换火车票哦，然后也可以有这个座位的这种什么升级是吧，
0: 对，
1: 就是
0: 二等座
1: 想
0: 升
1: 升
0: 级一等座啊，
1: 对，它是可以用积分去进行抵消的啊。那么本人呢是可以在积分在列车上兑换原车票未乘区间之内的任意区间座位升级，那么乘车的途中啊，那么会员呢可以扫描就是在这个高铁的这个扶手上，它不是有一个铁路畅行的二维码吗，然后呢登记这个升级的一个需求，当然也可以直接联系这个列车的工作人员使用会员积分呢升级，但是呢这个升级之后的新车票是不能改签的啊，不能改签不能退票，然后这样的一种服务呢也是非常的贴心的。除此之外呢，比如说选择这个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呢是不叠加双倍积分的一种优惠的，这个是需要一些学生朋友需要熟知的一个问题啊。
0: 当然了这个消息呢大家都可以来通过12306来具体去查询和关注一下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广告了，我们的嘉宾也是要到这个直播间啊，我们提前做一下准备，再次来做一个预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9:30开始，我们将会有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的一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古法治疗女性妇科病痛的那些事情。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之后呢嘉宾做客到直播间也会一一的为大家做回复和解释。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0: 去。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呢是和大家准时相约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健康之声。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生活当中，女性身上的压力呢是比较大的，工作比较忙碌，经常熬夜，情绪波动大，再加上会有生育或者是家务琐事儿，不少女性朋友的身体呢已经悄然亮起了红灯，月经忽前忽后，生理期腹痛难忍，备孕迟迟没有消息，还有 HPV 反复阳性，更年期睡不好，情绪烦躁。当然呢，还有一些产后的一些朋友呢，会有身体各种各样的一些不适。那么这些妇科问题呢，可能是十分常见。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有的就觉得呀，好像熬一熬就能够熬过去；有的人就觉得难为情，不好意思呢去进行就医。也有不少人自己在网上会查一些资料，是吧？问问豆包，哎，到底喝什么？然后自己呢就盲目的进行调理。还有一些人啊，他们就是钱花了不少，问题却反反复复。那么中医妇科历经千年，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等这些古籍当中啊，其实呢早早的就已经积累了大量调养女性身体的宝贵经验。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临汾市中医医院妇科负责人柴百惠柴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带大家呢去了解一下中西医结合如何面对妇科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那么首先呢，在我们邀请柴医生之前，我先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我们今天的嘉宾柴百惠医生。柴百惠2008年毕业于山西中医学院，主治医生、妇科负责人，山西省第五批中医优秀骨干人才，山西省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针灸学会妇科分会委员，师从山西名医郭凤和主任，擅长妇科病、产后病、妇科肿瘤、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中西医治疗，尤其是擅长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像月经病、带下病、宫颈 HPV 感染等等一些这种就是妇科类疾病。那么主要呢是针对于中西医结合治疗。那么对于疑难杂症，比如说像多囊卵巢、卵巢早衰，还有外阴白斑等等一些中医治疗呢，都是有深入的一些研究。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主要是围绕包括困扰女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月经痛经，还有卵巢功能减退、宫颈 HPV 感染等等一些问题。当然呢，还有普通女性我们日常如何进行养生等诸多话题。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有请我们的柴医生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柴医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临汾市中医院的柴百惠医生。
1: 今天非常开心啊，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家走进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话题。那么首先呢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吧，就很多女性朋友都会比较困扰的，就是关于这个月经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说就是很多这种老百姓可能会对中医妇科到底治哪些病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首先呢有请我们的柴医生呢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咱们科室它主要是接诊就是几种妇科类的一些疾病。那么咱们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种治疗的模式它是中西医结合，那么它的核心优势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来跟我们大家来简单的来聊一聊吧。
2: 我们医院的妇科呢主要诊治月经病、痛经、更年期综合征、产后病、宫颈阴道脱垂、宫颈高危的持续 HPV 的感染、外阴白斑、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早衰、不孕不育了这些。那么我们遵循西医辨病、中医辨证、针药结合、内外同治，来降低妇科疾病的复发。
1: 是，那么听完能够感受到，就是咱们这个科室的话，它是覆盖了女性全周期的一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病症。而这个月经啊，这个问题好像是伴随着很多女性朋友几十年的这种老朋友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觉得好像这个月经不太正常，好像并不算是一种病，是吧？推迟几天，或者是提前几天，好像都 不是什么事儿，然后有人觉得这个月经好像就是要肚子疼，好多女性朋友都会有这种感受，就觉得我熬一熬扛一扛就能够过去。那么针对于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误区，就是针对于自己的月经问题置之不理的话，这种情况会有怎样的一种严重的后果呢？
2: 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呀，他这样说，说二七啊，天规至，人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二七呢就是14岁啊，14岁就要出潮了。那么月经它是一个生殖机能的一个信号。
1: 是。
2: 那么长期的经常处于这种失于调制的这种状态，容易导致这个排卵的紊乱，然后诱发卵巢储备功能的下降，备孕困难这些问题。
1: 对，它就是长期如果说我们放任不理的话，它可能会引起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隐疾。就刚刚说到有这种什么排卵紊乱，如果说备孕的朋友的话，如果月经不正常的话，备孕也是非常困难的，是吧？
2: 对。
1: 那看来这个我们每个月的这种老朋友，它其实是能够反映女性生殖健康非常重要的这种风向标。那么现在呢，好像在市面上我们关注到调理月经的一些这种途径好像也很多，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养生馆是吧，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品是五花八门。那么说到了我们临汾中医医院，那么咱们这个妇科，他们是治疗各类各样的一些这个月经病。那么对于外面的一些普通的这种养生的调理，那咱们医院的这个妇科它的核心亮点又是什么？
2: 古语呢就是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提出妇人病呢重在调补充任。那么咱们妇科呢采用中药的周期疗法，配合调经助孕13针。那么不只是缓解临床的一个症状，它还重在重建自身的月经规律，可以做到标本兼顾。
1: 对，就是能够彻底的去进行根治，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呢变得更加健康。那其实呢，关于刚刚我们柴医生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它其实不是缓解当下的一种难受，它重点呢是帮助你的身体，它能够建立自己的一种正常的节律。但是这个中医调理的话，它不等于是完全不做检查，是吗？刚刚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诊疗的方式，叫做中西医结合。那么该做的化验是不是都必须得做，而且不能够去省略的？那么说到这个女性出现一些月经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来就诊的话，我想问一下柴医生，那么这种问题是只需要号脉面诊，还需要做其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吗？
2: 是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的。你比如有一些病人过来以后出现这个异常子宫出血，那么他需要做个妇科彩超，排除一下这个子宫的器质性病变。那么如果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话，他可能需要做一个内分泌的检查。
1: 对，
2: 那么内分泌检查呢就涉及到需要做性激素6项啊，抗尿路管激素。

0: 哇，甲状腺的功能啊，这些检查。那么西医检查呢，它可以明确器质性及内分泌的问题，那么再结合中医的辨证，这样咱们可以实现辨病与辨证的相结合，来调理妇科病。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些检查的话呢，大家呢都要全部来去先进行面诊，是吧？面诊之后啊，大家如果说是我们医生针对于您的情况会开相应的一些检查的这个单子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如果说出现了相应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查。那么这些检查，我们的医院都是可以进行检查的，对吧？
0: 对。
1: 对，那么说到了我们这个如果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不适的话，这个呢，大家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啊，不要想着就是我熬一熬是吧，我就能够熬过去。其实这种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呢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损伤的。那么现在呢，我也关注到有很多这种就是年轻的一些女孩子，包括可能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出现了就比如说是生理方面的一些这种问题的话，可能自己就会按照自己的这种固有的思想去买点什么调节月经的一些药，好像小的时候经常会喝什么益母草颗粒是吧，就觉得最近好像例假有点不太正常，或者例假怎么还不来呢，或者例假有点疼，就冲上几包益母草。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相信生活当中估计有很多女性跟我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月经不调的话，是不是可以随随便便我们就在豆包上搜一下啊，最近有什么样的不舒服？这豆包万一要是给一些这个提示，可以随便的去照搬别人吃的这种中药吗？
0: 其实这个一次两次的这个月经不调呢，可以就用一些中成药来吃啊，比如咱们经常用的那个益母草颗粒，但是它不能长久的来用，因为这个药研究证明呢，时间长了以后它有肾功能的损害，
1: 对，
0: 所以还是需要如果是多次的出现这个月经不调的话，还是应该面诊，然后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是的，非常感谢柴医生啊，简单的总结一下，就关于这个月经的一个问题的话，月经紊乱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小事儿，也千万不要自己呢去啊随随便便买药服用，先通过现代的检查排除这种器质性然后还有内分泌相关的一些问题，在中医辨证，这才是一种科学的一种思路的。

0: 刚刚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很多困扰女性朋友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月经不调、痛经，那么这也是很多女生的一些痛点。那么很多朋友可能每个生理期呢都会遭受折磨，那么有很多女性朋友啊，这个痛经呢她可能会月月犯，有的人好像就是她的这种痛经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我周边就有一些朋友，她就是每个月那几天她会非常非常的疼，她呢就是疼到必须要去用药物去进行抑制，然后呢基本上这个止痛药呢是吃一次管一阵儿，下个月依旧是非常难受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柴主任，就是为什么说有的人他的这个痛经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为从您专业的这个角度，从您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他会产生这种痛经，这是个人的这个体质的一种差异吗？还是他有怎样痛经反复发生的一些根本的原因呢？
1: 这个病对咱们来说的话，它多见于就是寒凝血瘀不通则痛。
0: 对。
1: 那么咱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本书，有《主病源候论》，他讲过，这个风冷之气克于包络，损于冲任之脉。那么，寒凝血瘀以后不通则痛，那自然而然你肯定就要痛经了。
0: 对。
1: 那么包公寒瘀没有去除的话，这个体质得不到改善，痛经就会每个月反复的这个发作。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要避免寒凉之品啊，少吃这些个寒凉的东西，然后来避免这个痛经经常会发作的厉害。
0: 对，就是刚刚您讲的也是非常的专业，就是通俗来讲的话，就是他的身体他是比较寒的，是吧？然后刚刚说到了一个词叫做不通则痛，就是他是不畅通的，所以说他会出现这种痛经的一种情况。那么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程度的这种顽固性痛经，严重的时候我见过他们可能会引发比如说像自己身体

0: 上的各种不适，什么呕吐是吧，恶心，然后还会有一些人就是他会影响自己正常的这个学习工作和生活，有的时候就疼的就已经起不来床，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针对于这种就是生活当中常见的顽固性的痛经，就是咱们的科室有怎样的一些这种特色的治疗的一些方案吗？
1: 你比如一些小姑娘吧，她就是没有结婚之前可能痛经就非常明显的这种，我们通过中药口服温肾暖包的这个辩证治疗呢就可以来解决她的这个痛经，一般治疗两三个月经周期这个病就能够就是得到控制，然后症状就能明显的改善。那么如果说还有一些顽固性的这种痛经，它可能就是经行就是月经来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些恶心呕吐，就是非常明显的脾胃的这个症状的话，
0: 对，
1: 那么还可以配合上一些针灸啊、中药灌肠啊，比如中药贴敷啊，温通这个盆腔脏腑的经络，快速止痛。那么后期呢，我们再通过中医口服中药呢，固本调理。这样可以减少痛经的反复发作。
0: 对，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就是每次来例假的时候就硬熬着啊、你想还有就是每一次都会喝那种就是缓解痛经的一些药物，长此以往的话肯定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一定的一些伤害，是吧？就是是药三分毒嘛。所以说真的你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是每个月都会如此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应该去医院进行一下相关的一些调理，先去检查，然后呢我们的医生会针对于您这种具体的一些情况会开具这种治疗方案，基本上都是这种采用主要是口服中药的这种方式，是吧？然后如果严重的话会有针灸。
1: 其实痛经它也不一定就只是一个痛经、有可能病人他会合并子宫腺肌症啊，
0: 会有其他的一些病症，
1: 对，会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呀，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痛经，所以需要就是到医院里边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看这个
0: 是。那么我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为什么自己来例假会不舒服呢，就是因为宫寒，好像宫寒这个词我也是经常会听到，那么大家说的也是比较多，很多痛经的一些女性呢都会给自己贴上标签，哎呀我的是吧，我就宫寒。那么如果说真的是确定宫寒引发的痛经，我们是不是要从这个根源上去进行这个调理进行改善？那如果说是真的这种宫寒的话，我们应该怎样遵循怎样的一种治疗思路？而且说到这个宫寒的话，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柴主任，就是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宫寒呢？这个也是要进行我们相应的一些检查，是吧？
1: 其实说宫寒的话它会有一些外在的一些临床表现。我们以前有一本经典的书叫《父亲主女科》，它提到呢冲任虚寒可导致经行腹痛。那么症状上边呢，比如说就是来例假的时候痛经啊，然后你就小肚子凉啊，然后还有一些例假血块特别多呀，都提示一个宫寒的这个宫寒的这个
0: 它会有一些表现。
1: 对，然后治疗上呢我们不能只是追求临时的一个止痛，
0: 对，
1: 它需要温宫散寒化瘀止痛通络，
0: 对，
1: 然后针药并用呢纠正这个寒瘀的体质，
0: 对，
1: 这样才能从根源上改善这个痛经。
0: 对，就是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它要从根源上去进行诊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宫寒这个问题要去进行解决。那么很多人都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宫寒痛经，比如说哎，我生活当中多喝一些那种红糖姜茶，是吧？经常泡泡脚，是不是就能够把这个宫寒的问题给调理好呢？
1: 其实有一些病人，他还合并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湿热。有时候有这些湿热的时候，可能你喝这个姜枣茶呀不太适合。那么泡脚呢可能会加重这个湿热，它也会导致这个痛经，看是什么体质。
0: 对，
1: 然后所以如果说你只是非常轻微的这种痛经，
0: 对对对，
1: 进行小腹痛的话，这些可以作为一个调理的方式。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起来口苦啊，这些是提示有湿热的症状，那么你可能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加重。
0: 这还会加重啊？
1: 可能会加重。
0: 这个所以说这个还得看这个自己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这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去医院，是吧，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不能自己随随便便的。
1: 体质需要面诊。
0: 对，体质得面诊啊。那么像这个红糖姜茶泡脚呢是可以作为一种日常辅助，但是呢你也需要必须适合您的这种情况啊。但是严重的这

种宫寒瘀阻的话，单靠这种居家食疗其实是很难彻底去扭转这种体质，还是应该经过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生活当中啊，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无论是男性朋友也好还是女性朋友也好，我觉得都是要避免那种寒凉的东西，是吧？要少吃一些，然后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柴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关于女性朋友他们的一些困扰，他们的一些问题。如果是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的各位，大家也有一些想咨询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听见灵魂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很多人都给柴医生呢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啊，柴医生好，还有人说哎柴大夫好，有人还说到表姐好厉害。这是家人朋友是吗？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临时闭麦，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么在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

0: 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0: 标准。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所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刚刚我们在这个广告的过程当中呢，也和这个柴主任和柴医生呢分享了很多啊，就是关于困扰很多女性朋友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关注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很多人都在说啊，说柴医生医术很高超，经常去找柴医生看病。然后一位叫凯的朋友说，柴医生是哪个医院的中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所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临汾市中医医院中医妇科的这个负责人。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进行咨询。然后呢，这位叫程程的朋友说，去了这个中医院，去这个妇科找柴医生就 OK 了。是的，哎，您还是比较了解的，这是我们柴医生的一个这个病人是吗？之前找过柴医生去看过病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妇科困扰大家的一些这种比较头疼的一些问题。刚刚我们说到了月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那么很多备孕的女性对于这个病好像并不陌生。那么经常啊，我们听到什么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病名，其实呢很多听众他是不太明白的。那么您跟大家来通俗的讲一讲，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疾病？那么在您这个专业的角度，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去看的话，它的发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2: 多囊卵巢综合症呢，它是一种常见的女性内分泌及代谢异常的一个疾病。那么患者常常表现为月经不调，不孕、多毛、肥胖、痤疮等症状。那么月经不调呢，经常表现为月经后期啊，就是月经延后，有的人延后一个星期、半个月，甚至有延后3个月、半年。

0: 调理多囊，那么对比单纯的像这个西医，它是用激素治疗，它的一些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们有一本书叫《景岳全书》，它讲呢五脏之伤穷必极甚，那么我们用中药的这个口服中药的这个办法，结合针灸，那么可以一起调理这个脾肾，那么化解痰湿呢瘀阻的。化解痰湿瘀阻的这个体质以后，调节内分泌，恢复自主的排卵，没有激素的这个依赖，停药以后不容易反弹。
0: 对，那么很多多囊患者呢，他会伴随着比如说像自己的体重上升这样的一种问题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会有疑惑，那么同样胖了，那么对于这种多囊带来的肥胖和普通人变胖的话，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些地方？那不少多囊患者体重超标，那么这种肥胖和我们就是平时大吃大喝变出来的这种肥胖有什么样本质上的这种区别？如果说是这种多囊患者的话，他靠节食减肥能不能行呢？
1: 多囊肥胖呢，它属于内分泌紊乱带来的病理性的这个肥胖，那么单纯靠节食的效果呢非常有限，我们应当调理脏腑的代谢，实现减脂呢，同时调经促排卵。
0: 是，那不少这个女生查出有这种多囊的这种情况，但是她的体重它是正常，然后呢脸上也不长痘，只是会有这种月经推迟的一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去治疗和进行干预吗？
1: 如果他没有备孕的打算，那么就是目前的调理目标就是调整月经周期，规律来潮就可以了。如果说需要备孕的话，可能他还需要促排卵。
0: 是，程程说到去了很多地方看病都没有看好，遇见柴医生之后啊，身体调理的是已经很好很好了。那么刚刚在这个广告的过程当中和这个柴医生聊了半天啊，我也是萌生了一个，就是下了节目之后是吧，哪天柴医生坐诊的时候一定要去找这个柴医生好好的去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你看呵呵姑娘就说快回来吧，等你看病了。我们的节目呢到10:30就会结束了，然后预留这个路上的时间，大概是吧，柴医生回到医院的话到11:00了啊，大家得耐心等待一下。那么现在呢有很多这种年轻的一些女性啊，她没有到这个更年期，她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像卵巢方面的一些这种隐患，比如说我们听到过叫卵巢储备下降，体检报告呢经常也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说到这个卵巢储备下降的早期，我们的这种身体它会释放哪些这种预警的信号，咱们普通女性可以通过哪些身体的一种状况能够自我观察，能够早点发现一些问题呢？
1: 患者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呢，早期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月经周期的缩短，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经提前了，
0: 对，
1: 然后月经量变少，然后慢慢的就月经推后，到后来呢可能会出现潮热盗汗啊，无心烦热呀，失眠焦虑啊，脱发呀，备孕长时间的不成功呀，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可能就需要来找中医啊，尽早的调治一下。
0: 是的，那么一旦说大家发现卵巢功能开始减退，很多女性呢都可能会比较焦虑，担心呢自己就是会衰老，失去生育的机会，那么也很好奇啊，中医到底是如何开展治疗的？那面对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咱们是用这种中药搭配针灸这种情况是吧，咱们整体的一种治疗的思路是怎样的？治疗的目标我们要达到怎样的一种程度呢？
1: 我们古经典的典籍上边呢就是有说一句话呀，说精水出主肾，那么我们在治疗调理上呢就以补肾啊，填精补髓，调养充肾呢为大法，配合针灸呢改善卵巢局部的供血，然后改善患者的这些不适的症状，尽可能保护女性的生育能力。
0: 对，刚刚呢也是和大家所分享到，就是很多女性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体检当中啊，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面临着这个叫做宫颈 HPV 的阳性。大家一旦拿到这个结果，看到上面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数值出现这种阳性的情况，也是让很多女性朋友无比担忧、无比紧张的一种结果。很多人拿到这个报告之后呢，可能会不知所措，然后生怕自己会不会将来会有这种宫颈癌的发生。 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视角来看，女性宫颈 HPV 持续感染，那背后核心的这种病机到底是什么？什么的情况导致这样的一种状况的发生呢？

0: 那么我们说宫颈的持续的这种 HPV 感染，经常说到呢，就是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啊免疫力下降？
1: 对。
0: 那么对于中医来说呢，就是说正气亏虚啊，它是一个根本。那么《逐病猿猴论》讲，体虚受邪，湿热蕴结下焦。那么湿热毒邪滞留包。宫颈啊包脉啊正邪相争，那么造成了这种长期的病毒难以清除。
1: 有一部分朋友会反复有这种 HPV 的阳性，长期转不了阴，那么心里是压力比较巨大的。那么听说我们的科室呢是有专门的三位一体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啊，那会帮助病毒转阴，它的这种病理是什么，它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0: 我们中医上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我们通过口服中药、穴位贴敷、宫颈的局部上药三位一体的这个疗法呢，扶正去邪，调节全身和宫颈局部的微环境，能够帮助这个病毒尽快转阴。那么我们医院这种方法呢，转阴率可以达到80%以上。如果说持续性的感染已经通过抗病毒的治疗了，没有转阴，那么患者朋友呢，可以来我们医院试试我们这种中医疗法。
1: 对，中医疗法啊。然后除了这个 HPV 之外的话，像这种慢性宫颈炎反复的进行发作，好像现在呢也是很多这种育龄女性常见的一种困扰。那么关于这种情况反反复复，那么科室的这种中药它会进行到的就是这种局部上药是吧，局部上药相比其他的方式好像这种方式感觉更加温和一些啊。那么柴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对于打算生孩子的一些女性朋友，如果说碰到了这种问题，他应该怎样去解决呢？
0: 如果说有生育要求的育龄女性的话，可能就是如果有宫颈慢性炎、宫颈糜烂这些，她可能西医的治疗办法呢，可能有一些激光呀，
1: 对，
0: 可能做利普呀，可能做一些手术的这个治疗。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她有生育要求的这个女性的话，可能有时候就不太适合。
1: 对。
0: 那么我们中医的办法，中药局部上药呢，可以去腐生心，直接修复宫颈的受损的黏膜，不损伤宫颈的弹性。那么更适合有生育要求的育龄女性。
1: 对，就是感觉她的这种治疗的方式还是更加温和一些啊，感觉她还是大家能够接受度也会比较高一些。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关于这个中药上药，它呢也是具有相应的一些这种优势的。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这个外阴白斑，那么这个外阴白斑这种病症的话，它是比较难缠的一个病是吧。那为什么说是难缠难愈呢？
0: 外阴白斑呢也叫外阴硬化性苔藓，它是外阴皮肤黏膜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的改变病变。那么它以外阴皮肤呢局部发白顽固性的瘙痒萎缩为主要特征。然后有的患者后期呢经常会出现外阴局部的皲裂疼痛，然后有同房不适感。
1: 对，
0: 因为本病有2%到3%的癌变率，而且症状呢又不是很明显，那么易被误诊啊或者拖延，需要长期规范的治疗，且非常容易复发。
1: 是，
0: 本病中医的核心病机呢，它是肝肾亏虚，肾虚血瘀，肌肤湿于濡养。那么仅靠外用膏药呢只能临时止痒，没法改善内在亏虚瘀阻的这个状态。因此病情呢非常容易反复发作。
1: 对，关于这种病症的话，对于这种外阴白斑，我们医院是有免费的治疗是吧。能跟大家来简单的来说一说吗，它的这种免费的这个措施究竟是什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是这样，我们医院妇科今年2026年开展了一项关于外阴白斑的中医临床观察的课题。
1: 对，
0: 那么符合入组条件的患者，他可以享受相关的免费治疗。但是需要通过筛查评估，满足标准的才可以入组。有意向的患者可以到我们医院妇科诊室进行进一步的咨询。
1: 对，这个是需要去符合相应的一个条件的话才可以啊。这是因为临汾市中医医院呢妇科2026年开展外阴白斑的中医临床的一个观察课题。那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去医院呢进行咨询。那么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关于这个怀孕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针对于这种不孕不育的话，那中医从您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那么关于我们中医在我们中医院的话进行助孕的话，它的优势又是在哪里呢？
0: 圣济总路

0: 讲到啊，说女子所以无子者，充任不足，肾气虚寒。
1: 嗯，
0: 那么充任亏虚，宫寒瘀阻，气血失和，那么即使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可能也会导致难以射精成孕。
1: 对，那么在我们这个中医医院的话，它主要的是会有一个针药助孕，是吧？它比这个西药促排，它的优势又显现在哪里呢？
0: 我们中医讲究啊，男经壮，女经调，调经重子啊，必先固本。那么男经壮呢，就是男子的精子强壮啊，女经调呢，就是女子的月经规律。
1: 嗯，
0: 那么调经重子它必先固本，那么我们就重在调理脏腑的气血，改善卵泡的质量和宫腔的着床环境，
1: 对，
0: 不强行的促排卵，这样母体的状态更稳，更容易提升受孕的质量。
1: 是，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柴主任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内容。由于时间关系啊，其实我们准备了非常充足的一些内容，也是为了去帮助女性朋友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包括这个啊什么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备孕期间，是吧？还有关于有一些这个生完孩子，那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小毛病，其实这个中医呢，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去进行解决。那非常感谢今天柴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呢科普了女性全周期的妇科健康知识。那么刚刚我们从这个月经，是吧？然后从这个备孕，再到产后，还有这个备孕之前等等，为大家呢也是开解了大家长久以来的一些困惑。那么女性朋友，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多重视自己的身体。如果说自己的身体出现异常的话，也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的规范就医。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有请我们的这个柴医生呢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您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包括我们中医医院的这个地址，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吧。
0: 我们临汾市中医院呢在东城，就是以前的临刚医院这儿。
1: 嗯，
0: 然后我们中医妇科的诊室在218诊室，
1: 对，
0: 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前来就诊。
1: 是，那您坐诊的这个时间是周几？
0: 我除了周二周六，其他时间一般都在。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柴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我们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的聆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店。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周五，终于迎来周五了，各位周五快乐！
0: 哎，周五周五眉飞色舞啊！今天这个工作结束之后，即将进入到轻松的假期时光里、啊。
1: 对对，
0: 两天周末的休整，
1: 嗯，
0: 大家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工作给完成到最完美的状态，才能安心的享受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啊！
1: 嗯，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今天要下雨，而且是从大概9点半开始下，可能会持续到下午3点钟。
0: 哎，没错啊，对，
1: 在出行时记得带一把雨伞，在路上减速慢行。
0: 哎，这两天就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给人感觉还是很舒服惬意的，
1: 很凉快。
0: 对，这个之前这两天的高温又到37、8度左右哈、啊，
1: 嗯，
0: 都说啊哪是入秋了，临汾又入伏了哈、
1: 啊。
0: 哎，没想到昨天这个刮风之后，确实变凉快了。
1: 是，
0: 而且呢，这个给人的感觉是初秋的凉意已经出现在我们身边了。
1: 嗯、
0: 还是要提示各位啊，今天出门可能就要备一件这个薄的外套了。
1: 嗯，
0: 哎，而且可能会下雨，提前备好雨具，下雨天我们市区一些路段里可能会出现短时的拥堵的情况，也提示各位提前规划一下线路，避开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啊。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秋天来了，那可是我最爱的季节，我们要开始好好生活。
0: 嗯、哎，是的，没错、嗯。那你春夏不好好生活吗？
1: 不好好生活，就是凑合活着。又是夏天，不觉得每天都在凑合吗？
0: 对，
1: 每天本来想精致的出门，化个妆、穿一身漂亮衣服，
0: 花了2小时，出门5分钟花了。
1: 对、哎，就是粉底和这个眼线液糊在一起哈，
0: 对，
1: 经常被齐老师吐槽说，你看你又卡粉了，
0: 哎，那个腻子刮太厚啊。
1: 这个逗号说到，小胖下班是不是要涮火锅？
0: 正有此意啊。
1: 为什么要今天涮火锅呢？
0: 哎，你看这个天气凉快了啊、
1: 嗯、
0: 就吃点这个热乎的都不错啊。
1: 哎，
0: 现在有这个单人小火锅。
1: 我知道这个小火锅。
0: 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去吃、
1: 嗯、
0: 享受这个火锅的美味。
1: 是的。
0: 不用再凑这么几个人了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人性化的。在一些商场里会有这个菜品很丰富的，
1: 哎，
0: 比如说某小锅啊、
1: 嗯、
0: 哎，还有很多这个我们在一般吃火锅的时候，就是专门点这个四川火锅的时候、
1: 嗯、
0: 才会吃到的食材，
1: 对，
0: 在自助上也出现了啊。
1: 是，这就是非常要强调一人锅哈，
0: 哎、
1: 不能带上我吗？能花多少钱呢？我能吃几串呢？真的是算计的，这位真的是、算得到我身上了。
0: 对，
1: 啊、
0: 算珠子打这个蒜瓣珠子打得啪啪响、啊。
1: 对，这太响了。洪阳说、嗯、天气中午凉快了，对，的确今天很凉快。我一会儿打算把我们直播间这个窗户打开一扇哈、
0: 嗯，
1: 让这个凉风能够吹进来。
0: 今天就完全不用开空调啊，就是说刚刚我这个在另外一个办公室值班啊、
1: 嗯、
0: 把这个空调把这个窗户打开了，完全是对流风的状态，就很凉爽。
1: 哎，
0: 这样一个天气哈、啊，就特别适合吃点热乎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哈、啊，这样的天气也是可能会出现疲劳啊、瞌睡啊，适合睡觉的这样一个情况，要注意哈、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
1: 嗯嗯，逗号说找一个凉亭看雨景，然后涮火锅，
0: 哎，
1: 好惬意啊！你在哪儿呢？能不能把我也带上？
0: 正有此意哈、
1: 啊嗯，
0: 带一个这个卡斯炉，哎，带个小锅，我们说走就走啊，就很方便、啊。现在
1: 是
0: 啊，以往我们在野外吃个什么东西啊？做个什么活动都觉得我好费劲儿啊、
1: 嗯嗯、
0: 现在这个随着户外露营的这样一个火爆，各种各样的小物件就是让露营变得更加方便，变得更加便捷，更加这个享受其中啊。
1: 是，各位有没有一些关于秋天的美好计划都可以来分享过来、
0: 哎、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去分享关于出行的，关于交通的，关于车辆的那些大事小情。
0: 哎，是的，你看就是我不在的时候有人 Q 我啊，我张漂亮不在的时候有人 Q 江漂亮、
1: 嗯、
0: 那今天我们俩又合体出现了，赶快来这个评论区互动一波啊。
1: 啊，没有人问了，不关注了。
0: 待会我们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那我们节目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再一次这个复习一些相关的知识啊。
1: 哎、要复习之前考试了、
0: 哎、
1: 是吧？
0: 是，
1: 讲重点了。
0: 哎，
1: 在我不在的时候偷偷给大家科普重点环节。
0: 我们第一个时间段就是分享这个交通方面的知识、
1: 嗯、
0: 一些问题让大家回答一下。那年检过期了还能补办吗？哎，这个问题啊分享一下啊。你的车年检过期了还能补办吗？
1: 嗯，
0: 问问大家，来这个能的扣一在评论区啊，觉得不能的扣二，来分享一波。
1: 对，这个车辆年检过期了还能补办吗？各位可以来分享你们答案。关注到这个逗号说到百汇立交桥下追尾了、
0: 嗯、
1: 是哪个方向呢？有哪个方向向哪个方向行驶？
0: 注意安全啊。
1: 对，可以来说一下、
0: 啊、这边车速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有立交桥。
1: 对、嗯、
0: 这个他说带不上牛马还得上班、
1: 啊、
0: 哎，我们下班之后嘛，对吧？
1: 对，下班之后等我呗，我们再过去呗。
0: 对， 你看五点六点下班哈、啊，六点下班我们找一个这个能够露营的地方坐着聊聊天、
1: 嗯、
0: 哎，看着雨，吃着火锅、嗯，唱着歌，多好呢，是吧？
1: 多惬意是吧、
0: 啊？对。
1: 松鼠主播跟交通管理人员联系一下，中郡二期路中间的这个护栏能给开个口吗？回家太不方便了。
0: 嗯，我们已经把这个信息记录到了啊，收到你这个反馈了，会在这个相关部门来取得联系的，来关注一下啊。确实这边我走过几次，
1: 对对，
0: 哎、要绕很大一圈才能过来、
1: 嗯，
0: 哎，就是很不方便的感觉。甚至啊，有些人图方便逆行，也提示大家，千万不要图利是方便，把自己的安全置之脑后啊。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安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再通过相关的路段啊。
1: 是的，没错。再来关注到逗号说到，在百汇立交桥下边由东向西这个红绿口的位置是有车辆追尾，提示各位经过这个路段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现场。
0: 嗯、对，逗号，这个牛马不应该在岗位上吗？你怎么出来溜达了呀？
1: 有没有可能他是、
0: 哎、是在摸鱼吗？啊，被我抓住了哈！那今天中午这顿火锅你安排啊？
1: 对，你刚说
0: 在新百汇附近就有很多这个特色火锅店啊。
1: 你也不用接我们了，我们自己过去就可以了。
0: 哎，我们去这个电叉子就自己过去了啊。嗯、
1: 好嘞。
0: 今天下雨啊，可能一些路段确实会有一些这影响啊。
1: 嗯。
0: 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关注路上的最新情况，减速慢行。保证自己的安全，保证这个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啊！
1: 是，刚才抛出一个问题，说这个车辆年检过期了还能补办吗？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能补办扣一，不能补办扣二。
0: 对，赶快在评论区来互动一波，分享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问题的复习啊！这个肯定有朋友遇到过，哎，就是有时候忙的忘记了，
1: 哎，
0: 哎，车就放那儿忘检了，到期了啊、
1: 嗯，
0: 怎么办呢？还能不能补办呢？哎，这个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1: 嗯，哦，我看到了 ，boss 刘说了，小齐小齐，我164斤了，马上就快下160斤了、
0: 哎。恭喜你啊，我也快这个下190了、啊。
1: 嗯、你们俩是有一个这个 KPI 互相 PK 环节吗？
0: 对，都在这个减肥的状态当中啊，嗯、就吃的少。我朋友见我说你最近怎么了？
1: 嗯，
0: 为情所困了吗？哎，不至于吧哈、
1: 嗯。
0: 哎，我说不至于哈、啊，一个人过得也挺好的。嗯、然后他说哎，怎么是看你明显感觉你瘦了好多了？
1: 嗯，
0: 我说就最近啊，确实夏天也不太爱吃东西。
1: 嗯，
0: 然后这个。也有这个减肥的这个想法、
1: 嗯、
0: 这两天又把黑咖啡安排上了，我觉得这个就提高代谢啊。
1: 哎，那我能不能问问大家、哎、就是你们这个减肥就是历史的最高记录是减掉多少斤，想问一下齐主播。
0: 我曾经从230减到了190，
1: 就是减掉40斤、
0: 哎、然后又上到了210反弹了，哎，然后就从210现在到减到了190现在这个体重啊、嗯、
1: 好，各位可以来报一报你们这个减肥的最高记录一共是减掉多少斤啊，这个历史的峰值。
0: 当时瘦的就很明显，这牛仔裤明显就能穿上了啊、
1: 嗯、那为什么能那么快反弹回去，
0: 就是你节食减肥，
1: 嗯，
0: 最容易反弹，
1: 嗯，
0: 而且反弹的概率特别大，
1: 哎，
0: 就你一不控制啊，他这个身体觉得，哎，之前亏欠的都要吸收回去，
1: 嗯，
0: 可能之前你吃进一个馒头，他吸收半个，
1: 嗯，
0: 现在就吸收全你，他觉得你亏欠自己了、啊
1: 嗯，
0: 你吃一个馒头，他吸收一个半啊。对，利用率高了，
1: 就是你感觉就吃的是相同的饭量，但是吸收的更多了，是吧？
0: 嗯
1: 嗯，
0: 哎、这个进横面来说，美女帅哥啊，只想和你们两个主播聊天，
1: 你就快来聊天，
0: 对对对，
1: 欢迎大家、
0: 啊，
1: 欢迎大家哈。军峰说小胖相亲成功了，问号，请你自信
0: 刚说了为情所困嘛，
1: 请你自信一点，把这个成功换成。
0: 嗯、哎，这个这个就去把那成功删了、啊，
1: 从未成功。哎，要说减肥，我觉得失恋是一个最好的减肥方法。
0: 哎，是的，没错、啊。
1: 就是你失恋之后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整个人是。
0: 对，就是
1: 特别寡淡，
0: 陷入爱里面的一个状态、啊、
1: 对，特别寡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那当然对美食啊，对奶茶也没有什么精气神啊，
0: 对，
1: 感觉我不吃不喝也可以活着。
0: 哎，是的，就怎么说呢，哎，就是大家可能咱到我这个岁数啊，就没有什么、嗯、什么为情所困的事儿。
1: 你看看你，你就把自己想的特别特别的老成、哎、等到有一天你为情所困的时候，说不说你会说成一道闪电。
0: 哎，对，那让我伤个心呗、啊、
1: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在吐槽说，一旦就是自己失个恋啊，可能在一星期或者说在七八天，再多一点，可能15天到30天之内，整个人就是没有这个食欲，然后他们就会瘦得很快。
0: 哎，
1: 确实，一个很好的减肥方法。
0: 哎，上一段就是这样的感觉哈。
1: 嗯，
0: 就是上一次相亲这个感觉，我就挺觉得有点遗憾、
1: 嗯、
0: 但是没有影响我的食欲，也没有太影响我的情绪，就是跟江主播吐槽了一波哈，然后该干啥干啥了。
1: 那

0: 想到你什么了。
1: 对，就是你看你之前请这半个月假、就是年假啊、我觉得我上班搭子不在啊，我每天坐在我的工位上、坐在我值班的位置上，我都觉得呀这个生活都没有什么希望了。哎，我的上班搭子不在，我的吐槽跟他这个吐苦水倒苦水都没人听了啊。
0: 就是他就说给你们听听啊，其实人家对我也不怎么好，
1: 对，
0: 就每天给我发一堆什么短视频，都是这种特别讨厌同事扎小针的这种短视频。
1: 对，你看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到咱们这个岁数啊、理解祥林嫂，成为祥林嫂。当年觉得祥林嫂为什么老跟别人吐苦倒苦水呢？哎，现在你看，就上班这么多年之后啊，就是见了同事，见了上班搭子，先倒一波苦水啊。没想到他比我还苦啊。
0: 对，我好苦啊。但是你说的这点我不是很赞同，我觉得我还是很鲜活的。如果我现在失恋的话，比如说王一博我俩分手了是吧，那我肯定是为情所困，估计我一个月吃不下饭、我得从100斤瘦到80斤。
1: 哎，怎么说呢，这只是幻想啊。哎，你现在哎，你是怎么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对不对？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分享。这豆话说我就是牛马，出门送个东西辛苦了、注意安全啊。
0: 行，路上注意安全。微快了说、我就瘦不下来。那你是大概多少斤呢？你想就目标体重是多少斤？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金恒美人说啊，这段应该截下来咱发在这个工作群里啊。
0: 哎，我们来说一下哈。他说帅哥胖胖亲和力拉满，美女漂亮但不让人有距离。
1: 哎，是的是的哈，这个截图下来保存一下。像我们开这研讨会的时候把这个截图放出来啊。
0: 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群里循环播放。
1: 哎，是，就你发一遍我再发一遍。
0: 对，
1: 下午3点前再发一遍。
0: 对，让他们看着。没快乐说吃的也不是很多，体重不变。
1: 那就是可能代谢不是那么好、
0: 那就需要蹲一些运动、比如说跑步啊。
1: 快走，就是你循序渐进。
0: 对对，
1: 慢跑快走、都是可以的，微微出汗的状态
0: 是
1: 提升你身体一个基础代谢。
0: 对，
1: 这两天为什么把这个黑咖啡又安排上了呢、就是觉得啊，就到了一个平台期，确实代谢不是那么好了。你说20多岁的时候啊，就是吃一顿饭咱们出去跑一圈就消耗完了啊。过了这个30岁以后再出去跑一圈可能就消耗不完了。
0: 你就刚30好吗？还过了30岁，你这代谢还是在顶峰阶段呢。这个小花朵说是凌晨梦未吗？
1: 没错，
0: 是的，
1: 是
0: 我回来上班了、回来了，
1: 已经回来一周时间了啊。看心坏了说哇，你俩总算合体了，各位相亲都成功了吗？
0: 没有，王一博依然没有选择我，我也很遗憾。
1: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和我有一些距离感。
1: 哎，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忽远又忽近，那首歌人家送给你啊。
0: 跳那个叫什么，跳楼机是吧？我要给自己多一些就是契机哈、就争取和他能够早日成功。
1: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第一个问题分享的是这个车年检这个过期了还能补办吗？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这个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啊。当然是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要记住自己车辆这个年检的一个时间、提前定好闹钟啊，万一你年检没有检啊，后续可能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
0: 那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去分享啊，过了年检的话车辆还能不能补办，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条信息。您可以继续发送这个消息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先听首好听的歌曲，您可以把这个消息发送过来。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啊！一线演讲说啊，我来了，我来了！刚刚留言，还是喜欢你们俩合体做节目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们这个组合是常换的啊，不一定我和谁，就是但是这个张主播是固定 NPC 是吧？
1: 怎么我就固定？你不固定吗？意思是？金恒妙言说，我知道一个小帅哥叫郝一博，
0: 人家叫王一博、啊。
1: 我说那个王一博，大家看过他的剧没？比如说《追风者》这部剧，哎。
0: 郝一博不算啊，人家就追的是王一博啊，对不对啊？
1: 铁了心了哈，不考虑别人了。
0: 对，这个豆瓣说，昨天下午六点到说不健康减肥危害特别大，确实。
1: 对，
0: 节食就是一个不健康的方式。
1: 是，我觉得减肥其实要循序渐进。
0: 你还有一个断碳水也是啊，容易掉头发。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啊！还有这个断液，就是每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1: 断液是怎么个断法？
0: 就是好像是不喝水还是
1: 不喝水？
0: 我没有研究这个啊。断主食就是不吃主食，不吃碳水、米面这些都不接触，只吃菜。肉很少的吃。我觉得这个对身体就容易掉头发，容易疲劳啊。
1: 对，我感觉到了夏天，其实身边减肥的人很多，无论是男生女生啊，他们都有一些就是比较极端的方法，比如说在短期内不吃主食，或者说过午不食等等。我确实看到他们瘦下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住，
0: 对，
1: 好不好？
0: 万一哪天就是不减了，不注意控制了，这反弹会特别厉害啊！而且对你这个心脏啊，这个其他脏器啊，都会有不好的影响的。
1: 是，
0: 循序渐进啊。
1: 对，而且我特别特别想说一点，就是这个减肥啊，如果是在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不用那么瘦。
0: 哎，是的。
1: 毕竟你身边的人不会因为你瘦一斤、腰围细两厘米就更加爱你。
0: 哎，没错，就是我们还是要以自己人格魅力为主啊。
1: 对的。
0: 我们节目一开始分享了一个问题：年检过期了还能补办吗？啊，来关注一下，有这不同的情况啊。有时候不是故意不去年检，是年检就是忙乱之中就忘记了，哎，有这样的情况。情况之一哈，过期不到三个月的情况之下，这种是最轻微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年检期满前三个月内就可以办理了。过期一个月左右带行驶证、交强险的保单、三角警示牌和反光背心，直接去检测站正常上线就可以。检测合格之后领取这个年检标志，但过期期间开车上路容易被交警查到，处200元罚款并记一分，要关注了啊。
1: 对，第二种情况就是过期三个月到一年这个区间里，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补办，流程和正常年检一样，但是要注意哦，如果这期间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可能以车辆未按期年检为由拒赔或减少赔付，这个风险实际上是比较高一些的。
0: 哎，还有就是超过一年的，这是最麻烦的情况，超过一年年检周期没有检验的车辆信息会被系统自动注销，那需要先到车管所申请车辆恢复，提交身份证、行驶证、登记证书并说明这个原因。车管所核验通过之后呢，再凭借恢复证明去检测站上线再检测，然后如果连续三个检验周期没有年检，就被强制报废了啊。
1: 是的，没错，关注到这个补办流程呢，检测不合格会得到检测报告标注不合格的项目，在

0: 30天之内完成维修并同意检测站复检，超过30天的话需要重新去缴费了。而复检呢，只检测上一次不合格的项目就可以了。
1: 对，最实用的建议哈，是在这个交管12123的 APP 上绑定车辆，设置年检到期上一个提醒，提前3个月就能办理，不要等到最后一天了才去想起来哈。也可以把你手机里面多设几个，哎，你看重要事项，
0: 哎，
1: 每年的有几个重要节点，
0: 是的，
1: 多提醒自己啊，万一出这个没有年检上路，确实是被罚到啊。
0: 哎，你看逗号说了啊，他说好像是能补的，需要花50块钱，确实是说到了一种情况。
1: 哎，对，
0: 但是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虽然说咱们还能够去补审，尽量的在这个期限之内去把它完成，这样的话你一旦有一些特殊情况剐蹭啊事故发生，也在这个正常赔付范围之内的。
1: 哎，是的，没错，大家这个一定要提醒好自己啊，设好这个闹钟，哎，提醒事项啊。现在就很方便了，以前要这个写在日历上，
0: 现在呢，
1: 现在就是手机上你可以操作，
0: 到时候滴溜滴溜响了。
1: 就是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家一个挂历啊，每年就是去买也好，别人送也好，一定要是挂一本挂历，妈妈会在上面标注重点的日子啊，
0: 最
1: 后经常去看一看，时刻提醒自己，很有年代感、啊。
0: 是一个蛮不错的这个方式哈。今天其实到了这个8月底了，关注到其实也是到了这个暑期的收尾阶段。如果说您家这个孩子最近也是沉迷在这个假期结尾的话，一定要去看看作业写完了没。因为最近又刷这个短视频，就说我作业都写完了，但是我去旅行的时候把我的作业给弄丢了、哎、怎么办呢？
1: 老师不管这啊，老师只管写没写完。
0: 只看结果。
1: 就是小时候确实有这么小心眼的是，就是小心机的时候，
0: 哎，
1: 我们在这个写暑假作业会空那么几页，老师不翻的时候还觉得哎没事啊，老师但凡一开始翻这个，
0: 心里就开始忐忑，
1: 对对对，千万别翻到我的啊，哎，但是就怎么说呢，老师还是会检查的，看人家说不说，哎，如果是找家长谈话的话，
0: 哎，
1: 那就很严重了，如果老师们就觉得也就是。放你一马，那可能就过去了啊。
0: 哎，
1: 但是这段时间会很煎熬的。
0: 从小练就这个大心脏啊，你就当它没事发生，反正那么多人呢，也不一定会看到我。哎，这个习惯不好，
1: 对，
0: 我们也是要提示大家。
1: 哎、我是班长啊，我把我的作业本老放在第一个，他一般不翻第一个。
0: 原来心机在这儿是吧？
1: 哎，没错，一般翻第一个，他从中间开始掏出来啊。
0: 哦，
1: 某些人就要被翻出来了。
0: 那最后一个会不会容易翻到呢？
1: 最后一个也不，也就是就基本上不容易啊，就我们老师这个习惯来说。前头和后头不翻
0: 啊，
1: 翻中间的、
0: 这个意思、那看来这个最危险的地方第一本也是最安全的是吧、
1: 是等会儿说我就不写也不交，那不交也不行啊，班长催你啊是吧，
0: 对，那你会不会被老师叫去办公室罚站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对，教室没有站一溜，开学啊就站到那儿就是没写作业的啊。
0: 就是脸上挂不住啊，我的面子怎么整，
1: 对，说抓住就挨打，没错，确实、小时候这个记忆这个又回到我们脑海当中了，我们这个教室里都准备这个戒尺，哎，虽然说老师教训你的时候不会很用力，但是看到那把戒尺就心有余悸的感觉啊。
0: 是，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

0: 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

0: 一首好听的翻唱版本的歌曲，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下雨，在路上注意出行安全。
0: 嗯，没错哈。天天说啊，哎，因为我们关注到这个消息了、啊。
1: 对，这个小作文我也看了。哎，咱们看完之后、各位有没有就是一些站队的问题？你们是站警呢、哎、还是站孙呢？
0: 哎，怎么说呢？这个我们还是关注我们节目内容啊。
1: 哎，对对，八卦咱们就看看，一看而过哈、
0: 这个。对，看一看拉倒啊，是吧？这个晋恒面人说啊，能推荐一个临汾有特色的饭店吗？
1: 哎，
0: 我问他吃啥，
1: 嗯，
0: 他说炒菜涮锅都行啊。说在南方，饭店特别有本地城市特色的味道。临汾有吗？确实有这么几家哈。
1: 哎，
0: 你要吃这个山西本地菜，我们临汾晋南特色的话，你像这个剪刀面呀，哎，就是不错的。里面除了有剪刀面之外，还有这个炖大鲤鱼啊，这个蒸菜啊等等，我们就山西南边这些城市的特色啊。
1: 是
0: 岳师傅面来香，叫啊。现在它里头也加了别的菜了
1: 啊，有些菜品 对,、
0: 确
1: 实这个也
0: 还有一个叫老地方菜馆，
1: 哎，
0: 在这个福利巷里边老地方菜馆也是不错的。
1: 嗯，
0: 要涮锅的话呢，我们本地这个涮锅就是和南方这个红油涮锅不一样。你像这个同仁居啊，
1: 嗯，
0: 价格物美价廉，就没什么环境一般，但是味道可以啊。还有这个红燕啊，
1: 嗯，
0: 都是老牌的这个涮锅。
1: 对对，已经开了几十年的这种老店了。
0: 它不叫这个四川火锅，叫涮锅啊。
1: 嗯
0: 嗯，
1: 好，你可以来去打卡我们所说的这几家哈，这个齐主播推荐的这个美食，既有炒菜又有涮锅，可以走起来了。
0: 对，我觉得这个面来香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你看就有菜有主食，
1: 哎，
0: 吃完这个菜喝一碗这个带汤的剪子面，哎，美味。就直达内心最深处啊。
1: 好嘞，来说一说吧，关于这个最近的一些假期。其实过完我们之前的这个五一之后已经很久没有放假了，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开始关注到国庆长假可能要来了。
0: 哎，
1: 九月份的下旬有中秋的小长假，
0: 对，
1: 然后过三天之后呢有十一的小长假。
0: 嗯，
1: 如果说你凑合凑合，有可能你会休一个十几天的超长假期。
0: 哎，对对对，就看你敢不敢啊。对，我们已经密谋了很久，但是不太
1: 敢。我
0: 敢，
1: 但是单位不允许。
0: 哎，对，25、26、27三天啊，你28、29、30，你敢请这三天吗？
1: 嗯，
0: 哎，敢的话，
1: 为啥不敢呢？
0: 你可以休这么十几天时间啊。
1: 我敢，但是他敢期吗？
0: 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比较特殊一些啊，即便是假期，我们还要值班，还要出现在直播间里。
1: 对，基本上我们是假期反而是比较忙，直播更多一些哈。
0: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说哈，并没有什么。这个诱惑的程度啊。
1: 对，如果是行政岗办公室岗的话，可能会觉得假期真的就是假期，然后凑合三天假期。
0: 对对对，
1: 超长假期啊。
0: 那国庆长假要来了，月工资支付日在1号到7号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一下了，你的工资是可以提前发的，来关注啊。哎，根据工资支付暂行条例暂行规定第七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遇到节假日或休息日，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那不少单位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发工资，那这就意味着啊，有不少单位9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啊。哎，
1: 不错不错，是个好消息哈。
0: 嗯，
1: 再来关注到这位叫做黄金白银的朋友说道，主播把我那个信息方便说一下吗？你哪个信息哪条使用提示？
0: 继续来发送一下。
1: 对，你需要重新发送，因为我们这个换节目了，刚才这个信息已经看不到了。
0: 对，
1: 可以把你这个信息具体再发送过来，我们可以帮你口播。嗯，
0: 对对对，发送一下寻物启事，我们互相帮助。之前我们889这个交通节目当中就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寻物启事的环节。
1: 对对，
0: 也帮了很多朋友哈。当时我有朋友就是他下车走了，包丢了，放车上没拿下来。
1: 嗯，
0: 然后听就是司机听到我们这个广播之后呢，第一时间联络我们。
1: 哎，
0: 然后就是找到了。我当时觉得哇，好神奇啊。
1: 对，
0: 我的声音可以让这个城市的人很多人听到，就觉得哎，我们这个收音机还是很强大的啊。
1: 他说发哪儿了？发后台了吗？你得发这个评论区啊。发这个评论区我们可以收到。发后台我们这会儿看不见后台。再来说一说出行的事儿吧，最近也是到了一个出行旺季，比如说大学生开学啊，还有这个暑期末的一些旅行的朋友，也是关注到一些吐槽，说到就是这高铁这个末排座椅可能被一些行李给占用，导致他无法调节这个座椅的后背。
0: 嗯，
1: 并且质疑最后一排座位后边是行李堆放区吗？为什么这个是导致我们正常的座椅无法调节？关注这个问题如何来解读呢？
0: 我就坐过一次这最后一排的车。
1: 哦，你坐过是吧？
0: 坐过这个座位。哦，我也受到过这个困扰。
1: 嗯，
0: 想调节座椅就动不了。
1: 哦，
0: 为什么呢？行李放满了。
1: 对，他会放在这个座椅的靠背这个位置
0: 2小时啊。我就这么硬挺挺 请做回来的。
1: 你没有跟他沟通吗？
0: 没有，我就觉得呀，这个好像大家都不太方便啊，沟通也没地儿放，就这么忍着吧。我就这个。座椅是直的，我就这么坐着回来、
1: 就直直的这么坐了两个小时回来，像在上课一样，真的太努力了。
0: 哎，是的。
1: 先说这条信息吧。
0: 那记者呢，就为这个墨牌能否放行李这个事情呢，致电了12306来咨询。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啊，这个最后的座椅呢，这个不是默认放行李的地方。如果影响旅客正常使用座椅功能，可以向这个列车员寻求帮助。那除此之外呢，针对网友讨论的高峰期能否加装这个车厢放行李的问题，那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啊，考虑到站台的长度以及需要跨越多节车厢去放取行李的情况，这个建议啊现在是不太现实的。就是大家要关注一下，如果你在最后一个座位上坐着，后面放行李了，就不要像我一样默不作声了。可以向这个列车员来求助一下，看看能不能放在别的地方，
1: 对，
0: 让自己舒服一点啊。
1: 所以整体来说你这个脾气还是挺好的。那到这儿我不得不好奇一下，如果说你在中间这个位置坐哈，你靠这个窗户的位置坐，然后你就同行，但是后头有一个男士，他就很不自觉把他这个

0: 脚丫子顺着这个窗户伸到了你这旁边，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1: 我忍不了啊。
0: 你忍不了。
1: 对。
0: 就是你
1: 我会找列车上的工作人员。
0: 嗯。
1: 我会克制下我的情绪啊。
0: 哎，就是让工作人员去解决。
1: 对。
0: 如果工作人员就是说完沟通之后过了一会儿他又不自觉把脚给伸出来。
1: 那就这个找列车上的这个民警啊。
0: 再找、
1: 哎、是吧
0: 。
1: 对。
0: 嗯，
1: 找民警求助啊，一般情况下他就不会再赶了。
0: 就是自己不去沟通，然后就找这个工作人员。
1: 对对对，因为你看现在确实啊，我在这个出行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很难沟通的人。
0: 哎，
1: 他听不懂你说话，
0: 嗯，
1: 他觉得你在找他茬儿。
0: 哎，
1: 其实我并不是啊，我说咱们只是心平气和的说这个事情。
0: 对，
1: 哎，所以就是大家如果遇到一些情况，先克制自己的情绪，
0: 嗯，
1: 实在不行找列车上的工作人员，
0: 嗯，
1: 再实在不行咱们有乘警，对吧？
0: 嗯，
1: 哎，直接联系，哎，乘警来了他就没有那么嚣张了。
0: 你看晋恒妙言说。打
1: 那可不使不得啊、
0: 这确实使不得啊，这有点暴力了。
1: 对，
0: 但是说实话作为我而言，我可能也是用了我自己的方式去处理。然后我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一个是我自己的方法，还有一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女生嘛、如果后头是一个男生的话，正面去刚的话觉得有点就是底气不足，万一这个事情闹大害怕伤害到自身的这个安全。当时就是我是提醒过这个后座，我说麻烦把这个脚就是缩回去，他说好的、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可能睡着了，脚又伸过来了，我又不想再理他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也没有找这个工作人员，
1: 然后呢
0: 我就喝水了。
1: 对，
0: 然后水不小心正好洒到他脚上了。
1: 嗯
0: 啊，然后他就醒了。
1: 哎，也是一个办法、是吧？
0: 对、
1: 哎，
0: 还有一个是我这两天在网上看到的，说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女生，她在乘坐高铁时，旁边一个女生就说：“哎呀，咱们别惹事儿了，快到了哈，就忍着吧。”这个女生就说：“不行，我肯定是忍不了。”然后下车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到，哎，这个女生很开心，怎么回事呢？她把一只鞋给拿走了，给偷走了。
1: 哎，没错，确实啊，我也看到这个坐，特别是坐地铁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我这一站下了。然后把这鞋踹走啊、
0: 就感觉大家还是蛮好玩的哈，有自己的一些处理方法。嗯，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更好的是能够通过沟通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就得想法子了。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位真金白银的朋友说这个信息发过来不好，但是目前我们没有收到、
1: 没有收到、对，后台也没有收到啊，
0: 你
1: 可以把这个私信里再给我们发一遍啊。
0: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收到哈，你可以关注完之后重新发送一遍，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1: 对对对，赶快这个再来完善补充一下，如果这个评论区发送过来没有显示的话，可以在这个后台私信再留言一遍啊。
0: 嗯，是的是的。好，再来关注到我们这个逗号朋友说到啊，我把这个脚伸到他这边，然后呢我们关注到他说带上臭豆腐。
1: 但是在发送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尽量完整一些啊。
0: 对对，
1: 细致详细一些。
0: 是的没错，今天是下雨天，在路上注意安全。那既然下雨天，我们来听一首跟雨有关的歌曲吧。如果说你想听这些跟下雨有关的旋律，也可以发送歌曲的名字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情深深雨蒙蒙吧。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周五快乐，这里是开心方向盘。这个时间段啊，我们继续来分享和爱车有关的那些知识。想问问汪洋主播，今天我们打算聊点啥呢？
1: 对，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这个新能源车电池的一些这个知识点吧。
0: 哦，电池的，
1: 因为毕竟现在新能源车在这个市场上占有的比重是越来越重，可能很多人都用这个电车，但是你买的时候你到底是三元锂的电池还是磷酸铁锂，哪个更可靠一点？来，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个小的常识。
0: 是的，是的，我们
1: 来
0: 聊一聊哈。
1: 对，因为以前大家都是开那个燃油车的嘛，所以对这方面可能关心度不是太高。那么因为现在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相互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不同的新能源车有不同的卖点，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最重要的那个核心部分，就那电池。你那个电池可能有的朋友就比较纠结了，是这个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哪个更可靠，到底选哪一款，用哪个好啊？因为现在混动纯电确实是天天在变啊，有不同的车也有它不同的这个卖点。首先我相信大家可能在选择的时候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因为那毕竟那是电池了嘛，是吧？哎，这个安全性，这也是很多人最最关心的事情。很多对于新能源车的人还是在犹豫，还没有选择的这个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因为你的燃油车历史证明这么多年，它那个概率非常非常小
0: 啊，
1: 所以对。但是你在手机上你自己刷视频是吧？你搜一下什么什么新能源车什么着火啊，什么自燃啊，你看看那些视频，你看的你也是触目惊心，有点发黄，有点发慌啊，有点这个在选择的问题上。所以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上，就是纠结于这个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哪个更可靠。因为这个电车起火呀，烧起来确实很夸张，可能大家也看过那种短视频，你拿那个灭火器什么喷半天，咱不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了，那小电动车它一旦着了，你喷半天那火的都灭不了的。
0: 对，的确
1: 这和放烟花一样，它蹭蹭蹭一直往外出来。所以这个虽然有这种触目惊心的场面，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种事情毕竟是低概率的事情啊，它是概率很低，只是这种事情一出来啊，可能这个看点就出来了，大家就是关心的也比较多。现在这个做营销的那种短视频也太多了，所以一出现就会铺天盖地的来转发，好像搞得每个新能源车都可能要出现那种情况。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

0: 这种概率非常非常低啊，大概率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只讨论这两种电池的特性，那么结论很简单，因为从理论上讲啊，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它更安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他们有过这个实验啊，总结论文里也有提到，就说在受热位置一致的情况下，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这个单位受热面积所需的热量远高于三元锂的电池，然后侧面受热温度上升率均高于低部加热，三元锂电池的温度上升速度是高于磷酸铁锂电池的。啊，这个说简单一点，就是受到外部热源影响的时候，磷酸铁锂电池的热失控所需的热量是远高于三元锂的电池，而且发生热失控之后，三元锂电池也会比磷酸铁锂电池更快升温。这种我们还可以把它叫做魔法伤害，当然还有这个物理伤害，碰到后者的时候，磷酸铁锂也是更安全的。同样也有论文测试，就是三元锂电池受到针刺只需要10秒就会达到400到600的峰值温度，而磷酸铁锂你受到针刺的话只需要2分钟才会达到300度的这个峰值，一个10秒一个两分钟，这就是不同型号电池它的这个反应。所以从这个十秒到两分钟这个差距就是那么大啊。当然了，这些都是电池在理论上的安全测试，实际上各家车企电控不同，电池设计包装也不同，安全性自然也就不同。我们只是从这个理论上，从他们测试的这个数据上给大家介绍啊，就是说这两个电池在受到针刺，针刺这就意外嘛，哎，把它可能弄破一点，弄损一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发生自燃的这个时间，一个反应是十秒，三元锂电池十秒。那这就400到600度了，那能不着吗？另外一个是2分钟才能达到这个300度。所以呢那就是到底这两个用哪个更省心呢？这个就算三元锂电池的一个优势项目了。啊，毕竟这个你就算一个甘蔗它也不可能做到两头甜，所以你选择一个电池你也不可能是两头都兼顾，至少从目前技术上还没有做到那一点，还没有研发出来这种新产品。所以首先在低温环境下三元锂电池的衰减更少，哎，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为什么呢？这么说呢，他们有一个测试啊，就是三元锂电池在零下20度左右的时候还能保持稳定电压的输出，而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在零度的时候衰减就已经很明显了，到零下20度的时候它就只剩 40% 的容量了。也就是说三元锂电池在低温的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电压稳定性是更高的，而磷酸铁锂电池像咱们临汾也就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20度左右，如果零下20度左右的话，你的车就是用的这种磷酸铁锂电池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只有 40% 左右的这个电量了。所以有的人可能有那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天越冷这个电池新能源车越开不了多远。
1: 对，的确，
0: 哎，这就是这个跟这个
1: 电池
0: 选择到底是哪一个类型电池有关了。如果三元锂电池的话受影响就相对来小一些了啊。所以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各个平台它每年冬天对于这种新研发的电池对于电池的这种改进它都有一些这个测试。但是从这个测试结果来说呢，续航衰减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三元锂的车型，除了低温环境，那么日常使用的情况下三元锂这个电池也是比较省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放电的时候啊，三元锂的它这个电压是平稳下降的，电控可以根据电压来判断每个小电池包的剩余电量，它是比较平稳的。而是这个另外一款就是这个磷酸铁锂，它在放电的时候啊，这个电压的变化就很小，电控就不容易根据电压来判断剩余电量。所以这个磷酸铁锂车型厂家手册都会建议定期把电池充满，来校准电池的这个容量啊。这个比如说

0: 啊，有一个这个车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维护手册上，他就这么写的。他说呀，这个在提车后尽快将电量充到100%，前三次建议用快充充电的方式保持100%，在后续使用过程中建议始终保持充电达到100%。你看，这就和很多人的这种充电的这些习惯呀，或者是他的那种方式啊，就不太一样了啊。
1: 对，
0: 另外还有，并且每2周或者是每1000公里至少完全充满，100%一次。而且是快慢充，是不限制，而且还说这个冬季气温较低的时候，建议保持剩余的续航里程不低于100公里。哎，什么意思呢？你不要觉得还能开150呢，咱就往前开，实际上你可能就走了10公里，蹭就下来了。这就是它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这种弱点吧。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它手册上就已经提醒你了，这个一定要在每1000公里至少完全充满一次，而且续航里程不能低于100公里。
1: 对，
0: 你低于100公里的时候，也有可能突发情况，你连多几公里可能都走不了了啊。
1: 嗯。
0: 所以如果长期不校准的话，就会导致这个 EV 受限啊，电池包趴窝啊，这些事情呢，可能大家也看到的比较多。所以经常在外面充电的朋友可能比较麻烦了，因为很多快装啊，它设定最多就充到95%。就停了，因为这个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不建议你每次老是100%的充。
1: 对，
0: 这和咱用手机一样，
1: 哎，
0: 你手机也是，这手机里头电池也是这些电池嘛，所以他也不建议你每次都充满。这个给车充也是这样，啊，有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考虑，所以呢，在充电的时候呢，尽量的这个。这还是看你这个车选择的是哪款电池了啊。如果是磷酸铁锂电池的话，尽量的还是保持充满，是吧？95就95，你4次95，相对来说，比你充一会儿赶紧走，这个要靠谱，
1: 要靠谱
0: 的多，是吧？所以呢，对于我还是说那句话，就是说你在买车的时候，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考虑它这个电池，你到底选择哪一种类型的电池，从安全性还是从这续航里程上，各自不同的选择吧。
1: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他叫我雨水火，你叫我轻轻翻过，不用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电池选择的一些问题，那么继续来聊一聊，看我们在选车时、买车时、充电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对啊。这个下一个就是说每个电池它更长寿更耐用的。这一点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优势项目了。因为央视网之前就有个数据它这个数据上是怎么说呢，它说根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大多数的新能源乘用车的动力电池正常使用条件下是可以使用8到10年左右，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因为不同的生产厂家、不同车型的电池寿命表现差异就比较大，在使用周期里程范围从10万公里到30万公里就不等。所以专家指出呀，电池的寿命主要是受充放电循环次数的影响，不同电池类型寿命有所不同。动力电池的寿命包含循环寿命和日历寿命两个部分。根据目前的行业主流分析技术分析啊，磷酸铁锂电池的循环寿命可以达到3000次左右，三元锂电池的循环寿命也可以达到2000次以上。你看这个
0: 其实是有差别的。
1: 对对对，
0: 虽然说它这个数据表示的时候你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但你细究的话
1: 是吗？你看这个3000次左右，另外一个三元锂电池是2000次以上，
0: 2001次，那也是2000次以上。
1: 对对对，所以就说这个三元锂电池的理论循环寿命是在2000次左右。算它每次都能开300公里，那么理论寿命就是在60万公里左右。同样的话你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理论寿命、循环寿命也是3000次，它比它多1000次啊，所以理论寿命就在这个90万公里左右了。那这当然了，这些都是从理论上啊，从你这个每一次都是科学的来充电、放电来使用啊。所以呢，如果你这个车子买来主要的业务就是天天跑业务啊，跑出租的，使劲造的，一年就开10万公里的，所以你还是选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为啥呢？因为它使用的次数多嘛。
0: 对，
1: 它这个开的里程也要多出30万公里左右，寿命比三元锂要长。如果你待的这个地方，那冬天就要零下30-40度了，那你还要新能源车的话，那建议你还是选择三元锂电池，因为在同样低温的状态下，三元锂电池它更靠谱呀，是吧？它不会说刚才你看着还60%呢，蹭20%了，是吧？它不会这样的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样两款电池的话，那到底谁更便宜一点呢？其实这方面呀，还是磷酸铁锂更有优势，它更便宜。从这个目前这个整体价格走势来看呢，三元锂的一度电，在450块钱左右，磷酸铁锂一度电在320块钱左右，所以三元锂就贵了50%。三元锂电芯价格均值是在 0.6 然后磷酸铁锂电芯价格均值是在 0.39， 再换算一下三元锂要贵足足54%了。也就是你一台车80度电池包算下来，三元锂的成本要高出16800块钱。这还不止，由于这个三元锂循环寿命比磷酸铁锂还短，除了买新车后续换电池的时候，三元锂它这个车型更换的频率更高，成本也就更高。所以如果这台车你打算开个10年20年，并且在意使用成本，那还是选磷酸铁锂电池。我们介绍这么多还是应了那句老话，你不可能多得两样都兼顾的都怎么样。所以你不管是三元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它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缺点，关键是看你如何去选择。你选择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你是到底图哪头，是吧？你要跑出租的话，当然磷酸铁锂了，是吧？你要是这个低温啊，或者重视安全度的话，那还是三元锂，是吧？所以大家这种卖点吧，只能选一个看您是这个选哪一个，出于您自己的这种需要来做决定啊。除了刚才我们介绍这两个电池这种的区别之外呢，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谈一谈的是关于这个电池。因为新能源车啊，在您使用的时候到底是每天都充，或者有的人还有一个这个 驾驶这种习惯嘛，他就是老觉得这个电车靠不住呀，
0: 哎，
1: 心虚，
0: 嗯，
1: 哎，
0: 开着路上没电了，
1: 所以一看见充电的
0: 就想充。
1: 对了，咱进去充充，
0: 就和拿手机充电器一样，
1: 对对对，
0: 凡是有能充电的间隙就充会儿。
1: 反正是咱碰见的了，是吧？咱进去歇一会儿，抽根烟，哎，充充充。
0: 嗯，
1: 哎，有的人吧，人家就是循环，哎，到多少咱们再充。有的是老觉得心虚，见了就充。所以你到底每天充还是用完充，哪一种是更伤电池的呢？
0: 嗯，
1: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这一组的数据的这种研究。
0: 哎，
1: 啊，首先，如果你每天只用 20%， 每天都是 80% 开始充， 100% 出门的，这样你还不如不充。哎，为啥呢？你每天用的少嘛，是吧？每天都是 80% 开始充， 100% 出门，这样你还不如不充。因为锂电池它很怕这个浮充的，就是在充电的末期用持续的小电流缓慢的给这个电池噔噔噔噔噔充到 100%。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浮充啊，就是飘起来浮起来那个浮充，一般是指在电池充电末期以持续的长时间的模式用小电流慢慢的增加电池的充电深度，使得电池处于电量饱满状态。这种浮充啊，这种状态，关于浮充对于电池它会有不同的影响。你这个电池不断充满，电池的内压它是在不断的升高，你充的太满反而会电池有伤害啊。这个对电池的这种伤害啊，浮充对电池的老化会起到加速的作用。你的浮充电压越大，老化速度又快，所以现在的新能源车为了避免浮充都会锁电，这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一般它都给你搞到 95% 咔就断了，它不让你老是，因为你看着是最后那 5%、那最后 5% 是充满了，但是对于电池的这种损害程度是很大的，所以建议不要那样。这和我们手机也是一样的啊，都是这种电池嘛。所以现在的新能源车为了避免浮充都会锁电，那一个100度的电池包一般都让你95度，咔95自动就锁啊，自动不让你充了。如果你每天都充，最好把上限设定在 85% 这样。这样的话你算上锁的电容量，每次这个电池都锁定循环在 50% 到 80% 左右，你没必要再往那个上限上提高。你提高的话其实对电池也是一种损害啊，就是说你每天都充电啊。这个像人家这个业内他们懂电池的人，他们肯定就是这么来做，他们不会说啊咱充就充满，这个态度是完全对于电池是伤害的啊。如果你选择这种比较科学的这种充电方式的话，两年多，他们有一组数据啊，就是这个车开了两年多 ,3.5 万公里，检测出来电池容量还达到 100%, 几乎没有衰减。这个就是充电这种科学性的
0: 对
1: 你这个电池使用寿命的一个延续。另外就是说你用完再充会怎么样，就是说哎呀这就是跑的没电了，确实不动了再充。如果你没有条件每天都充，每次都是电池快用完了才去充，这肯定会伤电池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电池的过度放电会导致电池内部的金属化合物 SEI 膜、正极材料等等材料会发生一些不可逆的变化，像是低于 10%、 5% 你再去充，甚至直接开到 0%、把刚刚说的电池里的锁着的电最后都用完了，那就妥妥的是过度放电。过度放电呢具有很多这个对电池的一种伤害，这个他们都做过一些研究的啊。浅充浅放电池寿命是过充过放的好几倍，这等于说是好几倍的寿命你都不要了，你都折腾了啊。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这个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在这个2000次左右的这个循环次数当中，20%-40% 的放电深度间电池可达到的循环次数是100%电池循环次数的好几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20%-40% 之间你去充，这个对你电池的那种保护性要高。你如果再低于这样的话，那你的电池使用寿命你当然就短了。 所以如果你的电车想多开几年，最好

0: 最低用到电池20%左右的时候，就赶紧去充啊。
1: 对，你看刚才有个朋友他就说了，他说在海口这边，他是开这个网约车的，开了2年多了，25万公里，他是磷酸
0: 铁锂
1: 的。对，目前呢，他的电池还没有衰减的现象。
0: 你看，目前如果没有衰减的话，这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你和那个业内人士基本上一个水平了。他们业内人士，他搞电池研发的嘛，他就知道什么寿命，他就按那个次数，哎，在什么时候充，在老是在那个合理范围之内来充。这个电池，哎，虽然使用很长时间，它还能达到100%的这个使用效率，所以这个是不错的。
1: 对，说明它这个充电平时很科学。
0: 对对对，一定要科学，一定要科学。
1: 对，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按照这个使用手册，按照人家给你提醒的来做。
1: 对，迷你杰还说，我就是剩20%的时候，就会去把它补满然后保持这个电池的健康的循环。
0: 对，所以不要再低了，我觉得20%已经够低的了，
1: 可以是吧？
0: 哎，已经够低了。
1: 还有朋友说到说这个电棒子在黑龙江冬天就是噩梦啊！不要问我咋知道的，本猫不会告诉你，我在哈尔滨开过电棒子。那对，在北方它本来就是电池耗费的会更快，那黑龙江是更靠北的地方。
0: 对啊，你这个电棒子如果在黑龙江的话，3元锂电池啊，这磷酸铁锂就不要考虑，
1: 不太考虑哈。
0: 哎，还是3元锂可能就靠谱一点啊。所以说呀，这个当然了，这也不代表你买了电车只能是20%、80%之间，哎，这一段电，你要跑长途的话，你是吗？那肯定是要充满，也没有太大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回回充满，相信你跑长途也不是天天跑长途吧？
1: 对对。
0: 像刚才这位师傅，他这个估计就是在他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人家保持在20%到80%，这电池的寿命它就可以继续延长了。像这个磷酸铁锂电池本来就需要定期充满校准电量的，我们刚才介绍过这组数据。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它那种通突突往下放电的这种概率是很高的，所以你不要觉得20%在充磷酸铁锂电池的话，20%的话可能是更不靠谱了啊。只是平常说的没有需要那种满续航的时候，更推荐的是浅充浅放，偶尔充满几次也不会有其他事情的啊。当然了，这个对于电池车，我相信咱们这个听众啊，咱们这平台上这些朋友们，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使用经验。不管您是怎么来使用吧，我觉得还是一定要遵守使用手册。
1: 对，
0: 厂家给你的建议，这样的话呢，尽可能的提高您的电池的这个使用的寿命，延长它的使用的期限，这对您用车的成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降低吧啊，
1: 是
0: 电池车。
1: 好，也是非常感谢网友主播今天和我们去分享了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电池的一些充电的科学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更好的去给这个电车维护啊保养啊，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好嘞，感谢各位。
0: 谢谢大家。

0: 一首好听歌曲，爱的主打歌，刚刚是这个上个时间段分享的是跟车有关系的啊。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135的这个11点15到11点45都会有这个内容的分享。
1: 嗯，
0: 哎，这个老猫说哈，不开心啊，又要值班，又在值班室看别人这个周末逛街。
1: 你不是大佬吗？你还用值班啊？
0: 哎，保安大哥你好啊，保安大哥
1: 辛苦了，保安大叔你辛苦了哈，
0: 哎，辛苦了辛苦了啊。
1: 达达达说，一晃又周五了，好开心，我也是好开心。他说点一首宋晓峰演唱的
0: 《
1: 亲爱的姑娘》，稍后来安排哈。
0: 对，周五眉飞色舞啊，
1: 又来了，
0: 又下雨了，而且今天就适合吃点这个热乎的东西啊。
1: 对对，
0: 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可以分享一下，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那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关于这个新能源电池车险创新设计审查等等，工信部有最新的安排，来关注一下啊。
1: 8月26号，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现在新能源汽车已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亮丽的名片，研究制定了智能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多种举措并举，来推动产业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0: 来关注第一项啊，电池和自动驾驶的这个问题，将支持重点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这个动力电池低温适应性、耐久性，提高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可靠性。那还有呢，就是15/5时期将对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的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哎，就是我们在这个追根溯源，
1: 对，
0: 更加的透明一些了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呢？第一就是以旧换新充换电。嗯，怎么来说呢，要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县域充电等等一些设施补短板的试点，推动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这就意味着以后我们在出行时，在县里、在乡里这个充电，
0: 是的，
1: 更加的方便，
0: 不用为这个电量焦虑了哈。
1: 对对，
0: 我这手机啊，它到30%左右我就已经开始慌了，到20%就已经慌得不行了，到10%我就现在就是不敢碰它了，要赶快找充电地方了啊。
1: 你好可怕。
0: 对，这个电量焦虑哈。那改装车险维修方面啊，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现在大家这个对于新能源车的顾虑就是开几年之后，这个电池维修更换的费用会高一些啊。
1: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这个大心脏嘛，
0: 是
1: 这个关键部位。再来关注到创新设计审查测试验证，加强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的一些验证管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试验的一些产品进入市场，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的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竞争的秩序。啥意思呢？以后这个试验环节会更加的严格。
0: 哎，对的，就是你家造你家的，我家造我家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标准啊。
1: 哎，
0: 这个以后会避免的。智能网联汽车来关注一下，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绿色智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还要坚守住品质的这样一个底线，为广大消费者负责。就是大家之后，可能会遇到这种智能网联汽车，更加的这个和互联网连接程度更深，可靠性更高一些啊。
1: 是的，没错。关注到这个老猫说开心个锤子，然后他说啊，本猫是城管不是保安，虽然说制服都差不多，但是本猫是城管不是保安。
0: 哎，默认了啊。保安大哥你好。
1: 保安大叔你好。
0: 哎，辛苦了啊。
1: 辛苦了啊。好嘞，刚才这个达达达说想点一首亲爱的姑娘，那么在这一时间段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希望你的姑娘能够听到。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今天下雨啊，这首歌就很有意境。
1: 对，
0: 哎，看着窗外的这个小雨，然后听这首歌，有一种这个怅然若失的感觉啊。
1: 是，你能体谅我有雨天，是我很喜欢的一段歌词。
0: 哎，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人挑歌也专往人肺管子上挑啊。
1: 哪一句戳你肺管子了？
0: 哎，就是孤独的感觉啊。
1: 啊，就是无比的孤独。
0: 哎，人家刚甜蜜完就戳我肺管子。
1: 你看这个清风徐来说，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那的确是。
0: 哎，没错。
1: 我先把孙燕姿这个名字打出来，然后看了一圈之后，我想听这首《雨天》。
0: 哎，是的，就是特别适合在这样一个天气里聆听的旋律哈。一到雨天，人总会有多愁善感，
1: 哎，
0: 总会有这个不同的情绪出现啊。
1: 嗯，
0: 这首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这个感觉。
1: 是的，那么到了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各位准备开始吃午餐了吗？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呢？今天要和齐泽共进午餐了。
0: 哎，对，
1: 咱也不知道今天吃点啥，
0: 就热乎的就可以啊。
1: 嗯，
0: 而且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土豆下新土豆下来了，
1: 哎，
0: 我觉得可以吃个这个鸡块面呀，
1: 嗯，
0: 大盘鸡啊都不错，里面有土豆啊。
1: 我想到了土豆泥儿，
0: 哎，配着这个沙沙的这个面。这个土豆泥，
1: 嗯，
0: 然后面条加在里头，哎，这么一搅，哎，
1: 对，也是很
0: 滋滋啊，
1: 很有这个满足感了。
0: 对，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根茎类的食物上线了啊，
1: 哎，
0: 就像红薯啊、土豆啊、
1: 嗯，
0: 莲藕啊，
1: 嗯，
0: 哎，都是这个应季的食物啊。
1: 对，很有饱腹感，也很健康啊。
0: 对，
1: 齐来说了，齐老师，你要是愿意，咱俩凑合一下算了。你报一下你这个性别和年龄啊，
0: 哎，
1: 咱是不说这个收入啊、房子、车子什么的，你就报下这个性别和年龄，我看看你俩能不能组成 CP。嗯，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1: 房子车子先不考虑，
0: 我不能这个忙跟别人凑一对儿，啊，哈，是吧？哎，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啊。我们知道对方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1: 对对对。
0: 刚刚说的这个根茎类蔬菜，为什么秋冬季节适合吃这个根茎类蔬菜呢？
1: 嗯，
0: 这些食物普遍含有这个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较多的热量，适合秋冬抗寒。和传统的大鱼大肉相比呢，根茎蔬菜有这个优点啊。
1: 哎，
0: 嗯，
1: 关注到其实呢，它也是性平比较温和，而且呢，它能够是以素带荤来贴秋膘，这样的话既能够管饱，又不会胖的特别快。
0: 哎，对对对对，这个脾胃没有负担啊。
1: 对对，
0: 营养密度高，根茎类这个蔬菜呢，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提供能量，又能够补充精米白面当中缺乏的营养素。再有就是饱腹又通便，哎，这秋冬活动减少，容易便秘啊，适当吃一些薯类的，可以这个促进肠胃的蠕动，增加这个饱腹感，有助于控制体重啊。
1: 哎，你像我们说到这个秋天适合吃的食物，比如说山药，
0: 对，
1: 就是很好，温而不燥，补而不热，而且能够促进消化，改善胃肠。
0: 哎，是的，你看这个上年纪的，就早上吃一根这个蒸山药，
1: 嗯，
0: 啊，我觉得就是特别养生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好像太原头脑里就有这个山药这个辅料，
1: 这个辅料
0: 是
1: 吧？
0: 是的啊。
1: 嗯，
0: 再有就是红薯，
1: 红薯我爱吃，哎，
0: 就是，对，我们这个就是烤着也好吃，
1: 嗯，
0: 蒸着也好吃，
1: 好吃
0: 煮着也好吃，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买了这个里头筋比较多的，
1: 嗯，
0: 那就另当别论了啊。
1: 那就是另外一个
0: 挑选红薯的时候，就选这个个头比较匀称的。
1: 怎么来选会更加好吃的？
0: 如果外面这个看着就有很多这个筋的话，
1: 嗯，
0: 这个口感就一定是不太好的。
1: 哦，
0: 外面比较光滑一些的，
1: 嗯，
0: 哎，捏上去它这个没有那么水分大的，
1: 嗯，
0: 哎，它这个口感就相对来说
1: 好。那这个红薯它不是有白瓤的、黄瓤的吗？
0: 对，
1: 哪种会更甜呢？
0: 黄瓤的会更甜，
1: 更甜，
0: 白瓤的会更面。
1: 啊，那我喜欢面的哈，
0: 啊，
1: 我喜欢面一点的。
0: 对，现在这个都是改良之后的，
1: 嗯，
0: 就是个头长得差不多。
1: 嗯，
0: 哎，现在已经上市了啊。
1: 对，你看清风徐来说了，红薯、白菜、粉条、肉、海带都有。
0: 哎，
1: 然后说秋天适合吃酱
0: 豆腐、铜火锅。
1: 对，
0: 哎，是，
1: 嗯，
0: 以后就是五都有了哈，
1: 嗯，
0: 炸的也有了，这个蔬菜也有了。
1: 对，
0: 肉也有了，汤也有了，
1: 是，
0: 然后在这个火上呢再烤一个馍，哎，主食也有了，
1: 嗯，
0: 是吧？那再有就是芋头啊，这个好像我们这边吃的比较少一些。
1: 对，芋头其实吃起来和红薯这个口感比较像。
0: 嗯，对，这个但是我们这个香芋啊，
1: 嗯，
0: 现在这个交通比较发达嘛，
1: 嗯，
0: 我之前还专门买这个紫色的芋头啊，
1: 嗯，
0: 就叫香芋，人家
1: 叫香芋，
0: 还是比较软糯的感觉。
1: 以前这个只有是比如说皇上身边的人才能吃上的。
0: 哎，是的，你是看这个《康熙微服私访记》了吧？
1: 我看《甄嬛传》了，
0: 还是刘罗锅呢，是吧？里面都有出现这个食物啊。
1: 嗯嗯，他说：“告诉你，姜老师、戚老师会做，你不用悄悄告诉我，
0: 啊，哎，
1: 我早就知道了。”
0: 就是大家我们这个部门单位公开都知道我会做饭，
1: 就是他是会做，但是人家从来没有叫我吃过，
0: 哎。
1: 过饭哈，
0: 差点差点成为这个美食节目的主播啊，
1: 这关系就这么明摆着的。
0: 哎，对，还有就是莲藕，你看夏天吃这个莲藕，它里头淀粉含量少，
1: 哎，
0: 会脆一些。
1: 嗯，
0: 如果秋冬季节吃的话，这个更加的绵密一些，
1: 嗯，
0: 口感是不一样的。我特别爱吃这个秋冬季的莲藕，不爱吃这个夏天的。夏天莲藕含水分大一些，吃到嘴里口感就带渣的感觉。
1: 哦，
0: 对，
1: 好细腻呀、啊！
0: 哎，是的，这个荸荠就是马蹄，
1: 哎，
0: 就也是适合秋冬季节进补的。
1: 嗯嗯，
0: 把这皮儿削干净，哎，放到这个碗里，
1: 哎，
0: 放两块冰糖，
1: 嗯，
0: 兑点这个纯净水，在碗里一蒸，
1: 对，
0: 哎，熟了之后再放点蜂蜜。
1: 我老觉得这个硬硬的，蒸完之后
0: 蒸完之后就软了，
1: 我还是觉得它硬呢。
0: 但是这怎么说呢？就是。特别适合秋冬季节吃的食物啊，
1: 进补的食物
0: 也可以作为馅料，哎、和猪肉搭配在一起，
1: 哦，
0: 做饺子吃，
1: 这也可以。
0: 里头这个口感有颗粒，也是不错的啊。
1: 哦，也是今天掌握了一项新的知识哈。还有这个白萝卜，其实也是比较适合在秋冬去吃的，
0: 对，秋吃萝卜赛人参。
1: 对，包子馅儿、饺子馅儿都可以放这个白萝卜。
0: 对，还有就是我们就是主食啊，
1: 嗯，
0: 也可以菜，也可以是主食，土豆。
1: 嗯，
0: 晋北地区就用主食，这个土豆就是主食。
1: 嗯，
0: 我们晋南地区多作为配菜来使用。
1: 是的，
0: 炒面呀、啊，或者是单独炒一道菜的时候可以用啊。
1: 对，
0: 当然在这个季节当中也是要关注，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像这个脾虚者呀。胃火旺盛者呀，老人和儿童啊，就要关注一下，不要吃太多哈。
1: 嗯、
0: 东西虽好，也是应季蔬菜，但是不要吃太多。
1: 嗯，
0: 多了也会伤身体啊。
1: 对，猫不说，我也会做饭。哇哦，你厉害了，你也会做饭，17岁的宝宝竟然也会做饭，有点厉害哈。
0: 对，
1: 各位就是你们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平时有没有什么拿手菜呢？
0: 对，听过去来说，开一个新节目。奇味儿将来，
1: 人家叫择味儿将来，
0: 择味儿将来，咱把我炖了，让他闻味儿啊，这题目就觉得不太好啊。
1: 择味儿将来，就感觉没有那么朗朗上口，再选一个。

0: 哎，是把我炖了，然后这个把它让它闻闻味儿吗？哎，表演一个铁锅炖自己啊！
1: 你还怪美味呢，铁锅炖大鹅，你想和大鹅相媲美吗？
0: 说到这个土豆啊，大家来说一说，你最喜欢吃什么什么样的吃法的？
1: 嗯，
0: 煎炒、炒、烹炸都可以。
1: 嗯。
0: 像炸成薯片啊，
1: 哎，
0: 炸成这个薯条啊，都不错。
1: 哎，是的，
0: 炒的就是土豆丝啊、土豆片啊、嗯、干锅土豆片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这个炖在肉里头啊，和鸡块炖啊、肉炖啊都是不错的。
1: 对对，
0: 炸成这个土豆块和配在里头也是不错的啊。
1: 嗯，
0: 说这个土豆也到这个应季的时候了，大家爱吃什么样这个做法的土豆，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波。
1: 是这个土豆，其实在我们这个北方人来说是一道菜，但是在我们就是这个菜系来说，它其实是主食的一部分，
0: 哎、
1: 碳水淀粉含量很高。平时你会怎么吃这个土豆？也可以来分享一波。我之前吃这个土豆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好吃又管饱啊！
0: 哎、对对对，
1: 吃完之后真的觉得哇，好饱啊！
0: 嗯，对对，没错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土豆也是属于主食的一类。如果你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话、
1: 嗯，
0: 特别是老年群体啊，就把这个主食稍微减量一点。
1: 哎，对。
0: 你比如说这个今天吃了一个土豆作为主食蒸的啊，那、
1: 嗯、
0: 米饭就吃半碗就可以了。
1: 嗯，
0: 容易引起血糖的波动啊。
1: 是，清风徐来说葱姜蒜齐了啊，我懂了，就是齐。姜，你懂了吗？葱姜蒜齐了，我们是葱姜蒜齐了。
0: 哎，这个朗朗上口啊，
1: 这个还行，这个是还行哈。好嘞，也是关注到有朋友是发送来这个寻物启事，刚才我们也是在后台有看到啊，大家可以帮助一下他，大家帮助大家来帮他来找找东西，提示大家在路上出行还是要看管好您的一些随身物品。
0: 嗯、
1: 在8月26号晚上7点左右，从瑶都公园去体育北街的路上，丢失了一把白色外壳奔驰车钥匙，有捡到的师傅可以和18803576666来取得联系，必有重谢。
0: 哎、在8月26号的晚上啊，大概7点左右，从瑶都公园打车去体育北街这边，
1: 嗯，
0: 丢失了一辆这个白色外壳的奔驰车钥匙，有捡到的师傅可以和他联系一下，电话是1880357666618803576666。哎，如果大家这个有看到的话，可以跟他联络一下，也是提示各位，出门把东西看管好啊。
1: 嗯，是的，没错。好嘞，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那么在路上出行，也希望各位能够收获一份好的状态。当然想听到哪一首旋律，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都可以继续来分享咯。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开始懂了》。今天是孙燕姿专场吗，张主播？
1: 对，就很久没有听孙燕姿了。我昨天还说，我说最近想去看演唱会的这一心情达到了顶峰啊！
0: 哎，有太原有演唱会啊，但是孙燕姿好像
1: 没有
0: 啊。
1: 对，我很确定没有。
0: 有人先骑的，有这个伍佰的，
1: 哎，
0: 还有这个其他歌手的。好像凤凰传奇也快有消息了啊。
1: 是吗？
0: 对，歌迷之城太原，大家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山西来打卡。这个夏天我们这个省份啊就很热。
1: 是的。
0: 为什么热呢？因为凉快啊。
1: 这个梗真的是好冷啊。
0: 哎、对。
1: 蒋嘉玲说齐老师欢迎。
0: 收到
1: 哈、
0: 啊。猫猫说我也会做饭，你这个会泡泡面也算会做饭、啊。
1: 对，有没有拿手菜可以展开说说哈。
0: 刚刚我们说这个秋冬季的根茎类水果，像这个莲藕啊、土豆啊、红薯啊，也是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土豆你最喜欢吃怎么做的？
1: 嗯，
0: 我最喜欢吃就是这个干锅土豆片儿，
1: 干锅土豆片儿，
0: 特别是这个里头有焦、哦，就是焦糊的部分
1: 啊，有点
0: 脆壳，哎，
1: 啊，我懂你那个感觉了，你就喜欢外焦里嫩的，
0: 对对对，里外头是这个脆脆的，里头是这个很绵密的口感的，
1: 嗯，
0: 有些这个是做干锅土豆片的厨师还会放一些这个五花肉，
1: 哦，
0: 也是炒的这个炒出油分了已经啊，
1: 懂了，
0: 哎，这个就很香，特别适合秋冬季节，
1: 哎，
0: 这个菜凉的也慢，因为它底下有火在加热啊，
1: 是一直在加热过程当中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们这个土豆是怎么做。我现在发现我就是不喜欢把土豆当成这个菜来炒的吃，
0: 嗯，
1: 就可能是小时候吃酸辣土豆丝
0: 吃
1: 多
0: 了是吧，
1: 对，
0: 哎，
1: 现在真的不太喜欢吃什么炒土豆炖土豆，我就比较喜欢吃把它软绵绵的这种感觉。
0: 哎，
1: 贾嘉玲说齐老师可以给我做吗，我也想吃外焦里嫩的。
0: 哎，可以啊，
1: 我也想吃，哎，一直没吃到。
0: 达达达达说啊，烤土豆不错不错，
1: 嗯，
0: 就是每到这个季节你看小这个也到快暑假结束的时候啊，
1: 对对，
0: 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就三五好友，
1: 嗯，
0: 去人家地里偷挖人家土豆，就地挖一个坑，然后这个玉米啊、土豆啊、红薯啊，都埋在这个坑里，
1: 嗯，
0: 一块这个烤熟它。
1: 这怎么烤呢？挖一个坑，把土豆埋在坑里，
0: 对，把火点上。
1: 火在哪儿？
0: 就是火，就是底下已经烧成炭了嘛。
1: 嗯，
0: 把这个土豆就放在里头，然后，
1: 哦，
0: 上头是一个搭一个空壳，类似于，
1: 哦哦，
0: 就类似于烤箱啊，就是土，就是用土挖出来的坑，
1: 嗯，
0: 把它埋上，
1: 埋在里头，
0: 等于是焖熟的啊。
1: 嗯，懂了懂了。
0: 哎，这个怎么说？一到这个季节又回想你小时候，
1: 口感怎么样？你们会不会带点什么孜然呀、盐呀的撒上？
0: 如果时间你玩的忘了的话，
1: 嗯，
0: 那可能就烤糊了啊。如果烤的这个时间短了可能不太熟，没有什么调料啊，
1: 这半生不熟的吃会拉肚子吗？
0: 当时就很强大啊，
1: 嗯，
0: 就杀不死的90后，
1: 怪不得这身强体硕的是吧。
0: 对，
1: 很强大。好嘞，也是关注到大家在这个说土豆的时候和大家去分享的这种吃法和做法啊，平时你们都是怎么吃的，
0: 嗯，
1: 可以继续来分享一波。
0: 对，这位用户这位朋友说啊，这齐主播这个打电话都不接，我没有，
1: 嗯，
0: 我电话都没有泄露过啊。
1: 对，你从哪搞到齐老师电话？
0: 是谁把我的信息泄露了啊？
1: 嗯，
0: 对吧？就是可能打错了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这又到了中午饭点了。今天中午该吃点啥呢？
1: 哎，
0: 吃点热乎的，像这个干锅土豆片就是不错的选择。
1: 对，你这今天中午一定要吃到是吧？
0: 啊，
1: 因为如果我们去那家饭店没有的话，我就强烈要求。
0: 哎，我们去另外一家某某米汤菜，人家就有这道菜啊。
1: 好嘞，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来打卡。今天我们关注到用户说，好几个人给你打电话，
0: 给你的，给他我的电话，
1: 啊，好几个人给了齐老师这个电话，
0: 那可能
1: 这好几个人怎么回事呢？怎么能随便泄露别人隐私呢？
0: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嗯！这个今天中午吃点啥呢？吃点热乎的，像这个汤面呀，我觉得也是适合在这样一个天气里去吃的啊。
1: 嗯，
0: 想吃猫耳朵了。
1: 嗯，
0: 在这个中郡四期楼下一个猫耳朵。
1: 嗯，
0: 手工猫耳朵也是新开的一家店，它是手搓的那个猫耳朵。
1: 手搓版，真正的手搓的，
0: 哎，真正的手搓版啊！我觉得这边稍微有点远。
1: 嗯，
0: 如果近一点的话，我觉得也是适合今天中午的一个这个饭菜啊。
1: 好嘞，我们稍后看中午这个饭菜有没有这个干锅炖土豆以及猫耳朵啊？
0: 对，
1: 能不能让齐老师如愿以偿。
0: 有一次吃席啊，就是吃到了干锅土豆片，
1: 嗯，
0: 可能人家这个搭配的不一样吧。
1: 嗯。

0: 但是后来在这个大学上再没有出现过这个菜肴。哎，大家这个喜欢吃什么样做法的可以分享，中午去安排吃点啥也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聊一聊啊。
1: 好嘞，今天说到关于这午餐啊，其实到了秋天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个应季的蔬菜啊、
0: 哎、
1: 瓜果啊。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最近我们推荐的这个比较健康的一种长寿果，它就是花生。
0: 哎，很多人忽视这个花生的功效啊，也素有长寿果的美誉、是心脑血管的友好食材，就是每100克花生大概含有25克的蛋白质，还有人体所需的8种必需要的氨基酸。大家可以在这个丰收的季节啊，每天让自己吃上一把这个花生。
1: 这一把花生这个大概得40-50颗了吧。
0: 对，40-50颗，或者说你就是水煮的。哎，水煮花生你吃这么一小盘儿也是可以的啊。有利于调节血脂，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这样一个风险。还有这个补充维生素 B 族，还有这个抗氧化的作用。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季节的花生，这个豆浆，把豆子换成花生。
1: 就是在做豆浆的时候放一些花生豆。
0: 对，把豆子换成花生。
1: 换成花生。
0: 花生浆这属于是啊。
1: 花生浆。
0: 对。
1: 行吧，花生浆可还行。
0: 放点红枣，放点这个小米啊，就觉得很养生的一个啊。
1: 好嘞好嘞。
0: 这个季节打豆浆就不放黄豆了，多放点花生。
1: 对。
0: 这个延缓细胞衰老啊，温和调控血糖啊，有研究都是这些都对于我们血糖来说是比较友好的食物啊。
1: 是，而且它升糖指数比较慢啊，对于一些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来说是更加友好性的食物了。
0: 哎，对，没错，这个花生也是啊，各种做都好吃。油炸花生米好吃。
1: 好吃。
0: 哎，水煮花生好吃。
1: 好吃。
0: 哎，现在有这个卖的烤的这个花生也好吃。
1: 对，就直接焦糖味的也很给力、啊。
0: 对对对对对。你还记得咱们去这个古城墙底下直播那次吗？
1: 那次怎么吃到花生豆了？
0: 对对对，就是人家当场给我们拆了一包花生豆啊，说我们临汾特产
1: 啊。我竟然没吃到。哎
0: 哎，我们就哎，你在不在呀？
1: 我可能还没
0: 好像不在。哎，对
1: 对，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了。
0: 哎，人家直接给我们拆了一包啊，然后我们就一人买了几包带回家。
1: 哦，
0: 哎，就临汾优选的盒子里装的一包。当时咱们这个某一次发福利啊，里头有这么个这个小物件。当时我们就买了好几包带回家了啊。确实
1: 口感不错。
0: 对，它是烤制的，它不是油炸的，相对于这个油炸来说它油分没有那么大。
1: 好嘞，也是关注到这不同的花生吃法营养差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水煮花生，它就是能够最大程度保留花生营养，热量相对较低，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健康了哈。
0: 哎，对。
1: 生吃花生的话，它的营养成分是没有被破坏，有助于消化，而且能够补充优质蛋白。
0: 哎，对，就是这个嫩的花生啊，你一吃这个嘴里跟喝了这个花生牛乳一样的感觉、啊、
1: 对，感觉还很鲜滑。
0: 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山西人爱吃的粗泡花生，有助于调节血脂，降低血压，适用于轻度高血压人群，作为食疗的辅助。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油炸的花生啊，这个热量高，偶尔啊，我3-5好友一块喝八加一的时候，配那么一点可以。如果单独当菜吃的话，有点太油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八加一必备的一定是油炸花生吗？
0: 哎，就花生和黄瓜。黄瓜拌在一起的、
1: 和黄瓜拌在一起这种、
0: 拍黄瓜花生米啊，叫
1: 基本上少不了是吧？
0: 对，专业术语叫拍黄瓜花生米。
1: 拍黄瓜花
0: 生米。很多凉菜里有像运城这个出名的凉菜，就是水煮的花生。
1: 对，我知道这个。
0: 和芹菜搭在一起啊。再有就是我们要关注，因为这个东西是容易发生霉变的，容易吃到苦果的，
1: 哎，
0: 这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如果是外表确实有发霉啊、变质啊、发黑的情况，就要关注一下了，谨慎使用啊。
1: 是的，没错。比如说这个霉变花生就有这个黄曲霉素，千万不要再食用了，它可能对身体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0: 对，即便煮熟了也分解不掉啊。再有就是这个控制摄入量。就是每天大概25-35克就可以了，过量也是有危害的。普通人群我们带皮儿吃就可以，就大家在吃这个花生的时候尽量带着这个红皮儿。有些确实啊，习惯就是这样的。我吃西瓜从来不吐籽儿，哎，我爸爸我妈妈吃西瓜，人家就是专门放一个小盘盘。
1: 对，这是我们正常人常规操作啊。
0: 对，还有就是我吃花生也不扒这个红皮儿。但凡我爸就是吃花生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非要把这皮儿扒掉。
1: 一定是啊，
0: 这个红皮儿又比较轻，你知道吧。
1: 就飘了。
0: 你吃完之后这一片都是你的这个战场啊。
1: 对。
0: 别人打扫就很费劲儿啊。对。
1: 对，但是就是感觉剥了皮儿吃才干净。
0: 哎，对，这个花生红色外衣啊，有这个增加血小板凝聚止血的作用。高血压人群啊，动脉硬化，血液粘度高的人生这个吃花生的时候最好是去了红色外皮去吃啊。普通人是带皮吃就可以。
1: 明白了，也是要提示大家能够吃得更加养生和健康。 康。好嘞，今天节目也是到尾声了，在这个秋天，希望各位都能够吃得更加的健康，注重养生，有个好的身体，然后度过这个秋冬，身体棒棒的。
0: 哎，是的，没错，吃点这个应季的这个蔬菜水果啊，
1: 对对，
0: 反季的就少吃了，少吃生冷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啊，也是感谢大家对我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广州、深圳、青岛、济南、海口、兰州、郑州、杭州、成都、乌鲁木齐等全国36家联盟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倾情制作的广播音乐节目，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联盟电台发掘推荐的精彩原创音乐佳作。其中有充满热情与梦想的优秀的音乐人，也有充满激情各具特色的优秀的原创乐队。节目中播出的作品也经过了各联盟电台的层层筛选，让我们通过节目去了解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氛围，从而一次比一次更加充满期待。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山东省的滨州市是位于黄河下游，鲁北平原西北与河北省隔河相望，是山东的北大门，因濒临渤海而得名。滨州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是黄河文化和旗文化的发祥地。1870年前后，地处黄河下游的惠民地区自然灾害频发，迫使一些农民开始以演戏谋生。他们从学唱当地流行的乡野小调开始，以坠琴和扬琴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表演形式朴实生动活泼，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这就是吕剧的雏形。吕剧的演唱方法，男女腔都用真声为主，个别高音之处呢，则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处理，听起来呢是自然流畅。吕剧的唱腔讲究以字设腔，以情代声，吐字清晰，口语自然。吕剧使用的语言属于北方语系，风格质朴清新，最能代表山东风格，也体现了华北、东北农民的朴素特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京剧、豫剧、粤剧、评剧、黄梅戏、秦腔、川剧并称为中国八大戏曲剧种。2008年，吕剧被文化部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吕剧发源地滨州的电台同行，也为我们带来了当地的原创音乐，相信精彩程度一定不亚于吕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滨州广播电视台 FM1057 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滨州的原创歌曲《风之玫瑰》，来自自习室乐队。 乐队成立于2018年，目前乐队成员七人，以城市民谣、流行摇滚风格为主，一直致力于现场音乐、原创音乐的演出与推广，曾多次举办或参加乐队专场、走进校园、主题晚会及音乐节现场的演出。《风之玫瑰》这首歌偏向于流畅的轻摇滚风格，创作动机是有感于 NBA 球星德里克·罗斯的传奇经历以及坚韧的信念。罗斯先生在竞技生涯顶峰经历了毁灭性的膝关节受伤，整个职业生涯几乎断送。这位 NBA 历史上最年轻的 MVP， 在面对伤痛折磨和前路暗淡多重打击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信念，从孤独玫瑰仍然可以选择把自己的芬芳与娇艳骄傲地留给世人。

嗨，大家好，我是滨州广播电视台 FM 1057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杨洋。继续为朋友们推荐来自小沙和他的乐队演唱的原创歌曲《把爱情留在滨州》。小沙是我的同事，也是一名电台主播。2006年至2010年，师从于中国台湾著名音乐人齐秦学习音乐创作。2016年成立了自己的乐队。这首《把爱情留在滨州》创作灵感源于三个与滨州有关的真实爱情故事。一个是70后的女摄影师傅坤，她来自四川；一个是80后的电台女主播糖糖，她来自山西；还有一个是90后的话剧女导演徐悦，来自河北。他们都在滨州遇到了自己的爱情，并因此留在了滨州，为滨州的建设贡献力量。曲风是舒缓的民谣，向我们娓娓道来，平平淡淡才是爱情最好的样子。饿了有人问你粥可温，累了有人与你共黄昏，老了有人与你共白首。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爱情就是越俗越幸福。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称为银，春秋时为越国境地，秦时属会稽郡的银、茂、巨章三县，唐时称明州。唐长庆元年，明州州治迁到三江口并筑内城，标志着宁波建成之始。明洪武14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称宁波。宁波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兼海港城市，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地处浙东的宁波，在粤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俗，包括民间曲调都很有特色。比如在清末就开始流行并始创于浙江宁波的马灯调。下面宁波音乐广播的子琪就会为我们带来一首宁波音乐人的原创作品，就是改编自马灯调。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在这里推荐我们宁波的原创音乐人张旭峰的一首歌《谁在等候》。张旭峰啊，他是高中教师，同时呢也是一名歌手、音乐制作人。谁在等候啊，是改编自宁波传统的民歌《马灯调》，也希望呢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了解、熟悉传统音乐、传统文化。

马登调是流传在宁波一带的民间乐曲，在北仑地区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农历正月十五，传统的元宵佳节，浙东各地农村历来有自发举行灯会的习俗，其中宁波一带的跑马灯是最具特色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之一，与之伴随产生了马登调。如今马登已经

0: 称不太常见，但是马登调的音乐却流传下来，成为宁波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详的民间音乐。下面子琪还为我们带来了另外的一位宁波音乐人的作品，又会有怎样的特色呢？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在这里我推荐的歌曲是宁波的原创音乐人杨建清的作品《醒了就回》，写的呢是所有想让家人过得更好而出远门艰苦创业的男人们。除了作为音乐人之外啊，杨建清也曾经在国外创业5年，希望想要达到一个男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最终呢是以失败告终。这首歌曲啊就诉说了在国外那几年对家乡、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以及单枪匹马创业历程当中内心世界的点点。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动启停能不能降低油耗，实现省油呢？在理论上讲是毫无疑问的。当自动启停起作用后，汽车短暂停留时，让发动机处于熄火状态，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是在工作的，只是皮带轮停止，转速也降下来，并不是让发动机完全停止工作，但燃油量非常小。从官方测试的报告来看啊，搭载了自动启停装置的汽车与同型号的普通汽车相比，油耗降低了 10% 左右，尤其是在城市拥堵路段，自动启停的优势更大。如果按照百公里油耗9升的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动机自动启停系统是近几年来发展最迅猛的汽车环保技术，特别适用于走走停停的城市路况。据权威机构测试，自动启停可以为一辆普通轿车每年节省10%至15%的燃料。目前自动启停技术不仅安装在豪华车型中，一些自主品牌车型也开始纷纷搭载这项技术。但是为什么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喜欢自动启停功能，甚至一上车就会关闭它呢？稍后为您介绍。

自动启停功能确实有省油的优点，但是也有大家不喜欢的地方，因为这项功能更考验启动机和蓄电池的耐力，反复使用启动机容易造成它过热损坏，因此具备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必须要耐用，同时由于蓄电池充放电次数增加，对电池的寿命也有一定影响。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发动机每启动一次，汽车电瓶就要点一次火，频繁的点火会缩短电瓶的更换周期。可能有人会说了，带自动启停功能的电瓶都比普通电瓶更耐用，的确如此，但更换的费用也比普通电瓶贵2到3倍，一年省掉的油钱在更换新电瓶面前，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不喜欢自动启停功能的车主，主要是觉得这个功能有点鸡肋，可能是由于政策原因，每一次都必须手动关闭才行。有一些车辆由于优化做得不好，在启停的时候车身抖动得比较明显，在停车场取个卡它就熄火了，过个收费站也熄火，在启动熄火引擎之后，空调压缩机会暂时关闭，导致炎热的夏季失去了冷风凉意，给乘客带来不好的体验。在这里呢，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雨天一定慎用自动启停。当车辆在水中行驶时熄火，一旦操作不当，自动启停后，积水很容易从排气管倒流进发动机内，导致发动机不能启动。

虽然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呢非常实用，但是在有些情况是不能使用的。除了刚才介绍的不能在涉水路面使用，低速泊车时也不要用，因为汽车倒档的时候会关闭发动机，但是经过反复来回好几次，发动机就会反复打开，关闭几次缩短使用寿命。再就是上坡时也不要用，如果是在比较陡的坡道上，当发动机自动启停反应慢了半秒，车辆很有可能会有溜坡下滑的危险，所以也要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一天，老婆问铁柱，哎，你知道最好的炫富方式是什么吗？
8: 买好车。
7: 错，别人会以为你是司机。
8: 那戴好表。
7: 也错。

0: 别人会以为是高仿。
1: 那是什么呢？
0: 就是把钱花在我身上，我保养的肤白貌美，就算你穿个大裤衩配拖鞋，只要我往你身边一站，别人就会说这女的肯定图她的钱。
1: 铁柱愣了半天说，
2: 听着好有道理的样子。
0: 阿豪去应聘，经理对他说，给你一句话的时间，我会决定你的去留。
1: 阿豪想了一下，随即唱道，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0: 留下来？
1: 好的经理，我明天就来上班。
0: 今天老王在路上规规矩矩地开车走，突然被一辆车追尾了，他下车就对驾驶员大吼道，
3: 你会不会开车呀？
0: 没想到司机很坦然地看着他说，不会呀。
1: 老王再看看坐在他旁边的教练和后面挤成一堆的学员，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0: 大头上学的时候，老爸为了防止他早恋影响学习，就骗他说，
3: 儿子，你太优秀了，以后必须找一个像王祖贤这样的优秀的女朋友。
0: 大头当时就信了，觉得没有一个同学能配得上自己，所以在学校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恋爱。
1: 可是等到现在他才明白过来，大头已经是单身癌晚期了，别说王祖贤那样的，就连王祖蓝那样的都找不着啊。
0: 大头去相亲，两个人谈得很不错，吃饭的时候女孩就问，你喜欢小动物吗？
1: 小动物？当然喜欢了。
0: 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呀？
1: 顿顿都有。
0: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被老爸揍完之后躺在床上，幸好在换牙的时期，拿手摇了摇，牙齿就出血了。
1: 大头往地上吐了一口血水，刚好老爸走过来，大头一看机不可失，立即戏精上身，虚弱地说，
0: 我不行了，真后悔来这个世上，你和我妈要保重啊，赶紧再生个孩子吧。
1: 老爸抱起大头就往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嘴里不停地说，孩子，你要坚持住啊，医院马上就到了。
0: 不过从医院回来挨第二顿打的时候，大头真心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老王儿子问妈妈，妈妈，你说人为什么要工作呢？
0: 那是因为人只有工作了才能拿到工资呀。
1: 那是不是只要工作了就都能拿到工资呢？
0: 妈妈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孩子又疑惑地问道，
5: 那你说家里的活都是爸爸干的，为什么每个月末都要把工资交给你呢？
0: 倒霉孩子，哪来那么多问题，赶紧写作业去。
1: 一天，老爸打来电话问大头，喂，儿子，你还好吗？
0: 我很好啊，怎么了老爸？
1: 哎呀，我收到一条短信，说儿子被绑架了，要在3天之内凑够30万拿去，不然就撕票。
0: 听到这儿，大头赶紧安慰老爸说，爸，最近骗子短信太多了，你理都不要理他。哎，你什么时候收到的短信啊？
1: 好像是上个月吧。
0: 周末，铁柱带着媳妇儿去吃鱼火锅，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一盆番茄汤。
1: 哦，这应该是开胃汤，我先尝尝。好喝。
0: 是吗？那我也尝尝。确实好喝。
1: 这家店客人有点多，铁柱和媳妇儿你一勺我一勺，当番茄汤最后一勺被喝光的时候，服务员来了。
0: 哎，火锅底料哪去了呀？想当年老王做生意，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租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来撑门面。
1: 一天，他坐在宽敞的办公室，听到门口有人敲门，老王一边说请进，一边装作生意很忙的样子，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机呼吹乱砍，还不停地甩出几个大数字，好像在谈一笔超大的买卖。
0: 说了足有10分钟，他终于放下了电话，问来访的人，
3: 你有事儿吗？
0: 那个人很尴尬地说，哦，打扰了，我是来装电话的。
1: 大头一个人去旅游，参观了一个寺庙，
3: 大头有心事啊，进了寺庙不管三七二十一，跪在地上咣当就磕头，嘴里还念叨着三老四少各位大佬保佑我早日遇到美好姻缘。
0: 一旁的导游尴尬地说，先生先生，这儿文庙啊，供奉的是孔圣人，是求学业成绩的。
3: 大头听罢想了很久继续说，哦，那就请保佑我娶个女博士吧。
1: 大学里有两件事情是主旋律，一个是点名，一个是查宿舍。一天大头逃课在宿舍睡觉，他给在上课的死党发短信说，
0: 哥们儿点名没啊？
3: 点了，没帮你答到。
0: 哦，是吗？刚刚查宿舍，我爬到了你的床上。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上大学的时候，亚楠和舍友去食堂吃饭，只见旁边桌子上的一个帅哥走过来，对着室友说道：
8: 美女你好，我们是市场营销专业的，我们老师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到5个人的手机号，你能把你的手机号发给我们吗？
6: 于是舍友把手机号给了他，一旁的亚楠就问：哎，不是说5个人的手机号吗？为什么不要我的呢？
8: 结果帅哥看了亚楠一眼说：啊，不好意思，已经够了。
6: 大头走在街上，又一次被人叫住问路：
9: 小伙子，红旗广场怎么走呀？
8: 换做以前，大头肯定会指一条相反的路，然后沾沾自喜，感觉自己像占了便宜一样。
6: 但是现在大头已经过了那段幼稚的年纪，于是耐心地告诉对方：
8: 哦，前面过2个红绿灯，在第2个十字路口左转，再走50米，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步行街。
9: 哦，那就到了吗？
8: 那里人多，你可以问问他们怎么走。上高中的时候，大头住校，总想溜出去到网吧上网。有一次，大头刚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爬上墙头，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一声：干什么呢？

0: 原来是被保安发现了。大头骑在墙头上，怯生生地问：“我能进去找个人吗？”“
1: 不行，出去。”
0: 然后大头滑下了墙头，大摇大摆地去了网吧。
2: 老王向老婆要零花钱，老婆在纸上写了一大堆的数据，然后跟老王说：“
0: 老公，你看啊，每个月供房供车。”

0: 老王和老婆结婚十几年，两个人感情还算和睦，只有一点老王对老婆不太满意，就是他煮的面条太烂了。
1: 哎呀，都告诉你多少回了，不要把面条煮那么烂，只煮五分钟就好咯。
0: 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桌上放的依然是一碗软烂的面条，老王忍无可忍，今天亲自煮了一碗面，只煮了五分钟，面条刚刚好，他赶忙去叫还睡在床上的老婆，
1: 快起床快起床，今天非要让你看看面条怎么煮才不会烂。
0: 老婆在床上伸了个懒腰，不紧不慢地说，不，我今天非要让你看看一碗煮好的面条是怎么放烂的。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一天，老婆向铁柱抱怨道，
0: 以前你都叫人家小心肝的，现在怎么不叫了？是不是不爱我了？
1: 铁柱看了一眼老婆发福的身材，小声地说，就你现在这个造型，小心肝是不可能了，要不叫你小脂肪肝吧。
4: 看了以前的照片，大头得出了一个结论，老姐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第一胎没什么经验，习惯了小心翼翼，不敢有一丝怠慢，拍合照的时候姐姐那是稳稳地坐在了正中央。
0: 而到大头出生以后，爸妈有经验了，知道不管怎么小心护着，小病小灾总是难免的，所以照片里的大头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腚舔着地板。
1: 老王单位有个女下属，三十多了依然单身，一天半夜老王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0: 你还我青春。
1: 老婆当时就傻眼了，对着熟睡的老王就是一顿暴打，
0: 你赶紧给我解释清楚啊，到底怎么回事，要不然咱们没完。
1: 经过老王一夜的解释，事情总算是平息了下来，原来那个女下属之前相亲请假，老王没批准，
0: 从此以后这个人每次请假老王都不敢不批了。
1: 铁柱出差坐火车，车上广播突然响了起来，
0: 16号车厢一位旅客突发急症晕倒了，现在紧急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
1: 话音刚落，坐铁柱旁边一位大姐毅然决然地站起来，
0: 兄弟帮我看一下东西，我去看一下。
1: 半个小时之后大姐回来了，铁柱问，请问您是医生还是护士呢？
0: 大姐擦了擦汗说道，哦，我是看热闹的。
4: 王美丽带着男朋友回来见家长，老妈和男生聊了半天家常，看样子是过关了。然后老妈扭着头问旁边的老弟，
0: 你姐对象你觉得怎么样啊？有什么意见吗？
1: 老弟啃着鸡爪子说，我就是过来蹭顿饭，我没有发言权。
0: 老妈大喊道，美丽她爸快出来。
1: 只见系着围裙的美丽老爸从厨房走了出来，我就一厨子，专业不对口，我也不发表意见。
0: 老王去儿子房间辅导作业，进去不到几分钟，一声怒吼伴随着儿子的哭声传来，然后老王气呼呼地从儿子房间出来，边走边说，
1: 朽木不可雕也。
0: 这个时候儿子也出来了，并且一脸委屈，老王的媳妇儿赶紧上前安慰道，没事没事啊，不着急，咱慢慢学。
1: 儿子边擦眼泪边说，爸爸也不会做，他说给我1块钱让我明天早点去学校抄同学的，还让我不要告诉您，我不答应他就吼我。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下午7:30，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区境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蓄力地震。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居住人员做好海啸防。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疯
4: 了！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大家好，这里是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由凯奇主演的根据惊奇漫画改编的影片《灵魂战车》第二部《复仇时刻》。漫威里面的超级英雄呢很受人们的欢迎，那么那些超级英雄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是正义的化身。在2012年由经典漫画改编的影片《灵魂战车》第二部里面的幽灵骑士，这个角色呢却是一个被魔鬼操纵的超级英雄。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依旧是由尼古拉斯凯奇担任幽灵骑士这个角色。那么在这一集之中，幽灵骑士的头颅骨是一个经过全新设计的头颅，不是原来的那个了。这个头颅上下乌黑，就好像是被烈火烧成了炭一样。那么这部影片的第一部票房呢不太好，但是哥伦比亚还是投入资金拍了他的续集。为了能够挽回影片票房上的颓势，编剧导演呢都是卯足了劲儿，要在这个影片之中加入更多的吸引人的新元素。那么对于一部主打哥特风和恐怖神秘主义元素的漫画改编影片来说，抛弃前作的限制，让影片变得更黑暗更刺激，同时呢也具有某些道德性和命运性的话题，还是比较合适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数年前，特技飞车手强尼·布雷兹因为要救父亲的命，把灵魂卖给了魔鬼，变成了一个幽灵骑士。白天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到了晚上，他就会变成一个头上冒火的骷髅，专门惩罚作恶的坏人。那么布雷兹却始终认为自己的力量是个诅咒，

0: 他将自己放逐到了世界的尽头，成为了一个居无定所的游魂。但是命运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一个叫摩洛的人突然找上布雷兹。
1: 你是谁？我叫摩洛，我的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老天帮忙，我也死了。你是江尼布雷兹吧？你快走吧。我不会走的。
0: 摩洛用桌上的酒瓶打碎窗户，一股强光照了进来，而布雷兹立刻蜷缩了起来。
1: 他喜欢阴暗的地方。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幽灵骑士，你以为你有本事控制住他，让他为你所用？难道你比这个无比饥饿的家伙更强大吗？他就像一种病。
2: 你找我干嘛？你想要什么？
1: 我要你的帮助，你要拿回你的灵魂。我们做个交易，这种交易你最熟悉了。啊，这不错。这个孩子，他的生命还有灵魂都有危险，你一定要救他。
0: 这时摩洛从怀里拿出了一张照片。
2: 我只惩罚罪人，不救人。
1: 你为什么会来这儿，加尼布雷斯？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上天把你带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救他。
2: 这个孩子，我要上哪儿去找他？
1: 你还记不记得和你签契约的那个家伙？
2: 洛克。
1: 魔鬼有很多名字，找到他就能找到那个孩子。幽灵骑士能追踪魔鬼的气味，帮你找到他。
2: 你想跟我做什么交易？
1: 我所在的修道会非常古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为你解除诅咒，拯救灵魂。把孩子带来，我们就会帮助你。
0: 就这样，布雷兹答应了摩洛的条件，并且化身为幽灵骑士，追踪到了丹尼和他母亲娜迦的下落。而绑架娜迦母子的正是娜迦的前男友卡里根。卡里根利用强大的火力逃过了布雷兹的抓捕，并且带走了丹尼。但是娜迦却幸运地逃出了卡里根的魔掌。第二天，布雷兹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里，并且看到了娜迦也在那里。但是娜迦却用枪对准了布雷兹的头。
3: 是谁派你来的？是魔鬼吗？附在人身上的魔鬼，你是他的人，回答我。
2: 那孩子丹尼是你儿子？
3: 你变成恶魔的时候刀枪不入，不过现在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你的命，我能相信你吗？
2: 不能。不过找不到你儿子，我还不如死了。如果你想杀了我，开枪吧，求你了。
3: 昨天你追踪到我们，现在还行吗？
2: 之前我能感觉到他的行踪，可现在没了。不不，他没死，只是被屏蔽了。你知道线索吧？
3: 跟我来，
0: 那家开车带布雷斯上路了，并且在路上回答了一些布雷斯内心的疑问。
2: 你听听我的理解对吗？那个绑架了 Danny 想杀了你还用炮把我捅上天的家伙，你们两个以前是情人。
3: Kerrigan 当过雇佣兵，走私军火，还贩毒。我本来只是想摆脱过去的生活。
2: 好吧，那么 Danny 呢？
3: Danny 他是不是 Kerrigan 的儿子？不是。魔鬼会拿东西跟你交换灵魂。
2: 我换了父亲的生命，可他骗了我。
3: 我是为了救我自己。我和 Kerrigan 去谈生意，出了岔子，我从三楼窗口跳下来，我受了致命伤，知道自己快死了，我能感觉到这时候他来了。
4: 我有办法救你的命。
2: 是洛克，
3: 他答应救我的命，让我活下去，不过他要求回报。
2: 儿子，
3: 你可能没办法理解。
2: 不，我能理解，你为魔鬼生孩子，怪不得摸了那家伙拼了命找 Danny， 要找他。
3: 摸了？
2: 对，黑人说法语，讨厌的酒鬼神父，你认识他？
3: 他想帮助我们，我没同意。
2: 看来这个选择也不太明智。我们去哪儿？
3: 去见个人，他是 Kerrigan 的同伙，他知道 Kerrigan 在哪儿。
0: 很快，布雷斯和娜迦来到了卡里根同伙所在的地方，但是天也黑了下来。布雷斯感觉自己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体内的能量了，幽灵骑士想要从他身体里出来。这时，卡里根的同伙出现了，布雷斯再也不能抑制住自己身体里的能量，化身成为了幽灵骑士，并且赶到采石场和卡里根展开了一番激战。布雷斯不仅救出了丹尼，还让卡里根命悬一线。关键时刻，魔鬼罗科出现，他救活了卡里根，并且赋予了他新的能力。
5: 你对我做了什么？
4: 我给了你第二次机会，现在你不完全是人类了，你变强了。瞧，我给了你力量，你能让生命腐烂成灰，还能召唤黑暗。把孩子带来，凯瑞根，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就在卡里根寻找丹尼的时候，布里斯正和娜迦在一起，打算把丹尼带到一个安全的修道院。在路上，丹尼对布雷斯很是好奇。
6: 你变成幽灵骑士感觉好吗？
2: 有时不错。
6: 这表示我们很坏吗？
2: 不，我们的力量来自一个黑暗的地方，可它改变不了我们，永远不会。我们可以用它做好事，帮助别人，就像我帮助你们。
6: 我知道你干嘛帮我们，你是想摆脱他，而我永远摆脱不了。
0: 这时，摩洛骑着摩托车出现了，而他正是要为布雷兹他们引路的。
1: 希望这次你别再拿枪对着我了。
2: 嘿，想开开心吗？
0: 为了逗丹尼开心，布雷斯让丹尼坐上了他的摩托车，并且在公路上上演了摩托特技表演。很快，他们来到了那个修道院，摩洛便履行约定，要帮布雷斯去除他身体内的幽灵骑士。但在仪式进行之前，布雷斯还是有些疑问。
2: 摩洛，
4: 狗味儿
2: 是什么？
1: 它是
2: 我身体里的东西， 把他驱逐掉之前，我想知道

0: 天是天使，是正义之灵。萨坦诺斯被派去保护人间，可是他受了骗，被抓住，带到了地狱里堕落了。最后疯了，他的任务是保护无辜的人，可这任务变成了惩罚罪恶的渴望。就这样，他变成了复仇之灵。
1: 那天使呢？那个正义之灵呢？他是不是还活着？
0: 有可能。你有感觉吗？别难过，伙计，你很快就能自由了。
2: 就这样，布雷斯得到了问题的答案，并且在莫洛的指引下举行了仪式。但是当布雷斯醒来，他发现莫洛和娜迦他们都不见了。他还听到了娜迦呼救的声音。
3: 不，放开我，救命。
1: 嘿，
3: 放开我，
1: 你们干嘛？
3: 放开我，
1: 你们干嘛？
2: 波雷兹跑去圣殿，发现修道院的人把摩洛等人都抓了起来，而他自己也被困住了。
0: 明天就是预言之日，魔鬼找不到他就不会有危险了。
4: 危险一直存在，摩洛，只要这孩子活着，他体内就会有魔鬼的力量。
0: 你骗了我，你骗了我，
4: 必须除掉这个孩子。
3: 不，不！
4: 当初魔鬼要和你做交易的时候，你就应该说不，现在太晚了。
2: 就这样，修道院的人控制了布雷兹他们，并且准备要杀死丹尼。但是还没等他们动手，卡里根突然来到修道院，把修道院的那些人都化成了灰烬，并且带走丹尼。等布雷斯他们从修道院里逃出来，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5: 这是丹尼干的？
0: 不，有人抢先一步。
5: 你说丹尼没死？
1: 丹尼不在这儿。
0: 杀他们的人要抢丹尼。
1: 哦，莫洛，我想我们都很清楚那个人会是谁。
5: 对，他被洛克带走了。你们居然还说这儿安全？
1: 洛克为什么要找丹尼？他要儿子干什么？他想要个儿子以后替他养老送终，还是怎么的？
0: 为了预言之日，魔鬼让娜迦怀上丹尼。当丹尼满13岁那年，他们会在冬至的黎明举行仪式。
1: 什么仪式？
0: 洛克把丹尼当作一个容器来盛放他的法力，他会通过仪式把灵魂转移到丹尼的身上，丹尼就会变成新的洛克。
5: 不，
1: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0: 嘿，你们有什么权利指责我？你们两个还和魔鬼做交易？
1: 行了，你说预言会在明天黎明实现，那好，我们还有时间。你知道洛克会去哪里吗？
0: 我能猜得到。
5: 什么？你还想当英雄？你不是解除诅咒了吗？
1: 对，没错，谢谢你能说到做到。
0: 不客气。
1: 我帮助你和 Danny 的确是为了摆脱那该死的诅咒，是的，我承认。可我答应过 Danny 要保护他，如果我就这么走了，那和恶魔有什么区别？快走吧。
2: 在摩洛的带领下，布雷兹他们开始向着举行仪式的地方进发，而魔鬼罗科也正在为最后的仪式做着准备。
6: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就像一个喷火器，很好笑吗？好吧，想象一个用纸浆做的喷火器，里面充满能量， 可一开火就把自己烧了。我现在这个身体是人类的，很脆弱，就快死了。在这个身体里我没法做什么大事，可是你只有一半是人，你的身体里拥有和我一样的能量，就像遗传一样。最棒的是你的身体可以发挥最大的法力，同时又不会伤害到自己。
2: 说完，洛克给丹尼注射了镇定剂，希望举行仪式的时候丹尼能够任他摆布。然而就在罗克要成功的时候，布雷兹和摩洛突然出现搅乱仪式。这时卡里根杀死了摩洛，并且开始折磨已经失去超能力的布雷兹。这时丹尼也突然向布雷兹走去，丹尼利用从罗克那儿获得的能力和布雷兹重新签订了契约，布雷兹又变成了一个幽灵骑士。经过激烈的追逐和打斗，最后他杀死了罗克和卡里根，并带着昏倒的丹尼和娜迦回国。
1: 天使，摩洛说幽灵骑士是一个疯了的天使。我感觉到了，天使，我感觉到他了。
2: 这时布雷兹用自己的超能力救活了丹尼。
5: 丹尼，丹尼，我们赢了。
1: 我想是的，我们赢了。我叫江米布雷兹，我是幽灵骑士。
2: 今天呢，我们来一起重温的是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超级英雄影片《灵魂战车》第二部《复仇时刻》。酷爱漫画的凯奇在孜孜不倦地接受各种漫威电影的拍摄，一方面呢他是为了还愿，还有一方面呢他是为了还债。那么对于他来说，拍摄这部影片的续集那很早就定下来了。他说当这部影片刚开始筹划的时候，他就决定一定要来出演。那个时候他很好奇马克·奈沃尔戴和布莱恩·泰勒将会把这个片子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引。后来呢，凯奇拿到剧本恍然大悟，原来这并不能算是上一部的续集，而是另一部以幽灵骑士作为主角的叫做《复仇时刻》的电影。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凯奇扮演的角色和第一季完全不一样，而且呢，导演布莱恩还为凯奇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好莱坞的每一天呢，都会有漫画人物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那么这些影片之中的人物呢，都是好孩子，除暴安良，促进社会的和谐。但是呢，这部影片却完全不一样，他本身是一个恶棍，一直在纠结于自己的身份、地位还有过去。凯奇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因为看到一个来自地狱的赏金猎人纠葛在自己的身份之中，这本身就很不常见。再加上特效处理和各种黑暗的元素，凯奇才出演了这部漫威的影片。好，节目最后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5点听的旋律和歌曲。与此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听歌的那些心情。
0: 对，今天
1: 听的旋律和歌曲。与此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听歌的那些心情。
0: 对，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大家说尤为凉快啊，但是呢这个雨水呢是比较多的。今天的这个天气有没有觉得就像我们坐这个过山车一样，时而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是晴空万里，让你觉得非常的炎热，那今天的这个天气呢一下子就下降了好几摄氏度，所以有些朋友说啊，有点冷了，我这短裤得换上长裤了，短袖得换上长衫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如果在家中或者是室内的话，打开窗户就会感觉到丝丝的凉爽的凉意，觉得哎，这个温度真的是太舒适了，终于不用开空调了。但是如果你要骑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外出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加一件薄一点的外套。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的这个薄的长裤要穿上了。你再要是穿上这个洞洞鞋和短裤感受夏天的话，那可是真的一阵风吹来你就会觉得冷嗖嗖啊。
0: 对，今天的天气时而就是倾盆大雨，时而呢就是毛毛细雨。刚才在上班的这个路途当中呢，本来是不下的，那一会儿呢就毛毛细雨呢就扑面而来。我觉得有很多朋友挺喜欢这样的天气的，让你觉得潮潮的湿湿的这种感觉，但又不会把我们的衣服呢一下子给打湿了。所以这会儿在外面去出行的一些朋友们，是不是有些朋友都已经收起了自己的这个雨伞呢？就是漫步在这种毛毛细雨当中也是非常惬意和凉爽的一种心情啊。
1: 是的，那要是开车的朋友的话呢，就可以将你的车窗，主驾驶副驾驶的车窗呢稍稍摇下来一些，一阵凉风进入我们的室内之后呢，也会感觉车内的空气啊包括温度呢都是比较适宜的。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当中，也让我们共同去开启轻松又很快乐的一个时光。那为什么会说快乐呢？就是不知不觉你一眨眼的功夫它就又周五了，大家都会觉得明天开始

0: 就周末了，还有两天调休的一个时间，适当的这个节奏呢，自然而然的就会放缓。一周的工作在今天的晚上呢，可能就会下班时间有一个这个收尾，所以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去迎接周末的到来。
1: 对啊，所以也希望我们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就像一块干燥的这个毛巾一样，能够擦掉你湿漉漉的这种身体啊。
0: 是的，那么还是要跟大家共同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些信息。有很多的朋友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就给我们留言了。说呢明天还下不下呢，这应该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大家呢陆陆续续准备很多的东西和内容，也希望趁着假期最后一个周末呢，带着孩子去户外去走一走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的一些影响和变化。那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可能还会有这个降水的一个出现，但是全市呢可能会有中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临时的一个预警的一个信息，远离山区啊、河道等一些灾害易发区。那么可能有朋友说，哎，我们临汾市区当中呢下的并不是特别大，像襄宁啊其他的一些各县市当中呢真的是倾盆大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降水量，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做好规划了。
1: 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1到31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晴，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1到32摄氏度。我们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吗？你看经过这场雨水之后，瞬间我们会觉得天气凉爽很多，而且在明后两天的最高温度也只有31摄氏度啊。
0: 是的，而我们有很多朋友就说，人生啊就像是天气一样，总会遇上连绵的雨天，也总会有那么失意的时刻。那么当我们走过那些难熬的低谷，度过那些委屈又很沉默的夜晚的时候，即便是大雨落下，我们可能会迷茫会疲惫，甚至有时候还会怀疑说，哎，光亮还会不会到来呢？但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相信啊，这雨不会一直下，雨停的时候啊就等一束光了。
1: 是啊，这个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啊，在雨停的时候呢就等一束光。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你最喜欢听哪种类型的一些歌曲，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好听的旋律和音乐，聊一聊熬过风雨静待光亮的那些时刻和那些故事吧。
1: 那今天开场曲我们就来听听南拳妈妈的这首《下雨天》。

0: 不知道在这样一个下雨天的这个时刻，各位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有些朋友在出行的路上，可能在出行路上的一些朋友们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午高峰的出行时间段这个车是非常多的啊。
1: 是的，
0: 平时可能有些骑电动车的自行车的在下雨天的时候呢都已经开上车了，但也提醒一下大家，在路上遇到车多人多的情况之下，各位呢也不要着急，耐心等待，还是要依次行驶啊。
1: 是的，而且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呢，一定要预留足够的一个时间，就比如说我们外出可能是骑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那么大家呢会觉得比较方便，然后停车的时候呢就不用再找停车位等等。那么大家呢如果是下雨天开车外出的话呢，一定要预留比平时足够多的10到20分钟，不然人一出门啊，一发现时间紧了就容易紧张焦虑，那么情绪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每天午后时光啊，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午后光阴里呢去陪伴大家，去听一听这些好听的旋律，去聊一聊心情了。
0: 是啊，其实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那样，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在下雨天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说是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去思考的一个天气啊。况且在下雨天的时候，有些朋友都会选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一个人的细细来进行品味。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来收尾着一周的工作，对一周的工作进行复盘，还有就是总结。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我们今天下午所播放的歌曲还有互动的这个话题能给各位朋友带去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没错，让我们大家一起用心跟着我们的感觉来走啊。不管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或者是你跟歌曲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说一说，在雨停的瞬间去等那样的一束光。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熬过自己迷茫焦虑的一些低谷期，就像阴雨过后我们大家都会期待着有彩虹一样。所以今天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在等待光亮的那些时刻，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哪一段时光你是默默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束光呢？有朋友就说了，高考过后的那半个月等成绩的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最自己能够守在家里安安静静的等成绩的那一刻，就仿佛在等着自己的那一道光一样啊。
0: 是啊，其实你说安安静静去等待那一刻，有很多朋友表面是安静的，但是内心呢是起伏波澜的，就在心想，哎呀，我的成绩到底是怎样的，
1: 对，
0: 我到底是比我的预估分要高了还是要低了等等等等吧。总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的这个心情是比较复杂的啊，不过可能最后我们得到的这个结果是让人欣喜的。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就说，这样的阴雨天绵绵细雨，如果不用工作的话，适合休息，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在家里面无所事事的去发发呆，或者躺在你的懒人沙发上放空一下大脑，然后不自觉的就可以去补一补这一周缺下来的觉。也有很多朋友们说最喜欢下雨天睡觉了，谁来都

0: 吵不醒啊。所以每个人对于下雨天的感受和故事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家呢可以说说自己的心情和小故事，是熬过困境之后的那种释然，还是默默坚持之后的一种希望呢？都可以在我们听见林汾今天的评论区下方来留言，也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歌曲啊。你看橘子是我们的新朋友吗？他说雨一直下。
1: 嗯，
0: 是的，虽然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但是他并没有停，陆陆续续的一

0: 那都会和大家来进行见面的。我是杨蓉，
1: 我是昭旭，希望你能够支持喜欢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也会送上大家喜欢的一些旋律，大家呢也可以将听见零分的直播间呢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点点关注。那么在节目直播开播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提醒，都可以在每天午后的两个小时里面跟我们放慢节奏，一起来听歌。
0: 是啊，你看平台当中呢有听友就发了信息了，说今天上了那场雨啊，下的就跟依萍找他爸要钱那天是一样大的。你看一发到这条信息，我们在听到之后的时候呢，这个画面感是非常强的啊。大概就是在上午快十点钟左右的时候呢，那一场就是倾盆大雨，接下来呢瞬间就转为这种毛毛细雨，然后停了，现在又开始下了啊。
1: 对，那么大家呢都会想到自己脑海当中下雨天的一些画面。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小子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是呀，这不就是《甄嬛传》里祺贵人找皇后救命那天一样下的大吗？其实在上午时分啊，大家会觉得外出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的方便，雨下的比较大。那么也要提示我们大家，不要因为下雨而影响我们的心情。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说，不必急于求成，风雨自有归期嘛。那些我们默默坚持的日子，也都会为一束光的到来做好准备。只要我们做好准备，一切都会变好的。
0: 是，那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张宇带来的《雨一直下》。

0: 雨一直下，不知道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雨水下的还大吗？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身旁，我们透过直播间的这窗户可以看得出来，外面好像是毛毛细雨，没有在上午的时候那么的大了。但是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就是下一下停一停，停一停又下一下啊。
1: 对，
0: 包括我们听到这个窗外雨滴在滴滴答答在敲打的这个声音，不知道因为这种天气有没有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生活节奏呢？
1: 是的，其实说到毛毛细雨，大家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嘛，可能通过这样的一场降雨，就再也不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高温了。
0: 对，
1: 大家呢也都会渐渐的感觉到气温带给我们的一种舒适感。但是随之而来的入秋之后呢，大家又会觉得，哎，感觉花粉啊，各种在空气当中的过敏源呢，也随之就多了起来。有很多朋友都说，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感觉皮肤也痒了，然后相应的一些鼻炎啊等等症状呢也有了。那么大家呢，如果在户外的话呢，不管下不下雨，还是一定要去做好这个防护的。如果眼睛啊鼻子有一些不舒服，就尽量的佩戴口罩或者是防护眼镜来进行外出了。
0: 对啊，其实每年到这个过敏季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在8月底，然后到国庆节前夕这一段时间，
1: 对，
0: 这是对于过敏体质朋友来说的话最为难受的。
1: 嗯，
0: 但凡一出门就吸到这种冷空气里边含有这个花粉的话，可能就会喷嚏不断，或者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不仅仅说鼻子难受，包括眼睛呀，或者说嗓子呀，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如果说是过敏体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个季节到来的这个时刻，千万提前要做好一些应对工作啊。
1: 是的，你看我们都说耳鼻喉都是相通的嘛，那么我们相应的去外科来去看的时候，那么这个都会一起来看，一系列的这个过敏反应呢，可能会带给我们大家一些不适。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秋天多好啊，是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
0: 对，
1: 就是各种各样的果实也就随之就成熟了，我们就可以吃到很多丰富的食物，还有水果。所以看我们大家用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应对这样的一个天气，只要我们做好防护，即便过敏啊也都会是轻症了。
0: 是啊，其实说到这个瓜果飘香的一个季节，就是在秋天的这个时刻，这两天走到超市或者说在一些市场当中呢，我们看到真的是瓜果飘香。
1: 对，
0: 当然在这些应季水果上市的这个时刻呢，大家吃水果的时候呢，这个量呢也一定要控制好啊。
1: 是的，那么这两天呢，大家可能看到的这个苹果呢，陆陆续续也都已经去上市了，然后还会有一些这个家里呢都已经买到了这个冬枣脆脆的，也已经开始品尝了。不知道大家呢都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水果，也可以跟我们在今天呢一起去分享了。
0: 对，我们常说七月小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嘛，所以立秋之后呢，就各种应季水果呢都是大量上市的。不过这两天有朋友说了，这个秋瓜会吃坏肚子的，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呢？就水果做熟了吃，这是最好的吗？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关于吃水果的一些问题呢，大家还是要多为注意啊，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在喂孩子去吃水果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量的控制，因为有些水果它就是寒性的，比较凉一些，吃多了真的是容易闹肚子啊。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抓紧这个小尾巴去享受一下夏季的美味，比如说大家还能够买到一些桃子的时候，就会说，哎，要赶紧再买几个吧，再不吃就吃不到桃子的这个味道了。所以不管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水果，适量呢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也要根据水果的这个属性，就比如说桃子呢它就中性偏热性一些，像很多朋友说，哎，立秋之后就不敢吃这个西瓜了，那么吃了之后后呢容易凉，容易闹肚子，所以我们在水果的这个选择上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小窍门的。稍后呢，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最近的一些疑惑和怎么去选。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所不可或缺的。那么水果当中的水分多，糖分呢相当也会高一些，是维生素 C 的一个重要来源。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朋友呢，也建议把蔬菜煮烂压成菜泥带渣渣来吃，那么蔬果都吃才会让我们的身体营养呢更加的均衡了。
1: 对，这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水果的一些朋友们大家的一些疑惑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个水果营养价值挺高的，可以补充这个维生素，那么到底是早晨吃好还是中午呢还是晚上呢？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水果除了不宜在饭后立即吃之外，还包括睡前去吃，其他这个时刻呢都是适合的啊。那么有减重需求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控制一下血脂血糖水平的这个建设，那么也建议大家呢在饭前吃水果，如果说你的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呢，避免空腹吃水果啊。
0: 是的，那有一些朋友还问了，说饭后立即吃水果可以帮助消化吗？其实饭后呢建议大家相隔一到两个小时以后呢再来吃水果，正餐当中呢已经在超负荷的去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如果说立刻去吃水果的话呢，就会让已经在超负荷的去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如果说立刻去吃水果的话呢，就会让血糖在短时间内呢二次冲高，长期如此的话呢也会加重胰腺的一个负担。饭后立即吃水果呢还会稀释我们的胃酸，延缓胃排空，引发腹胀啊消化不良啊等等，所以我们大家呢可以在正餐之后的一到两个小时呢再来享用美味的水果就可以了。
1: 对，还有一些朋友说，这段时间呢我正在吃药进行这个调理呢，那么服药期间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开哪些水果呢？比如说像肝脏代谢药物的时候呢，经常用一种酶来分解的各种毒素，那么像西柚就富含的物质呢是显著的有一种抑制这种酶的这种活性的，超过85种的药物和西柚相冲，所以说服用期间的时候呢最好别碰这个西柚包括这个葡萄柚啊。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血糖高是不是就不能够吃水果了呢？其实高血糖的人群呢无需完全的就是不吃水果或者是戒掉水果，可以优先选择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品种，比如说樱桃啊柚子啊苹果李子梨草莓等等，每日呢控制在200克以内，分两次食用就可以了。而糖耐量异常的一些人群，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吃水果的黄金时间呢就是在两餐之间，也就是上午的10时到11时和下午的15时到16时左右，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选择适合自己的水果，适量的饮用一些就是可以了。
1: 对啊，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在这样一个水果上季花果飘香的这个时节，我们如何来科学的去饮用这些水果啊，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功效，而且橘皮呢富含有挥发的这种功效，既好闻又能够提神醒脑的一种功效，而且橘皮呢富含有挥发的这种功效，既好闻又能够提神醒脑，所以有些朋友在吃完橘子的时候呢会把这个橘皮给晒干了然后呢泡水喝啊。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柿子也快到季节了，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高，清热润燥补津液，但是要注意就是胃肠功能较差的老人呢不要空腹吃柿子，更不要吃这个涩柿子啊。
1: 对，包括鲜枣，最近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售卖了啊。那么它的味道呢是甘性温，专攻中老年气血不足，面色发黄乏力失眠，维生素 C 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切记不要去贪多，脾胃弱的老人呢可以蒸熟了再吃，或者说你搭配枸杞去泡水啊或煮粥呀、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
0: 对，最后呢就是我们的无花果了，它真的是药食同源的一种水果，口感清甜，腥味呢也比较平和，能够润肺利咽润肠通便，对于秋季干咳排便费劲的一些老年朋友呢是非常的友好，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将我们推荐的这些水果安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1: 对，秋天正好是一个秋燥的季节嘛，大家可以适量的去吃一些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喜欢的一些这个水果，但量控制好，科学的饮用就可以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远州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身处风雨的时候总觉得看不到尽头，回头才发现啊自己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确实是这样的，当我们身处风雨中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天晴的这个模样，但是风雨即便再漫长终究会有停歇的那一刻吧，这就是我们今天

0: 要给大家抛出的主题，在雨停的时候，间隙当中是不是也都在等待着一束光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互动到节目里面去，分享一下陪你经历过那些大雨时段当中的旋律和音乐吧。
1: 对啊，有时候有些朋友说雨过天晴的那一刻，自己呢时常有一种冲动，就是说期待已久的这个太阳已经露出了这个笑脸了，立马呢想冲出去，比如说在这公园里去划划船呀，做自己喜欢的运动，骑骑车呀，打打羽毛球呀，等等等等。大家可能会发现，在雨后，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你去漫步的过程当中，你闻到的就是一种清香的一种泥土的味道啊。
0: 是的，那今天的这场雨过后，大家此刻有没有外出在路上呢？虽然感到丝丝的凉意，但是这场雨也带给我们无比清新和凉爽的感觉啊。
1: 对，那接下来送大家一首甜甜的歌吧，这是来自谢娜带来的菠萝菠萝蜜。

0: 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哦。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染环境。哎，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哎，我爱了。
1: 不管你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听到这首菠萝菠萝蜜的时候呢，瞬间是不是让你开怀大笑呢？特别是在后面大话西游的那一段经典的一些对白啊，一下子又开启了大家曾经那些美好的一些时光了。
2: 是的，秋天已经到了，冬天还会远吗？经常我们在冬天的时候会说，冬天已经过了，那春天还会远吗？到了春天，我们就又到了下一次要吃菠萝的一个季节了。其实有很多朋友们在选菠萝的时候呢，也很纠结，说这为什么不泡盐水的时候它的口感就那么的辣嘴呢？就像是渣渣的那种感觉。那么可能是菠萝当中的一些这个成分跟盐水相结合之后呢，就会软化这个口感，吃起来呢就会更加的香甜了。
1: 对，不过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朋友说这个凤梨好像比这个菠萝口感呢会更加甜蜜一些啊。当然这个凤梨呢个头比菠萝要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2: 是的，但是不管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些水果的朋友，都可以去选择应季的这个水果呢来进行适量使用了。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我们希望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过成各位喜欢的样子啊。16:0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此时此刻依旧是午后光阴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大家呢，打开听见灵魂的抖音号，或者是搜索听见灵魂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在下方呢来进行留言，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的。
0: 对啊，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啊，特别的这个雨天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一个话题，说是下雨天你觉得和什么是最为配的呢？那有的朋友说那一定是美美的热气腾腾的一顿火锅，那有些朋友说喝一杯咖啡，有些朋友说是阅读，有些朋友呢喜欢静静的坐在这个窗外，看着雨滴滴答滴答落在窗户上那种感觉啊。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为了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呢去找一些理由啊。比如有些朋友说，我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呢，就急切的想要去回家，就像鸟儿下雨的时候需要归巢一样，就是这种感觉啊。
1: 没错，可能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势必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出行，所以呢就会想着迫切的到达家中，然后不用被淋雨。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恰逢今天是一个周五嘛，下雨天一定是和火锅最配的。无论是在外吃火锅，又或者是在家中选购一些食材，然后安安静静的、轻轻松松的吃一顿火锅，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对呀，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正在忙些什么呢？在这样一个下雨天的这个时刻，你的心情如何呢？那有些朋友说，每每下雨的时候呢，就会想起那首《潮湿的心》；也有些朋友说，下雨天的时候呢，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烦恼呢都会冲刷掉啊。当然，还有些朋友说，下雨了，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当中呢来说的话，对他也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就瞬间天气呢会凉快很多。
1: 是的，知雨呢就给我们留言了，说主播下雨了，还是喜欢孙燕姿的雨天啊。他说，没有永远不停的雨，也没有永远笼罩头顶的乌云，而雨停之后，阳光穿透云层洒下来的那一刻，好像所有的潮湿抑郁都会被慢慢的抚平。生活呢也是如此，那些跨过去的难关再回头看，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里的印记。确实是这样，其实写雨天的歌曲呢有很多很多，有孙燕姿的雨天，也有很多我们刚刚所听过的全妈妈的下雨天，莫文蔚的阴天，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雨翼之下，那些可能都会是在我们不同的天气情况下首选能够想到的一些歌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啊。
0: 对，那么在这样一个雨天当中，有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说下雨天跟听歌更配了。那今天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播放的都是跟这个天气有关的歌啊。你看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他下雨天的时候呢，就喜欢听歌了，然后就是那种沉浸式的听歌。他包括我在工作间隙的时候呢，也会把这个广播打开，一边呢完成自己的工作，一边听着轻松的这种音乐，就让你觉得很轻松、很松弛的一种状态啊。
1: 是的，下雨天和什么到底更搭配呢？也可以推荐到我们的公屏下方啊。
0: 嗯，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在雨停的间隙去等一束光。其实那束光呢，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一些惊喜，它可以是慢慢变好的我们自己，也可以是身边的一份陪伴。那当然了，也可以是雨过后之后一点点变好的生活。光呢，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来得慢一点，但是它一定会来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是平台当中的导人。这位听友们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外面下着雨》，不知道你现在所在的位置还在下雨吗？

0: 不知道这样一个下雨天的天气能否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呢？我看到过期的小朋友呢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妈妈每天都会给我发天气预报，时常情况之下我是不打开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一般有雨雪的时候呢，他会特别的还注明一下，说今早我妈又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带伞，我说带了，他其实我没有带啊，我就躲在这个便利店的门口，突然觉得被骂也是一种幸福啊。
1: 是的，其实你看啊，下雨天的时候才会能够收到妈妈的惦记和一种幸福感啊。
0: 嗯，
1: 即便是自己没有带伞，但是也知道那种惦记你的感觉，担心你的感觉，被骂也是值得的。
0: 对，你看天晴呢有晴的一种敞亮，下雨呢有雨的一种温情，所以那个时刻你可能会感受到就是妈妈对你的爱啊。
1: 是的，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是跟父母渐行渐远的一个过程啊。步入

0: 社会有了自己的这个小家，可能忙于工作，就跟妈妈爸爸联络呢就是越来越少了。这个时间段可能也是他们最需要你陪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常回家去看一看。
1: 是的，光呢也不一定都是外界来给的，也可以是我们自己去塑造出来的一束光。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可能真的一边在淋雨，一边在悄悄地积攒力量，所以等待光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本身也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成长了。
0: 是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就是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充满了一种挑战，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过程呢带来了更多的一种惊喜，或者说让你在觉得前行的过程当中曾经的那些努力终于在那一刻的时候呢有回报有收获啊。
1: 是的，有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别人的那束光好像都已经等来了，而我自己还站在雨里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总希望眼前的困境能够立刻的去消散，希望想要的美好呢能够马上到来，可是那一束光亮啊，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很长的耐心去等待的。
0: 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雨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可能会发现，就这个雨天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一些心情啊。那有些朋友就说，在下雨的那个时间段，他特别喜欢搞这个创作，因为雨天对于很多这个搞艺术朋友来说的话，是一个灵感之源，也有生活当中很多伟大的一些作品呢，都是在雨中诞生的。所以当你拿起画笔，或者说打开你的笔记本电脑，让雨天的宁静和灵感激发我们的创作力，无论是写作或绘画还是音乐的创作，雨天都能给你的作品带来不一样的色彩和情感了。
1: 是的，里约的这位朋友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有的时候啊并不是因为雨天而影响了我们，而是你和谁在一起也更为重要啊。他说原本我是一个特别讨厌下雨天的人，总觉得会打湿我的裤腿，走路出行等等都不方便，但是当你真正拥有一个值得想见的人，比如好朋友的时候，他就会风雨无阻，即便今天下雨我们也会相约而见面，为的就是那边有一个等待我的人啊。
0: 是啊，其实说到这个好朋友啊，人生有一知己就足以了。或许你这个知己呢不是常常见面，也不是常常联系，但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呢，他会瞬间就出现在你的身旁，感觉他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依靠啊。
1: 那么大家在内心深处有没有在一个下雨天也能够让你出门去见的朋友呢？你跟他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一些故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此刻好像天气呢真的已经没有在下雨了，所以我们大家在外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有没有等来你心里的那一束光呢？
0: 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容祖儿带来的《蒸汽》，送给各位。

0: 写出这么的刻骨铭心的一种爱情故事啊。
1: 是的，其实我们在听容祖儿唱这首粤语歌曲《争气》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也想到了在今年年初比较火的一首歌、就是在湖南卫视的这个晚会当中，大家呢合唱的主持人还有李雪琴他们说的词家千里又千里，务必争气再争气啊、有的时候歌词可能就是唱的我们每一个平凡人所经历的一些故事，有很多的朋友可能经历北漂甚至是异地去工作求学、那么多年真的没有人能够陪伴在身边，没有家人，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有的时候就说哎呀一定要争气才能够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啊。
0: 对，不争馒头争口气啊、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会欣赏自己，即使说没有人给我们去鼓掌的话，我们要独自迎着阳光绽放美丽，即使你会觉得你自己有点平凡，但是也要昂起自信的笑容面对人生啊。
1: 是的，我们只有笑对人生才有可能走得越来越远。有的时候说为什么别人都等到了我还没有呢，大家也不必去慌张，不必去强迫自己立刻走出来，那么允许自己有一些放纵啊低落的小小时刻，也允许我们慢慢的去复原，因为雨停它毕竟也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只要我们永远没有放弃向前走，那束光早晚都会照亮我们每一个人。
0: 是，你看平台当中的乐此一生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外面的天气好像已经放晴了，没有那么的阴沉了。对，雨过之后会有天晴的，没有风雨怎么能够经历彩虹呢、我觉得雨水洗过的这个城市干净的就像新的一样的啊，楼下的这个树叶可能还在滴水，但是光线已经穿过云层照的是水珠是亮晶晶的了。我觉得就像今天的这个天气一样吧，它用一场雨换来了此刻的一种焕然一新呢、
1: 是的，也就有我们今天午后时光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一件事情是慢慢等待才能够等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结果呢、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呢跟我们一起去互动一波。那么刚刚呢我们的小雨朋友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说得太好了，我们真的特别想听一首歌曲非常的应景，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啊。老朋友雀麦呢也发来了信息说，以前听歌是听音乐，现在听歌是听情绪。我们一般不是说现在听歌听的是心情吗，其实是一样的。还有我们的猫布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今天有点晚哦，那么大家呢此刻是不是也还在休闲片刻，又或者是在忙碌当中呢，都可以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沉浸式的放慢节奏，跟大家一起聊聊生活，聊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故事啊。
0: 对，雨过天晴了，不知道天晴之后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要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呢，或者说你最想见的那个人又是谁呢，来欣赏一下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遗迹。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嗯，
1: 那么在今天的午后两个小时里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很多有关于天气方面的信息和歌曲，也分享了大家很多的一些故事啊。那么在雨停的时候，大家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和心境呢？都可以继续跟我们畅聊起来。
0: 对，此时此刻外面的天已经渐渐的开始放晴了，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样放晴之后我第一个想要见的人是谁呢？大家可能会想，在雨过之后想要冲出去去做什么呢？有些朋友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要呼吸这新鲜的空气，大口着来呼吸着，然后就是我们在深呼吸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能够释放自己内心的一种压力的。包括你最近一段时间如果说因为天气的这个原因影响到自己心情，这也是我们可以释放的一种方式啊。
1: 嗯，还有一些朋友说雨停了，我的外卖终于可以快点送过来了。
0: 嗯，
1: 那大家可能在雨天的时候呢不想出门，然后就会外面去点一些急需用的这个物品。
0: 嗯，
1: 那么下雨呢可能也会影响送的这个速度。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无论什么样的一个天气的这个影响，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骑行的一个安全啊。
0: 对，外卖终于可以来了，你看有时候生活当中一些快乐就是如此的简单啊。
1: 是的，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在雨停的这个间隙等一束光。那你等的这束光也可能是你心目当中想的那个人，也可能是一顿可口的这个美食，也可能是你曾经经历的一段往事，或者说你等待的一个结果吧。所以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可以畅所欲言啊。
1: 是的，你看好家伙就说了，没必要啊，歌声都是岁月。老朋友劝麦却说，应该岁月都是歌声吧。
0: 嗯，
1: 其实无关岁月都是歌声还是歌声都是岁月，都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脑海里去挥之不去的一段记忆，所以也是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一些印象。无论我们处于哪一个时期，总会有一首旋律，一首歌曲能够陪伴我们走过很久很久啊。
0: 对，刚刚我们在广告之前的时候呢，也是为大家播放了来自徐美静的一首歌《阳光总在风雨后》，特别应景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每每在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励志，它可能陪伴了很多人走过了岁月当中难熬的那个时刻啊。那雀麦就说了，听到那首歌呢就想起了另外一首，就是徐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有一种非常静美的一种画面啊。
1: 嗯，
0: 是啊，你想一想城里的那个月光，你看天放晴了，想必有不少的朋友，再加上今天是周五的一个原因嘛，都会外出去走一走，外出去看一看啊。
1: 是的，那么周末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抓紧这个假期最后的几天的这个时间，可以带着这个孩子，在没开学的时候呢，还可以去户外感受一下马上即将要到来的这个秋天，明后天的这个天气的温度呢也是比较适宜的，想去哪里都可以户外走一走了。
0: 对，雀麦就说了，说张旭把头发扎起来和散开给人两种不同的感觉啊。
1: 嗯，
0: 你看扎起来就是那种青春的洋溢的一种感觉。
1: 嗯，
0: 那放下如果说是披肩发，有一种优雅的温柔的一种感觉，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觉得很多这个女孩子，大家在这个每天就是根据心情的一些不同，这个发型呢也是在不断的变换的过程当中啊。
1: 对，
0: 包括要搭配我们的这个服饰啊。
1: 嗯，
0: 你今天穿着的是那种青春靓丽的还是温柔知性大方的，
1: 嗯，
0: 根据自己的服饰来搭配自己的这个发型啊。
1: 没错，那么也是很多女孩子喜欢换发型的原因，就是不同的发型带给大家一种不同的一个心情嘛。
0: 嗯，
1: 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多姿多彩了。
0: 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好喜欢这样的天气呀，不冷不热，微风不燥，阳光正好，而且又不晒。他说我的心情就像今天天气一样，经历了多变。他早晨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辅导孩子做功课，然后呢一场暴风雨啊，就像外面的天气一样。他不过现在我俩已经和好了，孩子呢也已经渐渐的变得听话了，他也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啊。
1: 没错，相信家长跟孩子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循环往复，一会儿好了，一会儿呢又感觉哎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其实真的是要找对学习的方法，也要找对和孩子相处的一个方法啊。平凡就说了，说我觉得我的那束光应该是家人的陪伴吧，在我最难的时候，家人永远都能够稳稳地拖住我们啊。
0: 对，那可能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让你一直坚持。

0: 齿啊。雀麦听友就发信息了，说神兽归笼了，马上开学，家长也能放松一下了。如果说家有孩子的一些家长朋友们真的是深有感触啊，这两个月的时间在跟孩子待在一起的那个时光、嗯、大家的感触如何呢？是不是一提到这个学习就是鸡飞狗跳？
1: 没错，也有很多的朋友们都说这两个月的时光从来都没有觉得怎么那么的漫长呢、
0: 嗯、
1: 这两天家长朋友们可能陆陆续续都接到了9月1号开学的一个通知啊，我觉得大家会心一笑那一刻可能就是接到通知的时候吧。
0: 嗯，是啊，所以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说一定要慢慢的跟自己的孩子来进行和解，不要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强加给孩子，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这也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哆来咪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唯有追赶风的方向》。

0: 是在8月26号的时候呢，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唯有追赶风的方向》。有没有觉得很有夏天的一种味道呀？有很多朋友说，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你看一转眼，夏天变成了故事，而秋天正好在我们的眼前缓缓铺展了。
1: 是的，新歌呢也带给我们全新的一种感受和不同的一种体验。大家都会觉得，全新的一首歌曲在上线之后啊，也会受到很多朋友们的一种热捧和热爱。
0: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很多朋友们去关注的这一首新歌《唯有追赶风的方向》，不知道大家在上线之后的这个点击率怎么样呢？听完之后的这个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了。
0: 对，那么就是我们刚刚初次去聆听的这个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感觉一定是那种欢快的，就是每次在听到知更鸟它的这个歌声的时候，都会让我们充满了一种希望。而且知更鸟也是非常坚强的一位女孩子嘛，这也是很多朋友去喜欢她的一种理由吧。
1: 是的，那么就是知更鸟追风而起，展翅翱翔，追梦不息，也奔赴万里星光啊。
0: 嗯，
1: 也非常贴合我们今天的等一束光。你有没有等到你的那一束光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和我们互动留言了。
0: 是，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凤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雨已经彻底的停了，他说阳光有时候照在身上的时候呢还觉得暖暖的一种感觉啊。其实他说，多变的这个天气也教会我们，没有一场雨会下个不停的，也没有一个晴天是值得去辜负的。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从暴雨然后聊到了这个毛毛细雨，在一起等到天晴的这种状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心情或许就跟天气一样，或许有时候你就是猛然之间的那一刻的时候呢，脾气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忽然之间在自己慢

0: 慢的去体悟感受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自己有点莽撞了，自己那一刻的时候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
1: 没错，雨落是经历天晴，也是另外的一种馈赠嘛。只有当我们经历过风雨之后，才会更加懂得珍惜光亮，也感谢每一位愿意坚持和愿意等待的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一些旋律，有的呢就是陪我们走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有的呢好像只是陪我们走过了短暂的一些，但是我们每每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总会回想起当时的时光和那些当时的故事了。
0: 是，你看平台当中好家伙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想听一首风的季节，这是来自徐小凤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就每每这个歌在缓缓在我们耳畔出现的这个时刻呢，可能又把你的那种记忆又拉回到了从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风的季节吧。这是歌吗？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而且在2017年的时候呢，在 TVB 的电视连续剧《同盟》当中，这首歌呢也是其中的一首插曲啊。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喜欢

0: 于小凤的一些歌，就是因为她的歌声不是那种激昂的，是那种不是那种高亢的，
1: 对，
0: 可能是在平缓当中放射出来的，绝对是一种穿透力啊，所以这是很多人喜欢她嗓音的一个原因吧。
1: 是的，其实这首歌呢也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啊，不同的人呢会有不同的感受，最经典的应该就是徐小凤和梅艳芳的演唱版本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听到这首《风的季节》的时候，是不是思绪也一下被拉到了很多年前呢？
0: 是，为什么很多这个歌曲就是大家百听不厌的，就是演唱者可能把自己的一种情感呀都融入到音乐当中了，是用心用情去唱，而且在听徐小凤的众多歌曲的过程当中，都是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触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给我们去推荐来自于你内心深处的那些旋律，还有什么好听的歌曲，都可以在公屏下方的来留言，也可以直接搜索听见林汾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留言信息，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七月七日晴，这个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是一名九五后啊，但是偏偏呢就喜欢这些六七十八年代的一些歌曲，他说我的同龄人都在笑话我，我都是一个人戴着耳机慢慢的去欣赏的，生怕别人一直都知道我喜欢听老歌啊。
1: 你看老歌是一种经典嘛，有的人就喜欢经典，有的人呢就喜欢新歌速递啊。
0: 对，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善宇，他说人的一生不就是像风的一生一样吗？十岁的时候风趣天真，二十岁的时候风姿灼灼，三十岁的时候风华正茂，那么40岁风韵犹存，50岁风花雪月，60岁风蚀骨头，70岁风雨飘摇，80岁就风烛残年。所以人的一生当中如风，就是天地间的一个过客，唯有放下心中的执念，凡事看淡一些，方能够享受人生啊。
0: 哎，你看他就体会到了，就是这首歌其实演唱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一生啊，把每一个在成长过程当中呢用一个词形容起来了，这好像就串起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1: 是的，有朋友就说了，喜欢老歌并不是代表我们已经老了，而是我们宁愿去回顾曾经的那些经典，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啊。
0: 对啊，你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听了很多跟今天天气有关的一些歌曲啊，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在听歌在听聊这个天气的过程当中，也会把生活当中那些真实的一些故事，包括人生的一些经历呢，通过歌声的一些方式呢给表达出来啊。你看微信当中有一位叫做小晴的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刚刚我回到家才把这个湿袜子给脱了踩在这个地板上，他说哎呀那就是一种自由的味道，但幸亏现在天气不是很凉啊。当然他说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像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踩水，也确实是成年人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了。
1: 是的，尤其是在夏天这个季节的时候，大家一看到下雨都会自然的把我们的休闲鞋换掉，然后穿着这个洞洞鞋呀、或者是拖鞋凉鞋，就是方便能够取水，这样呢去外出在下雨天的时候还能够踩踩水，即便湿了回家呢我们也能够好处理一些了。
0: 是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希望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跟像小朋友一样，对这个世界呢是充满了一种好奇啊，有一种探索的一种欲望，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这个大脑有更多的一种创造力啊。
1: 是的，那么短短呢两个小时的时间呢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啊，不知道大家都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和心境呢？也可以在今天继续跟我们一起去留言。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雨停的间隙等一束光，我们虽然会迷茫会疲惫会短暂的陷入到这个疲惫当中，但是大家也一定要记得风雨都有停的时候，光呢会穿越云层而来呀。
0: 你看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这是8760这位听友发来信息说这里是音乐频道、对，这里是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不仅仅说听到了刚刚上线的一些新歌，也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些经典的一些老歌啊，就像他所说到的经典永流传。所以说不管是哪个年代出生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啊。
1: 是的，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晴天送给大家。

0: 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光也已经出现了。无论说是晴天还是雨天，愿我们大家心目当中永远有一个小太阳，口袋里呢永远有一把备用的伞啊。
1: 是的，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赶走内心的阴霾，迎接这一束光的到来。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周五快乐，迎接周末开心的到来吧。
0: 嗯，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话匣寻香去，晚风情绪为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2: 都市生活圈。
3: 各位好，北京时间17:11了，您看到关注到我们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都市生活圈正式开始了。各位好，我是主播李翔。
4: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3: 欢迎各位能够在本周五的下午两小时锁定关注都市生活圈，带给您不一样的感觉。各位如果已经看到我们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分享互动。沉默说，卓然还在回忆中午吃的啥，不，他刚刚跟我说，哥，算了你俩。
4: 对，因为我们最近很迷恋一个风干的鸡肉干儿。
3: 对
4: 啊，说实话挺难啃，挺难咬。但是我们就是不服输，勇于挑战。
3: 就主要你发现一个细节吗？
4: 嗯，
3: 就是你看见我们现在可能你没有这个发现哈，你应该没发现吧？说这个牛肉干吧，因为以前我们吃牛肉干都知道，哇，特别的硬，放嘴里边慢慢的吮吸吮吸，变湿之后，然后一丝丝捋下来之后，然后再吃，你会发现哇，这个吃的时间会非常长。
4: 对，
3: 而现在我当时去旅游也好，后来我在网上也去看牛肉干也罢，总是会告诉你说啊，就是6分烘干，7分烘干。
4: 对对对，就是上回发现了，上回你给我带回来那牛肉干不是好多种类吗？
3: 对，
4: 好多口味
3: 啊。
4: 那我不是10分钟之内就吃完4个5个了吗？
3: 他们已经不做那种透干的了。
4: 因为什么呢？因为透干的卖的太慢了。
3: 不，因为透干的都做了鸡肉了。
4: 啊，对，有可能是
3: 开玩笑哈，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细节呢？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样的口感不好吗？小孩吃的时候觉得哇咬不动啊，老人说也咬不动，只好像说这个是受众群体的话，只针对于中年朋友了，青年朋友了。
4: 嗯，
3: 各位有没有感受？也告诉我们一下啊。
4: 对，然后大家买这个鸡肉干呢，第一呢是价格比牛肉干要稍微优惠很多，哎，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减重的人群，
3: 对，
4: 所以嘴里边少点啥得不停的吃，
3: 嗯，
4: 啊，那就吃这个吧，反正也耗时间。
3: 是的，
4: 嗯，
3: 这次呢是要特别感谢卓然给我们推荐了，说哇哥这个很好吃，我说哇牛肉干这么贵，你还抱一大桶吃，后来仔细看它是鸡胸肉干然后那一瞬间我会觉得说哇天哪，这个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4: 对，
3: 可以考虑，因为它口味的话是一模一样的
4: 呀。
3: 啊，
4: 你要是喜欢这东西
3: 啊，
4: 我回头应该问我妈要个链接。
3: 要什么？
4: 我妈有那个鸡胸肉干那个链接，她买的那个鸡胸肉干就是反正就咬不动，
3: 是
4: 得可好五常时间，你感觉快过年你都吃不完一桶啊？
3: 是啊。那我也能吃完，因为我就爱吃这些东西。
4: 对，而且人家你们会就是按照那个纹理咬，就怎么咬就不容易塞牙，而且还能吃得很快啊。
3: 你看拿了一个干怎么办呢？拿完以后，然后接下来用舌头先舔一圈，摸纹理
4: 啊，
3: 摸到了，然后开始
4: 触摸一下
3: 啊，这地方好吮，然后吮湿了，
4: 嗯，
3: 撕一点点，
4: 嗯，
3: 吮湿了
4: 啊，所以它那个正确使用方法应该是这样的啊，对吧？
3: 对对对哈，然后看一下，然后那个缘分注定说卓然该下班了，
4: 嗯，
3: 对他目前心里会认为该下班吗？他不会那么认为的。
4: 就你们的上班，你们的下班时间是我的上班时间，
3: 已经死心了 啊，
4: 就是得把大家给安全送回家，我才能合理的下班。
3: 对，猫步说卓然姐姐下午好，欢迎你，
4: 下午好喽，嗯。
3: 然后呢，声音有温度说肚肚饿哈，
4: 嗯，
3: 你也饿了吗？你想吃啥？你喜欢吃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对，就是只要一上班
3: 好不好 啊，
4: 就是只要一上班啊，这个春困秋乏，
3: 嗯，
4: 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
3: 是，
4: 在这一刻就应验了。
3: 对，
4: 然后只要一上班，
3: 嗯，
4: 就从管你就是有没有吃饱饭，总感觉好像，哎呀，下一顿要吃啥呀？
3: 是呢，哈，大家都有健忘症。他说，请问8月25号中午大家都吃的啥？来告诉我，8月25号中午你吃的啥？
4: 8月25号，我再先看是礼拜几
3: 啊？今天是礼拜五，28、27、26、25，礼拜二的时候你吃的啥？
4: 礼拜二中午，我寻思一下哦，哎，还真想不起来，
3: 神奇哈。
4: 对，
3: 大家有没有能记得的？就是你不能往前捋，你不能说啊，今天中午臊子面，昨天中午擦疙豆，
4: 嗯，
3: 礼拜三中午臊子面。礼拜二中午忘了。
4: 关键你们比较好捋，是因为你们只回一个家吗？
3: 对，
4: 我还来回颠倒着住。
3: 是呢
4: 啊，对，我还在想啥时候回的这边呀？
3: 对哈，
4: 那边最后一顿吃的是啥呀？
3: 有朋友说吃饺子了哈，
4: 嗯，
3: 那你挺厉害的。
4: 哎，对对对，
3: 为你点赞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一定要记得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哈，聊天点啥的哈。我们下午时段节目就是很轻松的感觉，尤其礼拜五的时候会更加的轻松和惬意，
4: 是的，
3: 舒服自在，不像别的节目话给你安排那么多内容啊。
4: 嗯嗯
3: 嗯，
4: 然后我们节目呢主打是 是一个伴随性的广播啊。当然无论怎么样伴随呢，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段呢，稍后时间呢也是会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今日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我们路上行车的情况，叫做出行

0: 速报的环节啊。所以说如果你马上就要下班了，你就收听一下我们的路况播报环节。如果这两天呢可能有这个出行计划的，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情况。
1: 对的，然后呢在周五的下午这个时间段，有任何想听的歌什么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主然不跟你穿情侣装了啊。
0: 我们俩早上还是半情侣装呢，他是白衬，我是紫衬。
1: 是呢哈，欢迎各位吧，一起来到直播当中来跟您听讲一首歌曲《火海》。

0: 市出现了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出现，最大降水量出现在襄宁为 35.7 毫米。今天白天的是温度整体偏低，接着下午的4点的时候，市区的最高温度为 24.3 度哈。
1: 然后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呢，我市呢多以这个多云见晴天气为主，气温回升，但是目前呢仍处于汛期啊，天气呢复杂多变，出行呢需要关注短时的临近预报，避免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同时要避免前往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来游玩。
0: 是的，那么还提到了短期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有轻雾或雾。东北风是二到三级，市区温度是21度到32度。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多云见晴了，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9至32摄氏度。在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是全市啊晴见多云，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18至32摄氏度。
0: 是的，这是关于天气情况来跟各位分享完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盘点和关注到来自于路况信息，各位要需要了解以下的情况了。比方说现在我们跟您继续来分享一下高速信息了，有看到了两起事故哈，近期也是事故多发，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那么首先是青银高速的黎军段下行去太原青岛方向的柳林东收费站至黎军段起点黎石西互通之间1018公里加8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请注意避让。还有林口高速呢，高陵段下行去陵川新乡方向的王芒岭景区收费站至这个西崖沟收费站之间的9公里加25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请注意避让。那么因为事故也产生了几个地方的拥堵了，比方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离石道均度方向的有两个地方，那么还有提到了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停光，我们有些新增的，比方说晋新高速近郊段去焦作新乡方向的近郊段的起点东上庄立交桥至近郊段终点靖豫省界大桥之间6公里至7公里的第二车道是缓慢通行的，长度约1公里。还有就是太原道长治去长治广州方向的811公里加409米至816公里加300米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缓慢通行的，长度约4.891公里的。还有保德道新州去抚平沧州方向的584公里加240米至583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缓慢车通行，长度约1.24公里，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道路上啊，像现在的这个通行情况，我们来共同走进一下啊。首先，鼓楼环道呢压力呢已经是逐步增大了，尤其是在鼓楼东大街西向东呢行驶缓慢，东向西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来看到解放路吧，解放路呢从这个市府街出来呢一直延续到了我们解放路和科卫乡的十字路口，依旧呢是西向东车道缓行，东向西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还有就是解放路呢跟科卫乡的十字路口出发呢，一直到科委向中段古城东路的丁字路口这边，也是全线压力较大的一个情况呢，已经出现了。以及来自于解放路跟洪家楼的十字路口，也是在红绿灯两侧啊，等待车辆会比较多一些，提醒各位们慢慢走，不要着急。那么南边呢，这边平阳南街，我们来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平阳南街跟福利巷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南侧是北向南车道缓行，南向北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他路段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东城情况的话呢，应该就是东关的大小十字啊，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再往北边走一走，广宣街中段车多缓行了。还有呢，在我们北边这边呢是建设路的北口和南口，一路畅通，放心通行。因为最近可能距离孩子们这个开学季是越来越近了啊，所以这个出行采买的家长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啊。任何这个购买文具啊、购买衣物等等这样的地方啊，都希望各位呢可以不要在此呢逗留拥堵，办完事之后就立马驶离现场就可以。
0: 是的，也欢迎各位都能够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哈。来自出行日这个速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些节目内容了。比方说今天的热门话题应该出现在这儿了吧，关于景甜的事儿哈。你也有刷到吗？有稍微关注哈。你特别可爱，就是你身上的八卦没有什么明星的，
1: 对，
0: 都是我身边人的。
1: 因为我不在乎，
0: 那瓜吃的非常的，就是那个近水楼台哈。
1: 对对对，
0: 好，咱们关注一下这个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估计很多人刷到了，说28号就今天上午8:40的时候呢，景甜发文回应了那个富商孙雨辰27号晚上发布的长篇小作文《我的女友景甜》，说我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为钱出卖我的爱情，更不会出卖我的灵魂。然后那个小作文可长。有很多很多人都看了，他说啊，
1: 说我依然相信爱情啊，我依然是眼光不行，我依然是智慧欠奉
0: 对，
1: 然后说我但

0: 我相信法律，相信善良，也相信终究会有正义和公平，时间会证明一切，
1: 对吧？然后他发了这样的情况哈，确实真的发了。那么27号晚上说，著名律师张启怀证实说，靠这个炒币发家的90后的富商孙雨辰起诉了景田及其父母，涉案标的是3000余万元呐。
0: 我的天哪，怎么回事呢？这案件的事实说明啊，说近期网络上呢是围绕孙雨辰先生啊和景某呢关于财产纠纷的各类传言较多。
1: 对
0: 啊，我作为本案的代理律师呢，先就案件相关的情况呢进行客观的说明哦。
1: 那说明啥了？
0: 90后的著名企业家孙雨辰先生啊，因为相关的财产争议，以景某及其父母被告呢提起民事诉讼。那涉案标价呢是3000多万元，刚才说过了啊。
1: 对，
0: 现在案件已经立案了，原告呢方向向法院呢申请了财产保全，
1: 对吧？然后呢这个受理之后呢，被告景某方呢是依法提出了管辖权的异议，目前该异议呢尚在法律的审理过程当中，本案尚未进入实体的审理阶段，暂无最终的裁判的结果啊。然后又出这个情况哈，说随后的时候呢，说孙雨辰在外网发布了长篇小作文《我的女友景田》，文中详细描述了自己暗恋景田多少年，发家之后终于得一只相见，两人恋爱的细节，其中还透露为了景田包下了海岛度假，包下美国洛杉矶酒店整层以备取暖，以景田父母打款3000万，然后呢景田以取暖为由向其索要费用是5000万美元等等，引发了巨大的风波呀。
0: 我的天
1: 哪你这么八卦，听完这个更八卦了吗？没有，
0: 因为觉得他们离我好远啊，就我这辈子可能也骗不了别人3000多万。
1: 他挺好玩，他写的那开头是这样的，一颗卵子的重量3.5微克，5000万美金现金的重量2.5吨，景田在蒙太奇拉姑纳海滩的电话里向我要的是后者，抵押的是前者。然后我说我看了以后好疯狂呀。对，
0: 在28号上午的时候呢，然后也是有相关的这个网络啊，然后呢也采访了孙先生的内容是这样说的啊，然后说自己呢对 AI 的态度呢是无条件信任的啊，直到这感情这件事上啊
1: 也产生了第一次分歧之类的。他透露说那篇长篇6000字的长文，那个是他花了近几日，花了10几个小时在不丹写完的，说两个晚上几乎没有睡，白天还要处理公司的事务，只有凌晨没人找的时候才愿意去写。
0: 近乎半小时的沟通里啊，孙先生呢还是提到了3次的迷茫啊，说有5次的纠结
1: 啊，
0: 而发布小作文前呢，他还提到了曾经把文章呢已经发给了这个 AI 来看啊，对方呢也是提了一些建议啊，但他没有接受。
1: 是的，采访当中他提到说自己现在跟他没有沟通了，而传言当中身家85亿美元的他执着于通过打官司要回3000万人民币彩礼，第一个是律师的建议，第二个是其实也有点讽刺的感觉吧，说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两个之间唯一的联系了，除了这件事情他没有别的联系，光想这个事儿其实对他消耗还挺大的，很多事他说了很多哈。所以各位你怎么吃这个瓜呢？可以把您感受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聊聊关于景田吧。聊聊关于跟你长得很颜值上说像的
0: 人。对，大家都说我是小景田，你别说，就是你刚刚把那张照片放出来，你自己看一下屏幕里的我，好像我们两个人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在的，是吧？都是那个鹅蛋型的脸庞，然后都是微笑唇的那个嘴巴。
1: 对，目前最大区别是他有3000万加5000万美元，你没有。
0: 最大区别就是他有山根，我没有，他鼻子很挺啊。然后其实我们的眉毛也很像，那是因为后来我纹眉纹成一字眉了，就是在之前我还没有纹眉之前，我的眉毛还不是一字眉。
1: 确实像哈，确实像哈。好了，欢迎各位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分享更多内容了，如果看到节目直播的话一定要留下来，因为有很多内容都在等待大家伙儿，好吗？各位
0: 看看时间要进入到半点广告咯。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零三五。 02768666，0276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你啥意思？说刚发生了一个什么好笑的事情吗？意思就是一开始就是几百的点的这个看过，然后突然间到一千，就是有好笑的事发生
2: 了。对，突然间一下蹭蹭往上涨了啊！
1: 没有了，我们好笑的事还多着呢。我们说往后边说哈。
2: 嗯。
1: 咱们聊下一个吧哈，就聊完了这个八卦的吃瓜瓜吃到了景甜的身上，我们再说下一个事儿哈。说湖南一女子偷自行车被老公批评之后归还，隔天带着孩子再。

0: 再次去偷，卖了不到100元，被拘留了。
1: 啊，
0: 这个好笑吗？
1: 好笑，这咋回事呢？
0: 咋还上瘾呢？
1: 不是这种事还要带孩子一块去吗？
0: 关注一下哈。近日呢，是来自于株洲的张先生报警称自己停放在某店铺外的品牌自行车被盗了，民警立即启动了调查的侦查的工作，很快就锁定了违法人员冯某，并迅速将其抓获，被盗的自行车也被成功的追回来啦。
1: 哎呀，
0: 看画面，
1: 看到了，孩子还帮忙，还搭了把手啊，
0: 孩子帮忙搬了后轮了。
1: 对啊，针对此案件呢，当地民警也回应了，说冯某呢路过店铺时啊，就看到这辆自行车无人看管，便将车给偷走了。
0: 对，
1: 回到家里之后呢，这个冯某的偷窃行为被丈夫发现了，遭到严厉的批评。自知理亏的冯某呢，当天下午就悄悄又将自行车给送回去了，
0: 送回去了，
1: 这不就没事了吗？对吧？
0: 对。
1: 第二天，冯某再次路过事发地
0: 啊，
1: 看到那辆自行车依旧放在原处，这次
0: 啊，
1: 带着孩子呢一起呢就是搬运移动车辆。
0: 对。
1: 随后呢，冯某将自行车卖到了这个专卖店的回收
0: 啊，
1: 非法获利近百元都不。品牌自行车买的时候老贵了，非法获利近百元，都没有到100元。
0: 从这位女子的穿着打扮来看的话，左手戴了玉镯，右手戴了金银饰，脖子还戴了玉，然后穿着还是不是很差。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他这一套下来，怎么也超过100块钱了啊！
0: 关注我哈。冯某如实供述自己两次偷窃同一辆自行车的这个违法事实，目前呢，冯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了啊。
1: 警方也提醒了说，不要呢因为贪小利啊触犯法律的红线，哪怕金额不高，多次实施盗窃的行为呢，依然呢会涉嫌违法，
0: 对，
1: 必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0: 对吧？各位听过这个事儿以后，你有什么感受呢？说那么有钱还偷人车子，是啊，就有的人他会认为说，你看放那没人用啊，
1: 对对，
0: 没人取，都没人骑走，就闲置了，能往回搬，
1: 对，
0: 要不大庭广众哈，这把白天化日的，你看那会颜色来看的话，有一些影子之类的，应该是有阳光，然后呢，就是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的跟着自己的儿子。
1: 把自行车给搬走了，
0: 尤其你说你是专业去偷吧，你俩都穿着拖鞋，对吧？
1: 对，
0: 你说你着急想赶紧往前跑吧，你还一个手扶着前轮，你不两手都抓住往前跑，你穿的悠哉悠哉。
1: 对，然后同时这个监控截屏
0: 孩子还背着水壶，
1: 对，还原了啊冯某带着孩子一起搬运自行车的真实的画面啊。这事儿该怎么说呢？就好多维度，我就都能批评他。第一个维度就是你偷窃，这个是最直观的，触犯法律了，对吧？第二个维度，你打小带着孩子去干这种事情，是想让自己被抓之后给孩子们上上一课吗？你看不能偷啊，妈妈就被抓走了。
0: 是哈，坐山雕关注了，感谢您关注哈。各位没有关注点关注了哈，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了哈，关注一下哈。说这个标题叫年收入千万的完美大叔找伴侣，专盯中老年女性，收费之后立即失联，央视曝光 AI 相亲骗局，51人都被骗了，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100多万元。
1: 哟，居然每人被骗20000的嘛。
0: 真羡慕凡事都在万字以上说话的。
1: 对对对啊，这咋能就被骗出来那么多钱啊。
0: 哎呀。
1: 然后这事儿呢是据我们央视的法制呢在8月27号呢报道啊，说您能分辨出哪些图片是 AI 生成的啊还是实景拍摄的吗？
0: 你能分出来吗？
1: 能。
0: 能分出来哈，举个例子，看个短剧的时候也确实能看出来，好像你会发现吧，
1: 这个表情跟我们真人本人他肯定还
0: 是
1: 不太一样，
0: 就是你会发现短剧里边他找出男生的形象，哪怕什么中年的老年的少年的都是，你会发现总有一些相似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尽管他换发型了，沧桑感有加倍重啊什么的，还是能看出点影子来。
1: 他这个模子的底板应该是一样的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二个能看出来，就是我发现 AI 好像比咱们本人拍出来照片就是更清晰，
0: 是的，
1: 更加明亮一些。
0: 没错哈，
1: 像修过的图一样啊，
0: 对吧？好像就是说我们这个修图有一个功能叫锐化，以后干嘛的哈，棱角也很分明啊。
1: 对。
0: 那么说，记者在多个短视频平台截取了图片哈，他们有的来自网络直播画面，有的来自短视频截图画面，内容的发布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相亲主播。 那么这些风度翩翩的相亲对象真的能线下见面吗？看似真诚的相亲背后又一直隐藏一些什么样的猫腻呢？
1: 来看一看啊，说您是否呢也是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
0: 对，
1: 直播画面呢就滚动播放针对中老年女性的相亲内容，声称主播这边啊有这个同样相亲需求的大哥，条件稳定有担当啊，可以帮忙去牵线搭桥，仔细的观察你可以发现啊，这些所谓的主播啊说话的时候呢神态违和，表情僵硬，做他们身后的那些所谓的大哥啊频频的机械的点头，整个画面就看起来油腻感真的很重啊。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真的你看还真的有，就是真的就是你看视频画面来看的话，他们真的好真实啊，就一看就是
1: 感觉好像就跟真的一样。
0: 对对对哈。然后还提到，比方随后呢，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板块，对网络直播间的内容截图啊，并进行了识别。几秒钟以后哈，图像 AI 检测报告就提示该图像含 AI 生成的痕迹。不过呢，在这个网络直播间当中，画面中仅标识了演剧情演绎、无不良引导等字样，并没有对 AI 内容进行标识。
1: 哦呀，
0: 你看，哇，你看一看就很假呀！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太可怕了啊！
1: 是的，记者打开这个主播的视频主页啊，发现他发布的视频啊，就大多为征婚内容。这些视频当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也就是浏览最起码得在这个30多万啊，或者是上百万了啊。
0: 对。
1: 然后画面里面采访的话筒上也写着二次元啊，元是缘分的缘，这样的字样。用户的昵称呢则标明了直接私信，引导网友呢是可以直接联系的。
0: 听见了吧？
1: 尽管这条视频页面呢也是附带了一行这个作者声明啊，说含 AI 生成的内容提示的这个文字。
0: 对。
1: 但是翻看评论区不难发现，仍然会有不少难辨真假的留言啊，以及附和视频的观点啊。哎，那么希望呢能够结识视频当中这名男士的这样的一些言论。
0: 对，有那些意想哈。那么呢按照视频里标注的直接私信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的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之后呢，这个昵称为西西老师的人呢很快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基本信息，介绍刘先生年收入达到了1000万元级别，名下有房有车，希望能找一个有现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的女性啊，就会给你一些东西哈。
1: 啊，还会给照片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记者呢也把这个刘先生的照片呢同样进行了这个 AI 内容鉴定，鉴定结果呢也显示啊含 AI 生成痕迹。
0: 哎呀。
1: 那么啊，疑似使用 AI 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来展示，是否能够线下见面呢？
0: 能实现吗？
1: 这位男嘉宾的履历呢是否属实呢？记者呢就提出了想要跟刘先生去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啊，对方呢说必须要交一笔服务费，才能够匹配牵线。
0: 说记者在这个平台上呢使用了中老年相亲这一次关键词进行搜索了一下，发现这样的视频不在少数，随后呢又添加了另外一位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哈，对方发来了赵大哥的照片了，经过鉴定这张照片同样显示含 AI 生成的痕迹。
1: 哎呀，看看比如说这个赵大哥还挺帅哈， 还是有点帅的啊。
0: 这位大叔你经常见吗？这话、
1: 对对对。那个在那个就是短剧里面，他已经是老演员了。
0: 是的啊。说在记者表明有相亲意愿之后呢，对方接着发来了一两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似乎想要说明他们的婚介公司是很正规的，并且催促缴纳报名费的，支付2000报名费，他可以安排和赵大哥联系。在记者表示价格太贵之后呢，对方不断进行了说服哈。当记者提出照片还有 AI 生成痕迹的时候，对方却回复说照片是真实的，只是有美颜的，只要牵手成功了，肯定都会见面的。
1: 那不见面怎么牵手成功呢？
0: 对吧？就这种情况，
1: 顺序是搞反了是吧？
0: 特别特别多哈。
1: 对，
0: 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注意啊。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虚假的这个婚介专盯中老年的女性，收费之后就会选择立即失联，就联系不到了，
1: 找不着人了。
0: 你看他大概，你看这位大叔，一看那么 AI， 姓名李哥，年龄67了。然后身高1.76米，体重70公斤，
1: 真完美啊。
0: 杭州，学历是高中，工作是医疗器械公司，年收入600万。
1: 咱先不往后看，咱先不管收入不收入的事儿 啊，就他这个身高体重，176啊，178啊，体重70千克，这个已经是干倒了很多正值中年的男性啊。
0: 是的，你看他人家个人诚意方面哈、愿意支付彩礼，愿意买房，愿意承担生活经济问题呀、择偶标准也会写的详细，让你觉得说啊，他这么真诚应该是真的吧。说身高1.50米以上的，年龄不是问题，更看 看重彼此是否聊得来的，家庭情况说父母已故没有孩子的，无家庭负担可全心投入感情的。
1: 哎呀，要求还怪多的嘞，
0: 太可怕了。你就花钱就对了，你就花吧。然后呢，这位有一位女士哈，说李哥对她很满意，可以帮她牵线搭桥的，并且承诺了这个女士说，只要交了钱就可以连交联系方式。随后呢，她先后缴纳了2000的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签订了这个承诺函。甲方为这位女士，乙方为这个某某婚恋公司，上面清楚也写明说，这家公司需要按甲方要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和交换联系方式。交了钱，王主任也给了这位女士李哥的电话，可是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屏幕那头的王主任也开始不回消息了。
1: 那肯定啊，那不就为了骗你吗？
0: 笑死了，电话也会给你，就死活联系不上。然后就
1: 骗完之后就不回消息了啊，
0: 有意思啊，
1: 找不着人了。
0: 提醒各位吧，一定要。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相亲角呢，他是用了这个 AI 照片啊。
0: 对。
1: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关于这个相亲的一些机构还挺多的。
0: 很多
1: 啊，一些婚恋网是吧？你要交钱成为会员。就无论如何吧，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比较靠谱的机构、啊。
0: 其实说实在话，对于我们小城市来讲的话，一说相亲这个事儿的话呢，爸爸妈妈总喜欢说来回的打听，说找熟人先下手，说啊熟人之间大会推荐的。比方说就每如果说你没有对象期间，爸妈会反复提醒你。把自己都利索点的哈，
1: 对啊，
0: 你动画每天辛辛苦苦，那别人看着了哈，别丢人，
1: 对啊，
0: 对吧？然后你照个好看的照片行吗？你给我发几张，你要干了吗？你别光啊，你就存你点咋？妈不能存你的照片啊，来回的发，各种发，
1: 对，恨不得满小区、满胡同里面都跟大家说，我们家闺女是单身，
0: 对对对，
1: 没男朋友呢。
0: 是的，然后就会发现，哎，真的来回的给你打听了，哎呀，那你五爷姨哪姨呢？其实你五爷姨，
1: 啊、对，
0: 你哪姨呢？其实五爷你莫姨嘛，你不管我想你五爷姨，当福利部我们哪也亲戚哈，那五爷娃那挺好的哩，你和你认得一下，那娃工作啊挺稳定，哦，明面啊不臭，你看那明面能行吗？能看上吗？开始聊聊几句，那聊几句啊，聊聊嘛，啥情况呢？
1: 跟他好好的说啊，跟他好好的说啊，
0: 对，
1: 不要把你那个脾气给人家那个啥乱发脾气，这
0: 是
1: 不行啊，
0: 对吧？这是那种说让爸妈会推给你联系方式的，爸妈不放心那种会怎么办呢？会告诉你
1: 叫家里，
0: 哎，狗子啊，你一会儿下了班早点回来哈，啊，你早点回来，在家里有事了吗？啥事呢？没有，那你姨夫们过来，咱家学门来了，夫们好像没惦记了，是惦记你了，一听没进去啊，一位男士也跟着了，对吧？
1: 然后男士就会很拘谨，在父母的相伴之下，走进你的家门，
0: 对，
1: 然后还会把你们两个放在房间里面单独聊一会儿，
0: 对，
1: 也不知道在聊些什么内容，
0: 对吧？
1: 就好尴尬呀，啊！你说两个人坐在房间里面，房间里面一般都是床，你房间里面肯定是没有凳子，
0: 对，
1: 就怎么聊怎么尴尬。就聊什么他都尴尬，
0: 没有，要么有时候呀，原来都讲在聊着啊，我你姨夫们哈喽一趟去
1: 啊，对对对，
0: 啊，
1: 你
0: 俩都聊一会儿啊，
1: 客厅里面还稍微好一 点，
0: 有这种的，要么就是那种去饭店那种，专门给你约好饭店必须要到的那种，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也会有，当然了，大城市的话，之前我们有接触和了解过，对吧？他们会有专门的这种 APP 小程序，他们以就是以地域性质的那种小程序，就会那个会门槛，比方说就是有多少钱，而且你交钱之前，他会也会验资吧，这个资加个引号，
1: 对，
0: 是吧？就要看你的学历呀，
1: 大概看一下你
0: 你的工作相关情况呀，
1: 情况
0: 对吧？你的家庭情况啊，这个籍贯之类的，看清楚之后，然后才会给你匹配相同的，甚至你知道吗？我就了解过很多，就是那种妈妈们他们。互相之间就会给帮孩子去入这样的会员，然后呢妈妈们之间会先开始面
1: 先开始
0: 先聊
1: 聊，
0: 然后再引荐孩子们，
1: 哎呦，
0: 也会有成功的，
1: 对，
0: 然后孩子们就在婚礼也会，我要感谢我们的妈妈们，真的会有，
1: 对，我也见过，或者是就是那种宝贝啊不在本地啊，
0: 对对对，
1: 妈妈着了急之后呢，他会先约见就是宝贝的相亲对象，然后自己见过男孩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啊，然后呢才会去让宝贝去见面啊，
0: 对对对，好，然后之前我也就跟阿姨们聊过，我说阿姨，那你说你咱们都在外地呢哈，你就这样的你不害怕吗？哎，说害怕啥呢？咋死死儿咋能吃了啥亏呢？然后我说啊，这样吧，那说啊不怕，那啥都是明明白白，就非常透明啊。
1: 对对。
0: 咋和那店面的收拾啥看的利利撒撒，就全拿着一看清楚了咋？我说哦，原来如此，所以也会有这个社会里的一种法则和那规则吧？对吧？一种保障啊。
1: 对啊，就在这种事儿上，大家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啊，就是该提要求要提要求。
0: 对
1: 啊，就该见面的时候想看到哪一面，然后就要直接告诉对方啊。
0: 是的，是的。
1: 尽量呢，就是毕竟以后要融入到一家人嘛，要进一个家门啊。我觉得就是婚前看清楚还是比较重要的。
0: 没错哈，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吧，我们来听听一首歌好吗？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

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精彩持续一下。各位，您看到的是我们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如果各位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一下。有人在说话了哈，修武他说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呐。然后呢，每打两个字一个字会有一个表情符号，这样打其实费敲字可费劲了。
1: 哎呀，就是、啊、
0: 对吧？然后你想描述啥呢？岁月不饶人就是我们都老了是吗？
1: 一说这岁月不饶人，我就
0: 太开心了。你看我就老了是吗？
1: 啊，对。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多进来一些粉丝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也希望有一些新进的朋友啊，就是不要犹豫，任何想要聊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聊一聊啊，比如说可以议论一下这个主播的面向年龄、
0: 是的，各位有没有就是说现在看节目的就是有关注我们很多年的那种，一看我们就说哎呀老了啊，就之后会容貌上会有变化的，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反正我是变圆了，
0: 反正我就知道现在我们很多人，我们就后来见面说呀这么多年不见还是那个样，我说好了你说了假话我这褶子这么多你看不出来。
1: 对，而且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之前的这个照片啊，留底照片，能明显的对比出来
0: 啊。
1: 而想一下就是我们两个人拍合影的这个就是机会啊，在我怀孕期间拍过，然后在我就是生完宝宝之后拍过，然后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拍过一组，然后如果说再过两年我们再能拍一组的话，就四组啪出来，哇哦，那个区别显而易见啊。
0: 然后其实我现在哈，目前我的脑海当中马上就是让我去回忆说我们拍过的合影，这样吧，先问你吧，你能想到有哪几张哪个场哪几个场景呢？
1: 第一个就是那大裤子，那个
0: 大裤子，好，那是我们去拍艺术照的。
1: 对，
0: 好。
1: 然后第二个的话合影啊，就是我们那个记者节的时候，
0: 记者节
1: 表演节目的时候，
0: 表演节目的时候，
1: 对，
0: 恭喜发财那个吗？
1: 不是
0: 啊，
1: 是 long long ago 就以前的记者节
0: 啊，
1: 就那种大合影。
0: 我说咱俩单独合影的，
1: 单独那个就是
0: 想到了一张
1: 开什么会的时候，里面在升旗人大会，我们这边要转播新闻，里面在升旗，我们两个人站着然后行注目礼的时候拍过一张照片
0: 啊，
1: 那照片是我进台以来拍的最瘦的一张照片
0: 啊，在你那儿是吧？我
1: 不在我这儿。
0: 好，行，你想到两个合影还有吗？
1: 对，两个。然后第三个的话，那就是我在那个怀宝宝期间的时候
0: 啊，
1: 然后我们在那个游戏厅，抓那个大娃娃的时候
0: 啊，游戏厅、
1: 对，然后是有合影的，那个算是合视频
0: 啊，合视频
1: 啊，对，我们玩那个跳舞机玩得特别开心，对吧，然后第四个呢，然后就是在我们去年有那个师徒照，也是拍艺术照的时候，我们在下棋
0: 啊，
1: 对，
0: 博弈的时候，
1: 对，博弈的时候，
0: 行。
1: 然后第五呢，就是有一天早上我们两个人上早期，然后你那会儿是点了痣，然后我也不知道那天早上应该我也是做的脸吗还是怎么样，我们有一张超丑的合影，就那张合影就是怎么说呢，发到网上我感觉就是浏览量能破10万那种。超丑，就你绝对不会想象到那个人，就是如果换一个人发的话，想象不出来那个合影里面是卓然和理想，
0: 是
1: 丑到那种地步。
0: 那照片在你那儿？
1: 也在你那儿。我不会留存这种丑照的。
0: 好
1: 啊，对，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合影，咱们就不一一盘点，这几张是比较重要的。
0: 你想的这是五张？
1: 要五张，
0: 很神奇。我第一时间想到这五张跟你的没有完全不重叠，
1: 完全不重叠。
0: 是的，
1: 比如。
0: 我俩坐在直播间里捂脸笑，那会儿咱俩拍的一个艺术照，那会儿你比较胖，对
1: 这个这样，这个对，
0: 我头发那会儿比较丑，我是个红外套卫衣，你是个黄色的卫衣。
1: 对，
0: 第二张有一年咱们在铁路学校就是铁路那个铁中运动会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俩是需要下节目赶过去，
1: 然后我们在路上骑电动的时候
0: 拍过一张，
1: 拍了张合影，
0: 很青春洋溢。
1: 对。
0: 第三个，我俩一起要就从锣鼓桥出发到某装饰公司去他们的样板间去拍摄，那天我们还录了视频，那天的时候咱俩的合影就是我说哇我那个头发是那个锡纸烫什么烫，哇就眼睛很迷离，那个哇很好看，你那会儿很漂亮，你去当时去拍摄的时候你还拿人家很好看的小手包，很名媛，
1: 还这么拎的手包来着，对，
0: 对，神奇吗？
1: 神奇。
0: 还有一个，我们俩在直播间趴在这个地方拍的一张，
1: 我刚准备说穿的那个红色的衣服，
0: 对，然后我还做过抖音里边那个封面，
1: 对
0: 吧，
1: 都是很有
0: 想到很多了吧？想到了吧？
1: 对，
0: 你刚才你说半天，我又把我打岔了，我又忘记了。还有一个，我想到我还挺有意思的，我还说想分享来着。
1: 啊，就是反正就是拍过很多合影，
0: 不管了，反正很多。
1: 对，哎，你要说像名媛的话，就是之前我们在那个高铁。

0: 站的时候、我们就是跟台里面去拍那个过年贺岁片的时候，然后也拍过一张合影。
1: 哎呀，就是对，我要想的就是那个我们去在高铁站，在我的车里坐副驾、
0: 对对对对对，
1: 不，那个是你自己，我拍的你自己
0: 啊，对，想跟
1: 我
0: 给我拍一张我很美的照片，
1: 不知道怎么就流行，我就可喜欢那个迷恋那个滤镜，脏滤镜，
0: 一定要给我拍一张啊，
1: 那是你个人的，
0: 对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也等待很多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之前我们
1: 对对对
0: 消逝的那些岁月，
1: 是的，
0: 错过的那些时间，
1: 如果在的话，请记住分享互动起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来了解以下的情况了。比方说我们知道的，在成都的街上有一个做蛋烘糕的婆婆，你有看到吧？
0: 我有看到，
1: 脾气特别暴躁，
0: 就是很多这个视频都已经刷爆了，
1: 便宜买的便宜了，
0: 对，
1: 不加肉了，怎么肉松了、就是买那么便宜还在那不停地问，这问他不爱又是搭理你那个婆婆啊。后来你看，成都92岁的蛋烘糕婆婆遭遇了镜头霸凌，官方通报了一下，说两人恶意拼接剪辑炒作蛋烘糕婆婆的话题呢，演绎制作违反了公序良俗，视频涉事账号被处置了。咱们关注一下，说近日呢，四川成都92岁的蛋烘糕摊主薛婆婆遭遇了镜头霸凌，引发了热议，我们关注一下啊。
0: 是的，据报道呢，有一些这个短视频博主呢是围堵薛婆婆的小摊儿 就是不买蛋烘糕啊，只怼脸拍摄，反复骚扰自己老人，趁其疲惫烦躁时呢，再拍下失控的画面，再断章取义剪成恶婆婆骂人等标题啊，这样的视频啊，来博取流量，
1: 对吧？这搞什么呢？20块还要开发票之类的哈，他们会故意的刺激他，发票骂怎么他就会暴躁哈。
0: 对，
1: 然后8月27号晚上的时候呢，四川省成都市，然后相关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这个情况，说短视频平台账号卢某某，然后付什么什么，通过剧情拍摄恶意的剪辑情况，然后呢这个炒作话题，侵害其名誉隐私等合法的权益了，后来给了一些处分哈。然后呢就是这个情况也是进行了一个通报。那么据报道，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薛婆婆就走红网络了，儿子因病去世呢，家里经济状况不是很好，薛婆婆靠经营蛋烘糕补贴家用的，对吧？
0: 对啊，
1: 各位有没有注意的可以了解一下。
0: 其实我每次看这个标题，我从来都没有点进去看过，就是一般可能我们对这个老弱病残孕，就是这种弱势群体，
1: 对吧，
0: 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包容性，或者是与生俱来的怜悯感，就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世间生活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1: 是的是的，
0: 就不希望他们被任何人欺负啊。
1: 是的，然后他的板子上就打着旗号，说是成都电视台报道过什么宣传过的什么小吃之类的哈，你电视台也不去找他事儿，为什么？觉得是老人不容易，对吧，你就随便写吧，就是你就卖就可以了。然后你看92岁的话呢，刚才是92岁是吧，对吧，
0: 对，
1: 然后
0: 婆婆
1: 然后呢就是在那被人恶意剪辑了。而82岁的中国老人夺得了跨栏冠军，网友说根本跑不过这群大爷呀，
0: 怎么回事呢？
1: 中国丁明击败了日本选手，刷新了亚洲纪录呀。
0: 是在8月25号下午的时候呢，这个田径公开赛啊 ，WSE 田径公开赛的官方账号就发布消息了。25号上午进行了26年的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80米跨栏的决赛啊。然后呢，这个丁明呢是以15秒99的成绩拿下了冠军，
1: 对吧？这个非常幸福的时刻，其中亚军16秒15，季军16秒53，均为日本选手。八旬老将丁明呢，远赴海外征战，在世界赛场书写属于中国的佳奥。此前的此次的比赛当中呢，还有土耳其、新西兰、法国、新加坡等多国选手参加了。第六名的成绩已经是21秒多了。26号下午的时候呢，记者联系了丁明的队友马卫忠，他同时也是这次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的媒体工作者。根据他介绍说，82岁的丁明呢，参加的是80到84岁的年龄组80米栏的比赛，斩获比赛的冠军，同时还打破了该年龄组参赛的亚洲纪录。
0: 就在3个月前呢，丁明呢曾取得了该项目的中国冠军，
1: 还是中国跑得最快的年长的爷爷。
0: 对啊，9月15号的时候，长沙体育呢也是发布了消息啊，82岁的丁明是赛场上的全能战士，他曾在2019年亚洲大师赛上揽获4金，
1: 独揽，
0: 对，独揽4金啊。然后在今年5月呢，也是举办的这个2026中国田径大师赛上呢，他参加了跳高、铅球、80米栏3个项目，在80米栏项目当中呢，展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和柔韧性，
1: 对，
0: 过栏技术干净利落，
1: 哎，
0: 丝毫不见耄耋老者之态。
1: 嗯，
0: 最终呢是以16秒73的成绩呢斩获了。

0: 该项目的冠军。
1: 嗯，多牛，对吧？网友们集体点赞了，说中国大爷太厉害了，这身材和速度，不仔细看看还以为是苏炳添呢。
0: 哎，就是我到这个耄耋之年，我说实话，我只要能生活自理，我觉得我已经很优秀了。哎，而他还可以夺冠，
1: 还是可以为就是我们争光哈。
0: 嗯，
1: 对吧？把大爷头躺着以为是苏炳添的，你大爷还是你大爷，80岁
0: 正常的
1: 年
0: 纪，
1: 那大爷年轻时该有多猛啊。
0: 嗯，
1: 大爷是风一样的美男子。还有这个很多网友，年轻网友纷纷自叹不如，是吧？真的跑不过这群大爷，惭愧呀。
0: 对，说虽然这个年龄还没大爷一半呢，但是成绩啊，估计是大爷的双倍啊。我大爷的双倍，这成绩我都过不去啊。
1: 是的，过不去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也分享您的感受啊、观点啊，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就可以了。我们等你好吗？来到直播当中，当然也会有很多好听的歌送给你。

0: 好的，各位，我们也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和互动吧。有人说小卓燃了，哈喽你好呀。晴空说想点歌了，别着急，我们一会儿找找给你排单
1: 一下。
0: 下
1: 一个时间段啊。
0: 对 ，baby 说一二三木头人不知道一动不动还以为卡了啊。好运平安说我亲爱的卓然啊，欢迎大家喜欢我们。
1: Hello, hello.
0: 那么各位要记住，稍后时刻我们就能进入到我们最后的半点当中分享点歌的环节了。
1: 嗯，
0: 有想听的歌曲这会儿可以赶紧来发送一下，谁唱的什么歌曲哪个版本之类的发详细一点，我们就依次排个单，一会儿到最后的半点我们会依次播放给大家听一下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啊。然后现在开始呢，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或者是下雨天适合听什么样的歌，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各位的互动消息和互动情况。
0: 来吧，马上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0: 力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

0: 1-800-799-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好，这会儿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熟悉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吧。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五点到七点，我们都会有都市生活圈，尤其我们在六点半的时候呢，会有这个点歌的环节，大家有想听的歌曲啥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有看到很多人也说收到了自己想听的歌曲，很开心，谢谢的，不用客气哈。只要你们想听的，我们能找到的，然后能努力找到的，一定会满足给大家的啊。
1: 是的，没错，然后也要提醒各位呢，在周日的下午呢，依旧呢是由卓然跟李翔两位主持人会坐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各位呢度过周末下午啊最后下午的四个小时的时光。届时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锁定关注一下。
0: 是的，那么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吧，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这首歌也要送给大家，希望您会喜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

0: 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每次看到朋友们为了减肥吃得比兔子还少，我就替食物心疼，因为很多女生啊都会面临着节食之后的报复性反弹，今天不吃早晚都会吃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就和大家分享一篇教您补脾减肥的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许你一世停留。不少朋友总是忙着减肥，减着减着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天天想着自己的体重，不经意间呢就将自己的身体折腾得虚弱不堪，胃好像也不太好了。以前从不光顾自己的便秘也变成了家常便饭，吃饱了饭会有点恶心，腹胀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儿。脾是女人的性感之本，脾属土，对应黄色，面色发黄，皮肤很松软的人往往不但脾气不好，还容易得胃病。黄帝内经里说，脾掌管我们的肌肉，它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全身肌肉的营养要依靠脾来运输和化生来供应。脾气渐运则肌肉丰满，若脾湿渐运则肌肉渐消。说到肌肉，一些致力于减肥大业的女性朋友们都是谈肌而色变，好像肌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属于女人，或者说它不应该与女人的美丽擦上边。事实刚好相反，恰当比例的肌肉是女人拥有性感身形之本。道理就很简单了，我们的躯体呢是由肌肉、骨骼和脂肪所组成的，当你身体里的肌肉太少，那么身体只好拼命地为你囤积脂肪，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保住你的小命。也正是如此，有些为了减肥而疯狂节食的女孩，折磨了自己好半天，最后呢却落得一身如豆腐渣般软绵绵松弛的皮肉，这其实是你的身体里的脂肪含量过高了。说起性感，又会让人联想起双唇，它也是关乎女性性感与否的重要部位，而双唇的丰润恰好与脾的关系不小。所以呢，想要减肥，想要性感的身形，就要先补脾，不补脾就减不了肥。其实好身形的关键并非减肥，而是塑形。所谓塑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身材被塑得很有型，皮包骨头的体型则绝不好看。真正美的是全身没有赘肉，肌肉紧紧的健美感。更何况呢，只有当肉肉变得紧实之后，你整个人才会看起来显得瘦，即使体重因为肉肉变成肌肉而变重了，你的身材还是会均匀的变小一毫。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健运，不但面色红润，而且呢肌肉紧致，皮肤弹性好。反之，脾湿健运，气血津液不足，不能够营养颜面，其人必定是精神萎靡，面色苍白萎黄。因为水分不能及时排走，淤积在身体里，日积月累，整个人呢都会变得臃肿起来。用好脾经穴位可以轻松补脾，

白穴是脾经上的原穴，只要常常的按揉它，或者是用中药艾条温灸，就可以起到补脾的效果。脾经上的太白穴、三阴交和阴陵泉全都是我们的瘦身大穴。减肥的朋友们闲着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常常的按摩它们，记得要从下到上依次按揉，因为这样促进下肢气血回流效果才更好。脾气健运则唇色红润泽丽，若脾湿健运则气血不足，致使唇色淡白无华。只要是做足了补脾的功课，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外力，双唇的滋润呢，真所谓是由内而外的渗透出来。有些朋友虽然知道要从补脾入手来减肥，但是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为只要单纯的补脾就行了，其实不然，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最好别忘了心包经和三焦经，可以艾灸和按摩上面的穴位。因为心属火，火生土，除了心包经、三焦经，还有命门穴，这些呢都是脾脏的母亲，母强则子不弱，但是如果火过旺反而会克土，所以啊，要保养这些经络和穴位，让他们火气不要太旺，但又不能缺少火力。心火过旺，你的嘴上就会长口疮；三焦火力过旺，你就会头晕脑胀，思路不清楚。心火和三焦经的火力太旺，脾脏就会不由自主地变虚弱。在这种情况下呢，肉肉哪里还能够保持紧致呢？所以啊，就有了小肚腩，手臂也会越来越粗，胸和臀变得松弛，身材完全走了样。命门穴是聚集人体阳气的大穴，它最需要的就是保暖。如果说你常常把这个掌管你身体阳气的风水宝地露在外面，受风吹吸湿寒，恐怕要不了多久，不但小蛮腰不保，就连健康都难说了。为了让命门穴更好地得到温暖，可以用手掌来回地摩擦它，直到有一股热感透过皮肤一直热到肚子里，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不但补了脾，还滋阴养肾，最重要的是它超级简单，符合懒人原则。所以啊，好好补脾吧，脾越好身材越好。正因为控制我们身材的大权全都掌握在脾脏手里，所以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大家所做的一切努力就会变得很简单了。那就是我们体内的阳气水平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好坏，阳气越充沛，身体就会越好，身体的曲线呢也就会变得越来越优美。而阳气有了损失，身材就会不尽如人意，身材就会发生变化。阳气越不足，身材就会变得非常瘦或者是非常胖。最先发生的阳气损失呢，是在我们的脾脏。我们每天在进行着脑力劳动，都在让脾脏的阳气流失，缺乏睡眠，饮食不节，情绪波动，诸如此类，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悄悄地让阳气溜走。我们的身材呢，就是这样悄悄地变形的。从现在开始，多吃补脾脏阳气的食物，多晒太阳，早早起床，让阳气得到抒发，保持心情愉快，心胸开朗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补充阳气的好方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谢谢这个词儿，会使人在默默的天地间忽然感到一种知遇之恩。谢谢这两个字会使我们忘却怨尤，豁然开朗。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张晓峰的文章，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我深爱这两个字，这是人类共有的最美丽的语言。凡不肯说谢谢的人，是一个骄傲冷漠的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是银货两讫的日子。他是工商业社会的产物，他觉得他不欠谁，不求谁。他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他该得的，所以他不需要向谁说谢谢。但我知道，我并不该得什么。我曾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该爱我，没有人该养我，没有人该为我废寝忘食。我也许缴了很多学费，但老师那份关怀器重是我买得到的吗？我也许付了米钱，但农民的辛劳岂是我那一点钱报答得了的？

曾有一个得道的人说，日日是好日，用现代语言表达，我要说每一天都是感恩节，不是在生命退潮的黄昏，而是现在我要学习说谢谢。在日风渐薄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少发现涌自内心的谢意，不管是对人的还是对天的。其实值得感谢的岂止是天地日月星辰，天地三光之上的主宰岂不更该感谢。在这个茫茫大荒的宇宙中，我们究竟付出了什么，而这样理直气壮地坐享一切呢？我们曾购买过生之入场券吗？我们曾预定过阳光，含购过月色吗？对于我们每一秒钟都在享用的空气，我们自始至终曾纳过税吗？我们曾喝过多少水，那是出于谁的布施？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如果花香要付钱，如果无边的年年换新的草原和地毯等价，如果喜马拉雅山和假山一样按石块数量算钱的话，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遗产够付吗？如果以金钱来计，一个人要献上多少钱才有资格去观赏令人感动泣下的一个新生婴儿发亮的眼睛和挥舞的小手呢？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古老的故事里记载，汉武帝以铜人做成鹿盘，高20丈，大十围，上有仙人掌、成鹿和玉屑，引之以求仙。其实汉武帝的手法是太麻烦了，承受天禄是不必铸造那么高耸入云的成鹿盘的。如果上帝给任何卑微的小草均沾上露水，他难道会吝惜把百倍丰富的天恩给我们吗？要求仙，何须制造露水如玉屑的特殊饮料呢？只要我们能像一个单纯的男童，欣然地为朝霞大声喝彩，为树梢的风向而凝目深思，为人跟人之间的忠诚友谊而心存感动，为人如果能存着满心美好的激越，岂不比成仙更好？那些玉屑调露水的配方，并没有使一个雄图大略的汉武帝取得应有的平静祥和，相反的，在他老年时一场疑心生暗鬼的蛊惑里，牵连了上万人的性命。他永远不曾知道，一颗知恩感激的心才是真正的成露盘，才能承受最清冽的甘露。中国人的谦逊总喜欢说谬赏错爱，英文里却喜欢说相信我，我不会使你失望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能接受的是前一种态度，当有人赞美我或者欣赏我时，我心里会暗暗惭愧，我会想，不不，我不像你说的那么好，你喜欢我的作品只能解释为一种缘分，一种错爱。古今中外可欣赏可膜拜的作品有多少，而你独钟于我，这就使我感激万端。我的心在感激时降得更卑微更低，像一片深陷的湖泊，我因而承受了更多的雨露。到底是由大地来感谢一粒种子呢，还是种子应该感谢大地呢？都应该。感谢会使大地更温柔地感到种子的每一下脉动，感谢也使种子更切肤地接触到大地的体温。让我们从心底里说一声谢谢，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人，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天。好了，这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说到谢谢，我们似乎对陌生人或者是关系一般但又想维持关系的人经常说，相反对于自己最亲近的，无论是谢谢还是对不起，都是难以说出口的。有人说关系好，你说了那是跟我见外，咱俩谁跟谁客气啥，

正因为关系好，才更觉得要说出来。感谢你们长久以来的陪伴，感谢你们在我困难时给予我的帮助，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人世间的温暖，感谢你们。和爱就要大声说出来的道理一样，哪怕我们都心知肚明，也要多表达，多感谢，因为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

生活一直继续，每天都值得感谢，谢谢所有人。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雨飞在这里呢，当然也要感谢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无论您是一直在守候，还是今天偶然间听到，我都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2: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会按时吃早饭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当代年轻人最极致的修炼就是早起，前一宿2点半入睡，强忍困意起床，飞速穿衣洗漱出门。但一个流程走下来，你总感觉有什么步骤被忽略了，你渐渐感到有些头晕目眩，身体变轻，心跳加速，胃部抽搐，你才想起来，糟了，自以为万事俱备的赶上了早八，却完全忘了需要吃早饭。吃早饭不是小学生才会天天做的事情吗？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吃早饭似乎成了一件古早的传统风俗。这一习惯呢，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埋藏在了远古的记忆里。天天高喊着要发扬吃早饭的优良传统很容易，但真要落在行动上，少睡几分钟，早起吃饭，对不起，你似乎必须有点疯狂，有点叛逆，又有点小众，才具备吃早餐的品质。这与当下不少年，你似乎必须有点疯狂，有点叛逆，又有点小众，才具备吃早餐的品质。这与当下不少年轻人的日常状态是不谋而合。早起吃早餐越来越成为年轻人中的一种小众行为，明明是三餐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却屡屡被这群年轻人忽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时间太紧了，这让他们往往来不及好好的吃一顿早餐。到底是因为时间不够呢，还是根本没把时间分给早餐呢？你我其实心照不宣。以早课为例，明明知道8点就要上课了，你偏要磨蹭到7:40才开始兵荒马乱的起床，你想想，这哪儿还有时间吃一口早餐呢？但不管是对于大学生还是上班族来说，多在床上赖10分钟，还是多给自己10分钟去买早餐，这一块的选择实在是太困难了。 除了因为睡懒觉造成的时间紧迫没胃口，也是不少同学不吃早餐的原因。睡前的自己明明饥肠辘辘，但一觉醒来半夜时分指数爆表的食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更别说去面对难吃的食堂了。可是不吃早餐的理由再多，也不可能让这一个行为变得合理化，因为没有早餐的一天有多难过，你的身体是不会撒谎的。而体质变差、患胆结石、低血糖等疾病、体重不减反增等，则是对身体伤害性更大的潜在风险，你会饿晕的，这真不是说笑而已。尽管后果听起来再可怕，依旧会有无数年轻人在作死的路上悔而不改。你永远都不知道这群年轻人为了偷个早餐的懒能有多费尽心思，多勤劳能干。如果呢你还在上学，要想天天吃上早餐，可以从搞好宿舍关系做起。想当年呢，安徽医科大学的戴范哥在室友危机时刻挺身而出，挑着挂有8份餐盒的晾衣杆，拯救了全屋嗷嗷待哺的胃。不仅戴范无怨无悔，他还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甘愿隐姓埋名。一个好室友，一份融洽的宿舍关系，不仅能够为你创造一个和谐快乐的生活环境，还能让你把捎带早餐的锅甩出去，盛满一碗热腾腾的早饭带回来。但请别妄想人人都是戴饭哥，全体室友大家相互帮助轮流带饭，才能更好的让这一日三餐的希望延续下去。当然你也可以把买早餐作为一个服务啊来进行外包，这不仅仅是点外卖这么简单，这是一场脑力战和心理战。对于能不出门就绝不下床的大学生而言，如果点了个外卖还要下楼去取，那去食堂吃饭和这个之间会有什么区别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啊。有的大学生一边嗷嗷待哺一边费尽心思的买早餐，也有的大学生呢在其中嗅到了商机开始卖早餐。一个由大学生组成的团队曾经做过日单70000多、月销售额1000万的 KPI， 同样是吃早餐，人与人的差别真的很大。看着学生们一个个懒极缠身宅不出门，恨铁不成钢的学校也加入了这场战斗。有的学校走强硬路线，直接将早上签到的地点设置在了食堂，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吃早餐也纳入了考勤范围，让学生是一边咬牙

他切齿的早起，一边也真香的养成了吃早餐的坚持。那有的学校呢，他走的是温情路线，恳切的用真材实料来激励大家起床。商丘师范学院连续9年为学生送早餐，只要是参与了晨跑的学生，都可以免费领取品种丰富的早餐。好好珍惜吧，一个免费鸡蛋，一碗免费的热粥，都是学校对懒癌学生们的用心良苦。出了校园，谁还会哄你吃早餐呢？吃早餐虽然说是件小事，但是要保质保量的完成它。你可能要从早睡早起、拒绝拖延来开始做。如果能做到从容的吃一顿早餐，清醒的上一堂早八，恭喜你，你已经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但别忘了，这才是第一步而已。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近况如何？算来已有十月未见，甚是思念。此刻我能闻见漫天火药味道。我随军藏身长江边，以暗无天日的地窖底，埋首台灯下写这些字，却不知把心绪给寄向何地。我爱你，如磐石般坚毅。我问营长，我们何时上何班飞机？他总在逃避我的话语。可曾记得你我初次相遇？你是第一批留洋教师到海宁。我大概知晓西方人所说的天使射中了凡人之心。若没有你，我的人生必将难觅知音。你说分离是神的考验，我势必铭记于心。可苍白的文字如何穿透江水，踏过泥泞？我总怕邮差太慢，愿把信件托付给那悠悠长江上翱翔的鱼鹰。此去今年应是良辰美景，母亲可好？我孝子读书多年，徒留过五副背影，幸得你照顾，也给身处异地之我一丝安定。盼相聚之日，每至寒灯夜雨，怀人悲切，心心念念。49年3月初3日。

合，我知你此刻已在台湾，彼日知你离去，我亦伤痛极了，但至少你安全抵达，我亦是快乐的。我踌躇越久，便越难说服自己此生与你恐无缘再相会。也好，如今你我年逾半百，我心里寻得归宿，有良人相慰。当今中国格局，我是有些难以适应的，但相较乎你我，便是那残冬的时光也是极美好的。写到此处未免有些伤感，人遇到高年就愈加此人睹物啊。我那满满一书架宝物啊，只被我那活泼干女儿称之为封建遗骨。对了，我听闻宝岛常有台风肆虐，

未见你回信，想必你大概回复累了吧。我数次提笔再放下，竟不知从何说起。昨日我那干孙扬言要把我这信件写成歌词，我一时拒绝的。隐私一词在现今社会甚是不可多得，就是我那星际参军多是为解饥饿。现今渐渐富裕了，我却穿起你制造的旧衣，握起毛笔，爱上了书画研墨。我想时光亦是用来磨的，细细的磨，慢慢的磨，总能磨出些许墨香来。即使我这鼻子已不灵，眼睛伸出急，侥幸你的照片还能辨出一息。我果然开始害怕，怕是我得了老年痴呆，怕把你忘怀，怕是自己孤独地躺了下去，身旁皆是些厌恶的念白。我那几个没一起的老友，一个接一个的化作了尘埃，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肝肠寸断？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会按时吃早饭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大家随便吃随便喝。
2: 大哥，咱们就俩人，
1: 现在是俩人不代表以后还是俩人啊，咱们的队伍呀要发展壮大嘛。
2: 可是你两年前就这么说了，结果呢？
1: 我跟你说，咱们队伍呀还在不断壮大，好多人都想拜我为师，我都没答应。但是呢，我也不是那么随便的，对不对？我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无敌手，所以呀，我让他们回去冷静冷静。好了，不说他们了，咱们这个月呀干得不错，随便吃随便喝，来举个杯。
2: 大哥，这就一碗泡面，吃啥呀喝啥呀，举啥杯嘛？
1: 吃面喝汤啊，我都给咱配备了泡面专属的火腿肠了，举碗不是一样的吗？
2: 咱俩就吃这一碗，你举还是我举呀？
1: 咱们可以一起举，团结就是力量嘛。
2: 大哥，咱们在这儿都快干了一年了，也没捞着啥值钱的，我还等着攒钱回家娶媳妇呢。
1: 这第一年呢，这是打基础，要继续苦练基本功，吃完饭呢咱们就接着练功。
2: 大哥，我这最近都练了两个月的夹毛了，有啥用啊？谁现在还带钱包啊？谁还带现金呢？
1: 你不要小看这拿钳子拿刀片这些基本功啊，想当年大哥我纵横四海四处捞金，有一次呀我在医院划了一个大姐的包，一下就得手3万，美的我一个月都没上班，什么地铁呀公交汽车站火车站超市商场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赫赫战绩。
2: 这怎么笑得我有点瘆得慌呢？
1: 哎呀，说起我的辉煌那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呢。
2: 大哥你别陶醉了，那都是过去了，现在大家都用的是微信支付宝，再不济还可以刷卡呢，咱又不知道密码有啥用啊？
1: 那是你学艺不精，基本功练不好，怎么能干大事呢？
2: 当初选专业的时候，骗术组还力邀我过去呢，说我有潜力，我就是看你名气大才拜你为师的，谁知道现在这行这不好做呀，这也早知道还不如去行骗呢。
1: 就你这个智商，去了也会被淘汰的。哎，这年轻人呀，你不愿意吃苦，又想有本事，怎么可能嘛？你看看大哥这手上的老茧，没有现金咱还可以偷手机嘛，对不对？还可以入室盗窃。
2: 哎呀，还是大哥有想法呀。
1: 想当年我可是江湖人称刀上飞的无敌手，什么地铁公交超市商场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赫赫战绩。说起我的辉煌那可真是。
2: 大哥，咱能不能说说现在呀？刚才这个段话我都听了第二遍了。
1: 现在啊，坐车的人

0: 是很多的，室内的人呢也会很多，人一多一挤，咱们就好下手了。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根本偷不着啥值钱呢。实在不行呢，咱们还可以入室盗窃呢。
1: 大哥，这个风险太大了吧，一般人家里也不怎么放现金了，只有手机电脑啥的，万一要是被抓住或者被摔死了，多不划算呢。
0: 你什么意思？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想法呀？
1: 那个大哥，其实我想跟你说句话。
0: 你吞吞吐吐的干啥？有话就说，有屁就憋着吧。
1: 我觉得咱们这行业也得跟上时代。这段时间呢，我私下也调研了一下，我觉得电信诈骗没那么大风险，利润还高。
0: 你想跨界做诈骗？哼，你这个智商不被别人骗钱就已经算好的了。
1: 大哥分析的有道理，所以呢，我也顺便了解了一下丐帮的发展，发现这个产业链呢已经很成熟了，风险更小，利润虽然要低一点，来得慢一点，但是呀，细水长流，是个可以长期发展的项目。
0: 什么？
1: 大哥，您先听我说完。不与时俱进呢，就会被淘汰。我打算呢，先从底层起跑者做起，只要演技好，写个好文案，自然就会有人送上门的。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晋升为小组长，带领一帮人乞讨，从中抽取佣金。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晋升为这个片区的组长，管理各个小组，每天负责排班，轮换着安排乞讨者在不同时间的地点出现，让路人有新鲜感，也不容易被识破呀。
0: 你确定想去丐帮？
1: 嗯。
0: 那你知不知道作为一个乞讨者是要有噱头的？
1: 什么噱头啊？
0: 哎呀，既然你要走，那我就送你个噱头吧。
1: 啊，我的腿，我这以后可怎么吃早饭呢？咔，影帝太棒了，一条过，那个打断腿的惨叫演得特别好，不愧是影帝。哎呀，导演，别，你这道具棒拿错了，我的腿真的骨折了。
2: 对于按时吃早饭送年轻人一段话，愿人人心中都有光芒万丈的小太阳，再忙也要记得吃早饭。生活当中啊，如果真的特别忙碌，咱们也得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作游接着讲，听了洪太守的话，陆观察说，这是我们知己之谈，我并不是卖女儿，这1-2吊银子的东西是要给他的。洪太守说，这都好商量，但不知尊夫人肯不肯。陆观察说，那人总好商量，大约不至于像严县太太那么厉害。洪太守说，那么兄弟就去回府帅照办就是了。说罢辞了回去，1510的召回了严忠诚。忠诚正在万分为难之际，得了这个解分之法，如何不答应？一面进去告诉严夫人说，现在营务处陆道的闺女要来拜在夫人膝下，将来侯家那门亲就叫他去对，夫人可以不必恼了。严夫人说，什么浪蹄子肯替人家嫁，肯嫁给兔崽子，有什么好东西？我没那么大的福气，认不得那么个好女儿，你干你们干去，叫他别来见我。严忠诚碰了这个钉子，默默无言，只得又去和洪太守商量。洪太守说，既然县太太不愿意，就拜在姨太太膝下也是一样。严忠诚说，但不知陆道怎样。洪太守说，据背府看，陆道这个人只要有了钱，什么都办得到的，就不知他家里头怎么样，等背府再去试探他来。于是又坐了轿子到营务处，谁知陆观察已回公馆去了。原来陆观察送过洪太守之后，便回到公馆，往上房转了一转，望着大丫头碧莲丢了个眼色，便往书房里去。原来陆观察除了正室夫人之外，也有两房姨太太，这碧莲是个大丫头，已经18岁了，陆观察最是宠爱她，已经和她鬼混的不少，就差没有光明正大的收房。这天看见陆观察向她使眼色，不知又有什么事儿，便跟到书房里去。陆观察拉他的手在身边坐下，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可老实答应我。碧莲说，有什么话只管说。陆观察说，你到底愿意嫁什么人？碧莲伸手把陆观察的胡子一拉，瞟了一眼，说，我还嫁谁呀？陆观察说，我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嫁一个红顶花翎的镇台做正室夫人，可好不好？碧莲说，我没有这么个福气，你别怄我。陆观察说，不是怄你，是一句正经话。说罢便把严忠诚一节事情仔细说了一遍。 又说此刻没了法子，要找一个人做严小姐的替身。我在严忠诚跟前说有个女儿，情愿拜在忠诚膝下，替他的小姐，意思就叫你去。碧莲说，那么你又要做起我老子来了。陆观察说，这个自然，你如果答应了，我和太太说好，即刻就改起口来，不过两三天就要到府台衙门里去了。碧莲说，你也糊涂了，还当我是个孩子，好冲闺女去嫁人。陆观察说，你才糊涂，须知你是府台的小姐，制台做的媒人，他敢怎样？何况他前头的老婆。说到这里，附着碧莲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两句。碧莲笑说，原来是个张着眼睛的乌龟，我可不干这个。陆观察说，你真是个傻子，他又怎敢要你干这个，便是制台也不好意思呀。碧莲说，你好会占便宜，开坛的酒自己喝的不要喝才拿来送人，还不知道是拿我卖了不是呢。陆观察说，我卖你还要认你做女儿呢。正说话时，家人报洪大人来了。陆观察叫请，又对碧莲说，这是讨回信儿的来了，你肯不肯快说一声，我好答应人家。碧莲说，由得你摆弄就是了，我怎敢做主。陆观察便到课堂里会洪太守，洪太守难于措辞，只得把严夫人的情形及自己的意思说了。陆观察故意沉吟了一会儿，叹一口气说，哎，为上司的事情，说不得委屈点也要干的了。洪太守得了这句话，便去回复严忠诚。陆观察便回到上房，对他夫人说之此事。陆太太笑对碧莲说，这丫头居然

是一品夫人了。碧莲说这是老爷太太的抬举，其实到了别人家去不能终身服侍老爷太太，丫头心里着实难过，求老爷另外叫一个去吧。说着流下两点眼泪来。鲁太太说胡说，难道做丫头的应该服侍主人一辈子的吗？鲁观察说叫人预备香烛，明天早起叫他拜拜祖宗，大家改个称呼。严忠诚那边不知几时来接呢。到了明天果然点起蜡烛来，碧莲拜过陆氏祖宗，又拜过陆观察夫妻两个，改口叫爹爹妈妈，又向两位姨娘行过礼，然后一众家人仆妇丫头们都来叩见，一律改成小姐。陆观察又悄悄地嘱咐他，到了严家便是我的亲女，严氏是继父母，到了侯家便是严太守送了2000银子的票子来，顺便说明天来接小姐过去认亲。陆观察有了太守送了2000银子的票子来，顺便说明天来接小姐过去认亲。陆观察有了银子，莫说是认亲，就是断送了也未尝不可，何况是个丫头。过了一天，严忠诚那边打发了轿子来接，碧莲冲了小姐到府台衙门里去。原来严忠诚被他夫人闹得慌了，索性把四姨太太搬到花园里去住，就在花园里接待干女儿，将来出嫁时也打算在花园里办事，省得惊动上房。这天碧莲到来，一群丫头仆妇早在二门迎着，引到花园里去。四姨太太迎将出来，搀了手同到堂屋里，抬头看见点着明晃晃的一对大蜡烛。碧莲先向上拜过严氏祖宗，请严忠诚出来拜见，又拜了四姨太太，爹爹妈妈叫得十分亲热，叫人去和陆观察说之，留小姐在这边住下。碧莲本来生得伶牙俐软，叫人去和陆观察说之，留小姐在这边住下。碧莲本来生得伶牙俐齿，最会随机应变，把个严忠诚及四姨太太巴结得十分欢喜，赛如亲生女儿一般。丫头们三三两个的便传说到上房里去，严夫人忽发奇想，叫人到明器店里定做了100根哭丧棒，家人们奉命去做也莫名其妙，便是明器店里也觉得奇怪，不知是哪个有福的人死了足足100个儿子，买回来堆在上房里。严忠诚过来看见了，问是什么事儿弄了这个东西来。严夫人说我有用处，你休管我。严忠诚说这些不祥之物怎么凭空堆了一屋子，喝叫家人快拿去烧了。严夫人怒说哪个敢动，我预备着要打花轿的。严忠诚说夫人你这个是何苦，此刻不要你的女儿了，你算是事不干己的了，何必苦苦作对呢。严夫人说我这个办法是带你严氏祖宗争气，女儿的事是叫我板住了，偏不死心，哪里去弄个浪蹄子来冲女儿，是要抬一个兔崽子的女婿，辱到你严氏祖宗，你自己想想，你心里过得去过不去。严忠诚说此刻是别姓的女儿了，我只当代人嫁女儿，夫人又何必多管呢。严夫人说她可不要到我衙门里来娶，她踩进我园门我便拿哭丧棒打出来。严忠诚知道她不可以理喻的了，因定了个主意，说衙门的方向冲犯了小姐的八字，要另外找房子出嫁，又想到在武昌办事还怕被夫人真知去胡闹，索性到汉口来租了南城公所相近的一处房子，打发几位姨太太及三少爷陪了小姐过来，明日是亲迎喜期，拜堂的吉时听说在晚上12点钟，这边新人也要晚上上轿，所以用了灯船。听了作游的话，我说看灯船是小事儿，倒是听了这段新闻有趣儿。但是这件事儿外面人都知道得这么明亮透彻，难道那侯

0: 统领是个聋子瞎子，一点风声都没有吗？你又来了，有了风声便怎样？此刻做官的哪一个不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固执？揭穿了底子，哪一个是能见人的？此刻武汉一带，大家都说是严中城的小姐，嫁云阳镇台，就大家都知道花轿里面的是个替身。侯统领纵使也明知是个替身，只要严中城肯认他做女婿，哪怕替身的是个丫头也罢，婊子也罢，都不必论的了。就如那侯统领，哪个不知道他是个兔崽子？就是他手下所带的兵变，也没有一个不知他是兔崽子。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个兔崽子，并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个兔崽子。无奈他的老斗阔，要抬举他做统领，那些兵变就只好对他站班唱名了。他自己也就把那回身就报的旖旎风情藏起来，换一副冠冕堂皇的面目了。说的是侯统领一个，其实如今做官的人无非与侯统领大同小异罢了。大家闲谈一回，各自走开。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次日下午，坐游约了早点到一品香去眺望江景。到了一品香之后，又写了条子去邀客。我自在露台上凭栏闲眺，颇觉得心胸开阔。等到客齐入席，闹了一回酒，席散时已是七点多钟。忽听得远远一阵鼓乐之声，大家赶到露台看时，只见招商局码头泊了二三十号长龙山板，船上灯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日，另外有四五号大船，船上一律的披红挂彩，灯烛辉煌，鼓乐并作，陆续由小火轮拖了开行，就是长龙山板也用了小火轮拖带。船上人并不打桨，只在那里做军乐。一时开到江心，只见旌旗招展，各山板上的兵士不住地燃放鞭炮及高声炮，远远望去犹如一条火龙一般，果然热闹。直望他到了武昌汉阳门那边停泊了，还望得见灯火闪烁。左游笑说，这也算得大官了。我说，我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些长龙山板停在招商局码头，旗帜格外鲜明，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员过境来伺候的，不料却是迎亲之用。然而迎亲用了兵船兵队，似乎不甚相宜啊。哎，岂但迎亲呢，他那边来迎的是督标兵，这边送亲的是府标兵呢。我笑说，自有兵以来，未有遭如是之用者。在外面如是之用还不足为奇，只怕两个开战时还要他们摇旗呐喊，摇助声威呢。说得众人大笑，闲谈一回，各自散了。我又住了十多天，做了几次无谓的应酬，便到九江去走一次。管事的吴卫新接着我清查了一项账目。我因为到了九江好几次却没有进过城，这天没事儿，邀了卫新到城里去看看，地方异常龌龊，也与汉口内地差不多，却有一样与他省不同之处，大凡人家住宅房屋多半是歪的，绝少看见有端端正正的一方天井，不是三角的便是斜方的。问起来才知道江西人极信风水，其房屋之所以歪斜，都未限于方向与地势不合之故。走到道台衙门前面，忽见里面一顶绿泥大轿抬了一个外国人出来。卫新说，这件交涉只怕还未得了，不知争得怎样呢。我说，是什么交涉？好好的一座庐山送给外国人了。
2: 啊，是谁送的？
0: 前两年有个外

外国人跑到庐山古牛岭去逛，这外国人懂了中国话，还认得两个中国字的，看见山明水秀，便有意要买一片地盖所房子，做夏天避暑的地方。不知哪里来了个牛皮，串通了山上一个什么庙里的和尚，冒充做地主。那外国人肯出40元洋银买一指地，那和尚与牛皮以为一只指头大的地卖他40元，很是上算的，便与他成交，写了一张契据给他，也写的是一指地。他便拿了这个契据到道署里转道契，道台看了不懂，问他什么叫一指地啊？他说用手一指，指到哪里就是哪里。道台吃了一惊，用手一指可以指到地平线上去，那可不知道是哪里的地界了，我一个九江道如何做的主填给你道契呢？连忙急叫德化县和他去勘验，并且提那牛匹及和尚来，谁知他二人先得了信儿，早已逃走了。那外国人还有良心，所说的一指地只指了一座古牛岭去，从此起了交涉，随便怎样争不回来，闹到降了省，省里达到总理衙门，在京里交涉也争不回来。此时呢，坐轿子出来的就是领事官，就怕的是为这件事儿了。我叹说，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总是有败无胜的，自从中日一役之后越发被外人看穿了。魏新说，你还不知那一般外交家的老主意呢，前一项传说总理衙门里一位大臣写一封私函给这里府台，那才说得好呢。这封信你道他说什么？他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古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吧，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这里府台见了他的信就冷了许多，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搅不大理会了，不然只怕还不至于如此呢。我听了这一番话没得好说，只有叹一口气罢了。逛了一回便出城去，看看没什么事儿，我便坐了下水船到芜湖、南京、镇江各处走了一趟，没甚耽搁回到上海，恰好季之也到了，彼此相见。我把各处的政事述了一遍，检出各处账略交给管德全收住。说话间有人来访金子安，问那一单白铜到底要不要，子安回说价钱不对，前路肯让点价再做商量。那人说比市面价钱已经低了一两多了。子安说，我也明知道，不过我们买了又不是自己用，依然是要卖出去的，是个生意经，自然想多赚几文的。那人又谈了几句闲话自去了。我问，是什么白铜，有多少货？子安说，大约有500-600担，我已经打听过苏州、上海两处的角炉桌、烟筒店尽有销路，所以和季翁商量打算买下来。是哪里来的货，可以比市面上少了一两多一担？听说是云南翻台的少爷从云南带来的。方才来的是谁？是个前客。用不着他，我明天当面去定了来。季之说，你认得前路吗？我说，陈志农，我在汉口认得他，说是云南翻台的儿子，不是他还有哪个，是他的东西自然该便宜的。子安说，我们何以见的？他这回是运他娘的灵柩回福建原籍的，他带的东西自然各处关卡都不完离上税的了，那从云南到这里就是那一笔离税就便宜不少，我在汉口和他同过好几回席，总没有谈到这个上头。季之说，他是个官家子弟，扶桑回礼，怎么沿途复习起来？我说，岂但复习，我和他同席几回都是花酒呢，终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带，他比我先离汉口的，不知几时到的上海。子安说，这倒不知道，并且也不知他住在哪里。我说，这个容易，一打听就着了。说罢叫一个会干事的茶房来，
叫他去各家

大客栈里去打听云南翻台的邵大人住在哪里。那茶坊说，哎，我有个亲戚在天顺祥票号里做出店的，前回他来说过有个陈少大人住在那边，此刻不知在那里不在，一问便知道了。说罢自去了。过了一会儿来说，陈少大人只在那里歇一歇脚，就搬到集贤里天宝站去。

0: 大爷，朋友来了。
1: 我却看不见他，回转头来，原来他拥了一床大红皱纱被窝，坐在床上，欠身说：
2: 哎呀，失迎失迎啊，是我不能下床。阁下几时到的？
1: 啊，昨天才到的，白天里到天宝站去拜访。
2: 哎，失迎失迎。
1: 贵管家说是在这里，所以特来拜望。说着又看了慧卿一眼，顺便瞻仰瞻仰桂香好。
0: 这位老爷倒会说，来看朋友罢了，偏要拿旁人带一带，还不曾请教贵姓啊。
1: 啊，方才我坐车子到这里来，忘了带车钱，无可奈何拿我的姓到当铺里当了。
0: 当了多少钱呢？我借给你去赎出来吧，不然没了姓不像个老爷了。
1: 原来老爷要带着姓做的，今天又长了见识了。志农说：
2: 哎，阁下来了就热闹，我这几天正想着你的谈风，自从到了这里所见的无非是几个前客，说出话来无非是肉麻到入骨的恭维话，听了就要恶心，恨得我是不见他们的面了，
1: 只叫法人醉公两个招呼他们。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发生地震的时候，如果在室外怎么躲，在车里怎么躲，更重要的是如果当时在建筑物里怎么躲。
2: 另外，对于城市里的高层建筑物，它的抗震等级到底是如何保证的呢？对于建筑物的抗震等级，我们国家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1: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四川泸定县的地震说地震正确的快速逃生和房屋的抗震问题。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哎呦，摇得好凶哦，我们茶几都在摇，老爷儿快躲在地上哈。哎呦，

0: 这是市民发到网络平台上的当时记录的这个地震来的时候家里的茶几空调柜猛烈的摇晃的那个现场。
1: 因为现在有了网络也有了自媒体，很多市民朋友呢就将自己家在地震的时候包括是在室外开车的时候面对这次地震发到了网上的第一手视频资料。
0: 是的，这也让我们充分的看到地震来临的时候那种恐惧啊、和人们的惊慌失措的反应。
2: 这里是甘孜州消防救援支队泸定县消防救援大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泸定县大坝村318口的附近，目前发生山体滑坡堵塞了道路。
1: 大家现在听到的呀是司机在室外拍到的318国道经历地震时多处塌方的一个视频。
0: 通过这个视频啊，我们也感受到地震的时候对自然的环境风貌造成的破坏和对人们出行和生活的影响。
1: 根据四川地震灾害快速评估系统估算，地震最高的烈度达到9度，6度及以上的区域面积呢达到13,011.65平方千米，在这里生活的人口约58万。
0: 震区大部分都是属于川西北丘状高原山地区，其中震中50千米范围内平均海拔3266米，其中最高的海拔达到了7142米，最低的海拔也有844米，震中海拔2841米。地震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而且这个地震啊难以避免。
1: 在这次的四川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评定等级是6.8级的地震。很多网友啊，我看就在底下评论说，这6.8级地震就听上去感觉还好。
0: 那么为什么在地震当中啊，不管是6.8还是5.几啊，地震的震级有时候呢不算太高，但是呢对房屋的损毁却特别的严重呢？因为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大家呢对建筑物的安全的判断以及逃生的问题了。那咱们一块来听本市房产物业及工程质量法律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的介绍。
3: 烈度呢是指的这个地震的破坏力，地震发生的点它离地表相对来说比较近，所以造成的破坏力也比较大。第二个点呢是因为在这次地震发生的时候灾区呢多数都是一些农民自建的房子，这些房子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发生垮塌的事情，也导致这次伤亡会比较严重。自己建的房子呢主要有两种结构，一种是木结构，一种是砖混结构。木结构呢就是木头建的房子，砖混结构呢就是砖头盖的。说的简单通俗一点呢，就砖混结构就相当于是在搭积木。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这些房子呢它主要的作用是承重，盖了房子之后呢就是垂直的这些力，就是一块砖摞在一块砖的垂直受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地震的时候呢，地震实际上是在摇晃这个房子，就是上下摇左右摇，它是有横向的这样的力出来的。所以呢当遇到这个搭积木，就是咱们拿积木搭起来的房子，一横着一摇晃的话，就会容易比较容易发生垮塌。如果要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对这个房子去进行抗震的这种设计的话，那么通常施工的成本会比较高，就至少要达到1平方500块钱以上。在集体土地上盖房子的话，通常房子的大小应该是在200平米上下的，甚至更高一些，甚至有盖到400平方的，还有做二层的。那么这样的话呢，200平米的房子1平米500块，就是说盖一个房子至少要花10万块，这跟地震灾区的这种生产生活水平是不相适应，所以呢这个房子大部分都达不到抗震的要求。
0: 其实啊，近年历次的地震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这房屋倒塌才是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最主要的这个原因。
1: 而房屋抗震啊和抗倒塌能力呢，首先那取决于它的设防水准了。
0: 想当年啊，汶川地震发生了之后，因为特别惨烈，全国呢各个省份这就逐步出台了相关的规范，并且呢配合危房改造啊、新农村建设去执行。
1: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啊，农房啊普遍是缺乏针对性的建筑标准，也就是抗震啊、抗倒塌的能力。因为资金来源不足啊，或者综合的建筑水平不高啊，所以农用房啊面临着地震的时候，往往抗灾能力是比较弱的。
0: 是，你像咱们在城里买的这个商品房，它呢要通过规划，要过国家比如住建委的这一关，建筑消防等等啊，在这个安全问题上层层把关，包括这个抗震等级受到来自社会和主管的监管部门的关注和要求，达不到标那五证也不能齐全呀哈。但是呢在农村就缺乏这种社会和专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近两年呢在全国的一些城乡结合部啊，农村还发生自建房还没地震就倒塌这种事儿。是，
1: 所以也是缺少他们专门的 的一个技术标准啊、验收啊等等问题。
0: 那说了这么多，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那地震的时候，那我就在屋里。咱们看到啊，天气预报机制发挥了作用，有很多人呢收到了这个应急信息，
1: 没错，
0: 说还有21秒这个地震波抵达什么的哈、就有了充分的逃离的这个时间。但是回头想想，其实21秒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也是逃不出去的。
1: 对，你对于很多住高层来讲，可能他电梯还没到呢，21秒就来了。
0: 是的、所以怎么逃，特别是啊逃不了怎么躲，这个问题可能更重要。应急安全体验馆是一个政府出资的，专门啊面对广大市民朋友安全体验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公益的免费的一个大家的体验机构。前不久呢，我也是来到了这个体验馆，这儿呢专门有一个地震灾区的体验馆，去听听啊王教官给我们在现场说说这地震来了大家怎么躲。
4: 发生的一瞬间，我们如果说在房间里边啊，会有一种眩晕感，选择躲避。
5: 那我现在呢，我作为一个参观者，我也去感受一下这个地震的情况。好，我现在进入楼道了。哎呦，还真是这房子一歪，我有眩晕感了啊！
4: 有什么感觉？
6: 站不直，
4: 站不直，
6: 走不了直线，
4: 走不了直线。各位，他说这个感觉就跟真实发生地震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跑不跑？什么时候跑？只有一楼离门最近的地方选择跑。或者是我在一楼能跑到室外，我这楼道很短，高于什么20米的距离我选择跑。其余的各位建议大家都选择什么？躲避。躲避怎么躲？躲在哪儿？咱们可以互动一下，躲在哪儿？
5: 卫生间
4: 啊，有人说了躲在三角空间，对不对？因为它是有一些争议的啊，坚硬的柜子里啊，打开以后钻进去把门一关，那特别安全然后就出不来了。关于地震躲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找家里边的承重墙，或者是我所在环境的承重墙。家里边承重墙呢，也就是说装修的时候一定不能砸的墙。没有承重墙呢，有那种承重柱，它的旁边较为安全。但是各位，好多个外墙也是承重墙，有玻璃的地方不要躲，因为在地震发生的第一瞬间挤压的过程当中，玻璃会怎么样？会飞溅，会伤到你。还有就是小心家里边的一些悬挂物、吊灯，有一些危险尖锐的物体一定要躲开。躲在墙的旁边的呢，还得要什么？固定自己。有人说了，双腿蹲住地震躲了行不行啊？各位蹲住了吗？6.7级的地震，双腿蹲都是蹲不住的。教大家一个标准的动作，各位单膝跪地。各位有人说保护头部起到多大的作用？如果真正的预制板下来能保护头部吗？各位啊，保护不了。单膝跪地说明什么？它的支点很多，更为安全。你要双腿蹲，你看啊，你的重心肯定是不稳的，单膝跪地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如果说这个承重墙旁边再有一个家具，我们选择什么？抓住它，固定它，就更为安全了。我在真正的汶川现场，好多人躲在大衣柜的旁边，怎么样啊？老人大衣柜倒了，老人窒息死亡，这是我亲眼所见的。躲在坚硬的家具旁边，现在较为安全了。曾经有人做过实验，说躲在桌子底下，现在这种建筑结构重了，实木家具少了，桌子会被什么和物体会被砸扁，砸扁了以后它的底下就不能躲了。除非是桌椅板凳很多，在教室里边它的支点很多，但是独立的一个家具就要躲在它的什么？各位
5: 腿旁边，
4: 要固定它。你不能双手一抱着，一只手护着头，一只手固定这个家具，或者我躲在桌子里，而且头还要与这个物体保持一个25公分、30公分甚至更高的距离，它才是安全的。记住了各位。
0: 咱们总结一下刚才王教官说的，你说说啊，我来提问。第一，王教官说的是什么问题？
1: 王教官说啊，这个在地震来临的时候，除非你家是一楼啊，开了门就能到室外，那你就跑。如果你家不是一楼，或者说开了门你也到不了室外，那你就放弃跑的念头，你就在室内想想怎么躲。
0: 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家庭可能要学的、要会的、要记住的是怎么躲。好，我问第二个问题了，那在家里躲，怎么躲，往哪儿躲？
1: 第一就是先得找到你家里的承重墙，然后呢靠近它，单膝跪地。然后呢，如果你旁边手上有家具啊什么的，你就拿另一只手抱住这个家具，这样来躲避。
0: 哎，你的回答非常的正确。那咱们来听听王教官给咱们总结总结哈，看看总结的啊有没有什么差异。
4: 眩晕，走不直，站不住，躲是最好的选择。一楼跑，二楼以上躲避。
0: 那大家可能还有担心啊，就我困了，这个特别可怕。因为咱们看到汶川地震当年有很多的这个纪录片啊、专题片，很多人呢就是被困在狭小的环境当中啊，有的你看扛了10几天，最后被救出来的时候人去世了，因为内脏已经被挤压破坏了哈。
1: 没错，因为地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建筑物倒塌之后就很容易对人造成这个掩埋呀，就让人在废墟之中，你一时呢也无法出去。
0: 还没死， 但是呢，怎么活呀？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王教官的介绍，那就是被困住了怎么办？
4: 被困了怎么办？刚才我讲的要有一个应急准备了，你被困了怎么样？七天怎么办？
5: 应急包。
4: 有个应急包，应急准备了。应急包我们讲七种东西是最管用的。刚才我讲吃的喝的了，几个救援类的和医疗类的。被困了以后有四大步骤，第一步，干什么？能喊吗？求。

0: 要不能有很多灰尘是吧？保存体力，冷静。第二步干嘛？看看有自己受伤的地方，外伤包扎。第三步干嘛？你打谁电话？发生了地震都不行，就是保存体力。各位第一时间啊，记住了，冷静就行了。清理什么口腔的灰尘，不要乱喊，因为地震的第一时间很乱，没人去理你。啊，你喊是没用的，千万不要喊。第二步是什么？保存体力，对不对？
1: 看看外伤，
0: 外伤包扎。第三步是干嘛呀？加固环境，我这周围环境要加固一下。最后一步，敲击求救 SOS， 各位有会的吗？它正常是吹哨，敲击求救要敲出一个什么 SOS， 同时有10个人在求救，您敲是 SOS， 救援队听到了先救您，你不能说乱敲、哎、SOS 国际通用信号，即使是国外的救援队来了，他也知道你在紧急求救，肯定先救你。正常短的是连续三声 SOS， 来源于哪儿啊？原来是海上救援，摩尔斯码、光学声电等等就发报你，最后用于什么 SOS 了。三短三长三短，我们利用鼓掌的方式，只要你把这个频率和声音敲击出来，第一时间救援队员就先救你。咱们鼓掌的方式好不好？三短来，咱们一起来一下啊！一二三，三长就间隔长一点，把这频率敲出来就可以了。一二三，三短。除了敲击还可以用什么方式？哨子可不可以？哨子的时间是要求一秒，中间停一秒，三短的。长的也是三秒，中间停一秒。SOS 求救，被困了。
2: 那咱们回顾回顾啊，遇到地震怎么办？首先呢是能跑就跑啊、那是最好的、但是您家呢不是院子或不是一楼啊，一推门出去，有的家庭啊能推门出去，外头也不一定，周围都是高层建筑。
3: 是的，
2: 跑出去了又能如何啊？所以您跑您还得平时演练一下，就我们家住一楼，我跑出去我往哪儿跑啊？
3: 对，如果您跑不出去啊，可以说更多数的人是这种情况，那您就在室内进行躲避。所以啊，你第一时间找到你们家的承重墙，在旁边呢单膝跪地靠近承重墙，如果要有大件的家具在你手边呢，你就再握紧它。
2: 第二呢，就是被困了怎么办？那第一步啊，在地震刚发生的时候别喊，因为那会儿啊周围的噪音非常的大，
3: 没错，
2: 而且呢整个现场也非常的慌乱，喊了也没人听到。所以呢您那会儿保存实力，赶紧做一件事儿，那就是用一些坚固的东西啊，把您的周围的空间在第一时间给它撑住了，别让它继续变形。
3: 第二件事呢，就是你检查一下啊，自己有没有这个外伤啊，有没有伤口啊。那你马上呢，如果手边有点纱布，当然最好了，有那个应急包。如果您说没有，那就拿衣服卷一下，先要把伤口包扎住。
2: 哎，不能大量的失血啊。人的血液就那么多呀，相当一大瓶矿泉水，咕嘟咕嘟流完了，人也就完了。
3: 对，
2: 人家来救您，您这边啊已经撑不到等待救援的时候了。
3: 没错。
2: 所以如果有外伤，赶紧啊，哪怕找一些布条啊，什么窗帘啊，赶紧给包扎起来，直接压迫止血。
3: 对，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了啊，可以螺旋式包扎呀，或者说环形包扎都行啊，反正重要目的是要止血。
2: 然后这会儿呢，您听到这肯定救援力量就越来越多了，来到现场了哈。而您活着呢，那您怎么样让别人优先发现您呢？这就是 SOS 的求救信号。那我们俩呢，给您示范一下三短三长。三短呢是。
3: 哎，这是三短，接下来三长呢、就是你稍微长一点，就是
2: 一秒钟一下。这有节奏的声音呢就很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因为他受过专门的训练。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呢您遇到这种情况找一找，哎，周围有没有什么硬物，也别拍手。如果能敲击那些金属管和金属件、那传递的声音就更快了。
3: 对，您手边比如有个手电筒啊，或者您手边有个什么小铁片啊，哎，就敲击那些管道啊或者金属的东西，它那个声音啊传递的比您大喊大叫、或者拍手那可传递的远。
2: 是的，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个 SOS 的求救信号啊，它是三短
3: 再接上三长。
2: 所以说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肯定是非常的慌乱呀，而且呢房子都倒了，人都眩晕了，头晕目眩，站都站不稳、有的人呢可能都已经就盲目的开始往楼外头跳了哈。在这个时候还真是得把平时学到的应急安全知识赶紧回忆回忆，迅速的变成自己正确的避险的行为。
4: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5: 拨打急救电话，
4: 急速急切急需，
6: 确实比较着急，这是真的。
4: 应急时刻，急你所急。
2: 刚才说的是在建筑物当中怎么躲啊？有一点特别要给大家说，千万不敢坐电梯啊。如果说我判断，哎，我觉得我可能还有点机会啊，地震还没来，我有点机会，那您就把各个楼层的按钮全部都摁下来。 他一旦停下来迅速的离开。但是我觉得啊，这一招啊挺险，
3: 争分夺秒啊，这个确实，
2: 尤其是你们家的电梯要是33层、22层，我建议您算了。
3: 您就走那消防通道。
2: 对，是，要是7层的话呢，可能它还损坏呀，断电稍微好点，但是我们建议您走，被困的时候啊，走电梯，走疏散通道。
3: 哎，这样呢，还是相对比较安全，比你坐电梯要好多了。
2: 那刚才呢，说的是在建筑物里，在大城市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您有可能开车在路上啊。
3: 那如果开车的时候遇到地震，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2: 车里总体来说，那比其他地方都安全呀。
3: 是啊，而且车呢，一般都是在平坦的路面行驶嘛，
2: 是的，
3: 也没有
2: 周围比较开阔。
3: 对的，对的，你说高层建筑物塌下来砸着您，那也不太可能。
2: 是，所以您看，有车还真是挺好，下个冰雹啊，刮个大风啊，
3: 没错啊，
2: 地震啊。这车还真是啊，给您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生命的庇护所。但是地震来临的时候，您在车里也得注意，您也别在那个高压电缆啊，
3: 哎，还有树木啊、十字路口下边或者高架桥啊一些高建筑的旁边，您说我把车停下，
2: 要是遇到这种情况，赶紧开车驶离这一块，
3: 对，
2: 迅速的到这个安全地带。
3: 而且在地震没有彻底结束前啊，您还是乖乖待在车里啊，因为这个车体呢还是足以保护你远离大多的落物伤害。
2: 那说到这儿，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我们既关心啊这个地震，其实呢我们也很不放心自己生活的这个大城市啊。
3: 没错啊，
2: 你说农村的这个房屋呢，它确实是抗震标准的有限，因为它一般来说都是那种土墙房砖混，
3: 没错，经济水平可能发展不是那么发达，
2: 或者砖混啊、钢筋混凝土啊等等哈，应该是啊比城市里的这种轻钢龙骨结构的这种房子抗震等级要低。那我们城里的房子是不是就特安全了呢？
3: 或者说我国的抗震房屋标准和国际上同样地理条件的国家相比，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呢？
2: 那这是一个专业问题啊，直接影响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咱们生活在城里的人，咱们对逃生这个问题的判断，甚至我相信会影响大家买房的心态和选择。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房产物业工程质量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给咱们分析分析。
1: 其实这个咱们现在主要要分清楚房子它的这种结构的分类，简单来说呢有几种，就比方说咱们说这个木质结构、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又分成两种，一种是框架结构的，一种呢是剪力墙结构的。我们现在绝大部分建筑物，尤其是高层建筑物甚至多层建筑物，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这种结构的抗震性能相对来说是最高的。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我们说了这个木质结构的木板子加上柱子把它搭起来，然后砖混结构的呢就是直接盖这个就是搭基木。木质结构的房子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呢，它的抗震性能可能还略好于砖混结构。对，正好木质结构的房子不一定抗震性能差，反而抗震性能有的会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木头相对会比较柔软。砖混结构跟钢筋水泥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因为它是刚性的，就是所以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它如果塌是立刻就塌掉了，可能就几秒钟的事情。但是木质结构呢它还能撑一段时间，是相对来说还可以柔韧一些，然后所以会给你留下逃生的时间。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砖混结构，现在绝大部分的这个农村地区的这个平房都是用砖混结构去做的。砖混结构刚才说了就是搭基木，但是也并不是说砖混结构就一定不牢固。比方说你可以在四个角一定要有立柱，然后呢在这个立柱上面呢要有一个圈梁，就是用这个混凝土现场浇灌出来的一个圈，就是咱们想象一下这四个柱子插在一个环上。那么这样的房子即便是用砖头垒起来的，抗震能力也会相应的有所提高。然后呢我们再说这种就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呢，如果形象一点说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用水泥直接浇出一个方的盒子来，然后你住在盒子里面。
2: 跟 3D 打印似的。
1: 哎，对，所以这种房子它相对来说抗震的能力就会比较强一些。我们如果形象，
2: 因为它是立体的。
1: 对，形象的说，比如汶川地震了之后，发现比较惨的房子就是砖混结构的，基本上都塌。但是呢，这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如果是框架结构的，那么可能就楼就整个扭曲了，那这个房子可能以后要拆了重盖。
2: 但人没事儿。
1: 哎，对，但人没事儿，房子没塌。如果是这个钢筋混凝土，就是剪力墙结构的，咱们所有的房子都是说垂直受力没有问题。剪力墙是专门用来受横向力的，就它说白了就是用来抗震的。那么这个剪力墙结构的房子，最多也就是墙体有开裂。按照咱们国家现在这种要求呢，就是当这个地震烈度，比如说地震烈度是8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抗震，如果要这房子设计是8度，那么就要求呢，在小于8度的地震里头，这个房子没有影响，不会坏。在等于8度的房子里头，这个房子最多是修，但是不会塌。在高于8度的房子里头，这个房子不倒， 那么就达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防震要求。
2: 钢筋混凝土的比这个砖混结构的好，
1: 对，
2: 而钢筋混凝土里的剪力墙是最好的。
1: 对，是这样。除此之外，它还有考虑其他的这些工艺，比如说在地基里头要垫一些泡沫的一种方式，用这种方式呢，就可以让你的房子就好像底下有一个弹簧床一样。那么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呢，这个房子实际上是被底下的地基保护起来的，承受更强的这种。但是一般现在没有这样设计的，很难普及开。

0: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1: 拨打急救电话，
0: 急速、急切、急需，
2: 确实比较着急，这是真的。
0: 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3: 从这近几十年的这个经验来看，即使呢发生七级以上的地震，只要呢不在这个强震发生的断裂带上，而且呢只要啊这个建筑物它没有偷工减料，按照这个水泥的标号啊、钢筋的标号啊来要求，一般来说啊烈度八度以上防震的这个建筑物是不应该倒塌的。那前提呢就是你这个建筑物的质量你得有保障。
4: 所以就是说啊，如果您买的房子设防烈度啊达到了八度，那您其实就基本不用担心这个地震问题了。
3: 一般城市的防震抗震的要求都是六到九级的，
4: 所以每个城市的这房屋在设计的时候呢，设计院啊都是按照这个统一的城市抗震设防标准来执行的。
3: 是，所以我们俩啊说句得罪人的话，就是您看人家的楼高是吧，33层、
4: 哎呦觉得太高了，这
3: 是，可人家的抗震性能会好，为什么？
4: 嗯，
3: 不是因为它高，是因为啊它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4: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剪力墙。
3: 对、哎，而那些低密度住宅的，特别是比较新的一些洋房别墅，它可能呢没有那种特别高级的高层超高层啊高层楼房那种钢筋结构哈、钢筋混凝土啊等等啊，但是人家楼层低，楼层一低呢它抗震力它也就过关了。
4: 而最危险的是什么呢？其实最危险的就是像六七十年代，
3: 七八十年代，
4: 对，老公房啊，
3: 单位盖的
4: 都是砖混结构盖，
3: 是抗震性能啊，真的是特别差。我们也希望啊，在这样的一个地震悲剧发生了之后，在震区的受灾群众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工作。那我们其他人啊，增强自己的防灾意识、抗灾意识、预防能力、应急能力。同时呢也提高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安全的保障能力。
4: 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3: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就叫做《民族英雄郑成功》。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说到了郑成功啊，被迫从南京返回福建来朝见隆武皇帝，得到了隆武皇帝的一个赏识。那郑成功呢也是心怀知遇之恩呀，为了复兴明王朝，追随隆武皇帝，开始了义无反顾的抗清生涯。
3: 公元

0: 1646年的三月，郑成功啊，经过深思熟虑啊，在这个延平，向隆武皇帝上书条陈。这个条陈啊，高瞻远瞩，意义深远啊，被后人称为叫延平条陈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想这个拒险控恶，敛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御国啊。那意思就是，哎，占据这个险要的地方，然后呢，要和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啊来通航。那这个谁呀、啊？这个隆武皇帝闻此良策，也是倍加赞赏，就封。刚才这谁也提到了，红九也提到了，封郑成功叫忠孝伯，包括招讨大将军，并且赏赐了他
1: 上
0: 方
1: 宝剑。虽然这个隆武皇帝极想有所作为，但是他是一个光杆司令。他全是依靠郑芝龙的实力，没想到这个郑芝龙啊，也就是郑成功的爹，此时已心怀异志啊，早就已经和清军暗中来往。当时呢，这个清军是以闽粤总督的头衔来劝诱郑芝龙投降，郑成功是极其反对他父亲的这种行为的，苦苦规劝。他就分析这个形势啊，他认为这个闽粤山路险峻，只要易守难攻啊，只要涉险阻击就能守得住。他又指出，这个弘光朝廷之所以灭亡啊，完全是由于这个君臣昏庸无能，政治腐败。现在只要是收拾人心，鼓舞士气，还是大有可为的啊。劝父亲呢三思而行，但是他这个父亲也挺有主意啊，这不听劝阻啊，所以呢父子两人最终因为志向不同决裂了。郑芝龙呢为了把郑成功从闽北前线撤回来，还编了一个谎言，说这个田川是病急，也就是他妈病急，要儿子迅速赶回安平。这个郑成功啊就信以为真了，他回到安平之后看到母亲安然无恙，才知道呵，我爸把我给骗了。
0: 公元1646年的6月，清兵啊进逼福建，郑芝龙没抵抗，他下令撤军了。他一撤军，清兵就长驱直入，隆武帝一看形势危急，就匆忙的逃向了江西，但是还没有达到汀州就被清兵抓获并且杀害了。那清军进入福州以后，郑芝龙呢就决意投降，并且派人通知郑成功跟随自己一起投降。那这个时候郑成功在他的叔父郑鸿逵啊，前面咱说了，就是拍着他脑袋夸他那个、的帮助下，已经离开了安平，来到哪儿了呢？金门。到了金门的这个郑成功啊，对父亲投降这个事儿十分的愤怒。他的意思是啊，当父亲的都是教育孩子要忠君报国，从来都没人都没听说过说父亲会教孩子辩解背叛的。他就说啊，你以后如果遭遇不测的话，那当儿子的我就只能穿白衣奔丧了。这表明了呀，郑成功啊背负报国坚决抗清的决心。
1: 哎，这个在电影当中呢，这个片段也是有所表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0: 好，
2: 明朝没落了，从宗武王至今，中国已有2700年，只是在明朝的手上，台湾被荷兰洋夷强占，这样的朝廷你忠于他又有什么用？父亲，皇帝赐我国姓，取名成功，为的就是要重建大明，收复台湾呢。自古以来只有父骄子忠心，从来都没听说过骄子叛国的。您不会当着母亲和我的面也去做叛臣吧？
3: 放肆！
4: 三儿，父亲不是投降，是大清皇帝任命我为闽粤总督。我自有乘船漂游了半个世界，荷兰只是弹丸小城，只因为他擅长海运，才打败了葡萄牙、西班牙还有英国，以至于把中国的台湾都占了。中国要是大兴海运，怎么会是今天这个模样？
5: 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6: 父亲，您这一去必定是落入虎口，回不来了。
4: 我是去谢恩的。
6: 父亲，

0: 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哈。
1: 嗯，
0: 后来呢，嗯，果然啊，不出郑成功的预料哈，
1: 啊，
0: 他的爸爸郑芝龙的结局就是他再也没有回过福建，1662年被清廷斩首了，
1: 这一语成谶了。
0: 嗯，
1: 哎，1646年的8月，清军先后攻破了福州、安平、诸城，那郑成功的母亲啊不幸身亡了。郑成功闻讯以后急忙从金门赶回，看到母亲的惨状啊是痛不欲生。那面对家仇国恨，这时候的郑成功就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反
0: 龙手下那些不愿意降清的将士纷纷响应，郑成功很快就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起义队伍，
1: 够快的。
0: 嗯，
1: 那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和演练之后，郑成功就开始向清军发动进攻。第一仗打的是漳州的海城县，这个海城啊是厦门岛对面的一个军事要地，也是一个富庶的粮仓。但是呢，海城的守军强大，加上漳州府及时派兵增援，郑成功的军队苦战半天，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海城没能攻克。
0: 嗯，这第二仗呢是攻打泉州府，泉州是郑成功的故乡，他在叔叔郑鸿逵的支持之下，屯兵桃花山作为基地啊，准备攻取泉州。这一仗起初打的是比较顺利，很快就歼灭了泉州东郊的清兵，并迅速包围了泉州城。后来呢，这个漳州府派兵增援，并声称攻打安平镇，郑成功唯恐这个安平有失啊，所以他只好撤退了。
1: 这第三仗呢是攻打的同安县，这个同安啊是郑成功他故乡紧邻的一个县，这个守军力量呢比较薄弱。那经过一天的奋战，哎，郑成功的军队终于攻下了同安县城，但是不久同安又失守了。
0: 嗯，
1: 出战失利以后，郑成功深感力量的单薄啊，尤其是缺乏一个牢固的后方基地。那经过再三的权衡，郑成功决定夺取厦门作为抗清基地。
0: 明朝时期啊，厦门称为中左所，郑芝龙呢曾屯兵于此。后来这个厦门被郑彩、郑莲兄弟占据，这个郑彩兄弟啊，他们盘踞厦门是消极抗清的，加上横征暴敛，老百姓对他们俩应该说是恨之入骨啊。
1: 嗯，
0: 那郑成功与郑彩、郑莲虽然是族亲关系哈，但是郑成功呢尊龙武为正朔，郑彩兄弟呢则另立鲁王，双方历来不和。那么郑成功确定夺取厦门的计划之后，便从广东回到厦门。这个时候啊，刚好这个郑彩有事外出，临走之前呢，郑彩再三交代郑莲多加谨慎，提防郑成功有所行动。这个郑莲他是属于那什么骄横自大，还认为这郑成功年少无知，不足为惧啊，没事，不用怕他。
1: 在公元1650年的中秋节，这个郑莲啊在厦门的万石岩大开宴席，干嘛呢？邀集朋友们来寻欢作乐。那第二天郑成功就以拜访为名会见了郑莲，没想到哎，郑莲还同意见面了。见面以后，郑成功就发现郑莲啊对他是毫无防备，他就暗自欢喜啊，一边下了密令让部下把战船开进内港待命，另外一边呢他自己在山上宴请郑莲。郑莲呢不知道郑成功是计呀，应邀赴宴。酒席之后带着几分醉意步行下山。其实这个时候呢，郑成功已经在半路埋下了埋伏啊，等这个郑莲来到半路偏僻处，郑成功预先埋伏在路边的仗士突然杀出，刺死了郑莲。那郑莲一死，郑成功马上就命令士兵在山上发号炮，海面上的将士收到信号以后马上就登上了郑莲的战船。这郑莲的部将不知所措呀，只好缴械投降，归顺了郑。

0: 成功，大势所趋啊。那后来不少正彩的部将也纷纷的归降，这是郑成功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刚才说了，他为什么要厦门，就是为了找一个牢固的后方基地。那从此以后，郑成功就以厦门、金门为基地，撑起了东南抗清的一片天，为反清斗争夺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 郑成功在厦门保卫战取得胜利之后，他就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可以说呀，这个决定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这个决定呢，就是东征复台。东征复台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周密部署，知己知彼。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关键人物就出现了，那就是何斌。这个人呢，对郑成功东征复台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当时的台湾啊，是在荷兰的殖民之下。早在公元1624年，西方荷兰殖民者就把侵略的魔爪啊伸到了中国，武装占领了台湾，并且实行殖民统治。荷兰呢，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制造白色恐怖，肆意镇压杀害台湾人民。公元1652年，台湾人民不满荷兰的殖民压迫，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郭槐一起义，结果遭到荷兰军队的残暴镇压，被杀害了8000多人呢。那在经济上呢，荷兰殖民者把台湾的土地占为己有，名曰王田啊，就是这个大王的王，强迫农民缴纳地租，同时呢开征船税、鱼税、狩猎税、人头税等等的苛捐杂税，对台湾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军事上啊，这个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常驻军队和战舰，并且在台南精心构筑了两个城堡，这两个城呢建筑牢固，遥相呼应，对内是作为镇压台湾人民的政治中心，对外呢作为抵御外来进攻的军事据点。郑成功啊，对荷兰的侵略行径早已经深恶痛绝了，义愤填膺。那公元1656年，郑成功曾经采用经济封锁的这个对策，禁止外国商船到台湾贸易，希望能以此来扼断荷兰侵略者的经济通道。那第二年，荷兰在台湾的总督啊，派出代表协同翻译何斌，就是刚才红酒提到的，到厦门来谈判，答应哎，年年我给你进贡，但是呢你恢复我的贸易。当时啊，郑成功正忙于北伐抗清，就暂时答应了荷兰人的要求。
1: 嗯，公元1659年，郑成功北伐南京失利，荷兰呢再派代表并带翻译何斌，他来到了厦门。他目的呢是窥视郑成功的军事意图。何斌是何许人也呢？何斌是南安人，原来是他爸的部下，也就是郑芝龙的部下。因为不愿意跟郑芝龙接受明朝的招抚，依然是留在了台湾。后来呢，当荷兰人的翻译。何斌是一个爱国者，他对荷兰在台湾的暴行痛恨不已，对荷兰殖民者的底细呢也是一清二楚。第一次与郑成功见面的时候，他就暗中向郑成功透露了很多台湾的情况，并表达了愿为郑成功收复台湾效力的决心。郑成功一听这个十分高兴，委托他在台湾代收赴大陆经商的商船的税款，以防止漏税。何斌很乐意接受了这一任务。那回台湾之后呢，他先后收了18万两白银送交郑成功。
0: 这个挺逗的。
1: 啊，有钱啊这个。
0: 不是，就是我说实话啊，这一段啊，这一段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反正我是有所这个怎么说，你想想这个郑成功也不在身边啊，然后让他帮着收另外一个地儿过来的这个船税啊，他就真收，收完之后18万两白银，那就真给到郑成功。哎呀，真是古人可能有古人的这个
1: 有信念，
0: 哎，有信念。嗯，那不久以后啊，这个荷兰人就发现了何斌代收税款，准备加以迫害。何斌得悉消息以后，就设计逃离了。当时啊，刚好是农历的除夕夜，哎，大家伙儿都知道，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要的喜庆的传统节日。何斌设计了一个计谋啊，他有两手准备，这边他邀请一般官员在喝酒，另一边呢，他暗地里在海边准备了一艘双帆船。将近半夜的时候，荷兰人已经喝得大醉了，何斌呢？

0: 就假装肚子疼，说要去厕所，然后就赶快溜到了海边，搭上了帆船，驶向大海，直抵厦门岛。
1: 哎，这何斌就来到了厦门，当即就叩见了郑成功。他还告诉郑成功啊，他原话是这么说的，说台湾沃野千里，食霸王之躯，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使人耕种，可以足其食，且横绝大海，四通外国，制船兴贩。他说了说，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而国可富，兵可强，进取退守，足可以与清廷抗衡啊。哎，这翻译过来就是说什么呢，这台湾土地肥沃啊，生产上可以农耕，这吃饭问题解决了呀。地理上与内陆之间横绝海峡，在军事上你既可以攻退，也可以守。
0: 哎
1: 哎，这么个地儿。
0: 说完啊，这何斌就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台湾地图。哎，只见台湾的山川地势险要之术全都历历在目了。那何斌还向郑成功说，说台湾人民啊，受荷兰统治不堪其苦，如果郑成功天威一指，台湾之地唾手可得。郑成功听何斌一番游说，哎，并且详细的观察了何斌冒死带来的台湾地图，喜出望外。因为郑成功啊，正苦思冥想，尤其是为鹿耳门港道的险要啊苦思冥想呢。荷兰炮台坚固难攻，而今有这份地图指引，又有何斌领航，大军完全可以避开荷兰人的炮台而进入内海。
1: 郑成功非常感谢何斌在这关键时刻送来了地图啊，是吧？
0: 嗯，
1: 那时候地图太重要了，
0: 非常重要。
1: 此一天之始贡，授予也，自当重报啊！他这拍着何斌的背说，并交代何斌要严守消息。
0: 嗯，
1: 就这样呢，何斌就留在了厦门岛之内，成为了郑成功收复台湾时重要的一个助手了。
0: 那一切筹备就绪以后，郑成功就开始进行战斗部署。他命令他的儿子郑经留守厦门，郑泰驻守金门，自己啊亲率大军东征。在公元1661年4月21号这天，郑成功率领25000多名将士，500多艘战船，从金门的廖罗湾出发，浩浩汤汤是横渡海峡向东挺进。
1: 哎，第一天啊，大军安然渡过了以凶险闻名的黑水沟，顺利达到了这个澎湖岛。第五天呢，大军继续前行。澎湖到台湾虽然只有52海里啊，但如果是逆风就非常困难。船队驶到柑橘与海面的时候，海上突然刮起了暴风，没有办法前进了。那船队呢，只好又返回了澎湖，等候顺风的时候再出发。

0: 严重了。如果顶风前进，大军啊风险难测，那如果等到风顺再前进的话，粮食又供应不上。根据郑成功事先的调查，要顺利进入鹿耳门啊，必须利用每月初一和十六日的大潮。那如果错过这个时机，就要向后推迟半个月。而大军的粮食危机呢，是迫在眉睫的。哎呀，这个时候那对他来说就是进退两难了。那在这个严峻的时刻，郑成功当机立断，决定强渡。他说，坚冰可倒，顶风前进。
1: 哎，在4月28号一更时分，也就是晚上的7点到9点，东征大军继续出发。这个时候是狂风怒吼啊，就是海上是巨浪滔天啊，那船啊摇摇晃晃，惊险万分。将士们是顽强的与海浪搏斗。三更过后，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段，风逐渐平顺了。郑成功马上命令船队扯起满帆，乘风破浪，奋力前进。
0: 4月29号黎明，郑成功的船队终于抵达了台南外海。从外海进入内海有两条航道，一个是南航道，这个航道呢既深又宽，大船可以畅行，但是这儿有荷兰重兵把守，又在炮火的射程之内。第二是北航道，也称鹿耳门，这个航道呢既浅又窄，暗礁遍布，是水道的天险，所以荷兰人在这儿没有设防御。东征前郑成功就已经胸有成竹了，决定利用大潮穿越鹿耳门进入内海。
1: 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
1: 铺地建。速递是个直的，西堤是个弯的，
2: 没错，西湖上面啊，
1: 对，特别漂亮。所以我就有一阵儿的时候，我有一年2011年的时候，那是我的那个园林主题年，所以我还特地哎，也是跟我妈妈一起去了一趟杭州，特意走了一回。老太太走完了以后，哎，她也有这感觉。对于我来说，走一遍不是事儿。等我们去完了这儿以后，再回北京看西堤。那是一个立体的，这回忆都是立体的。就像这个好几十岁了，跟老妈一起出去旅行去，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啊，是吧？所以这个美好的回忆，就是我是觉得这是特别美好。我也推荐大家，就是有些事情我们能够跟家人一起做，那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西堤哪儿怎么来的呢？乾隆。
2: 哎，
1: 乾隆也
2: 下江南，
1: 对，陪那个圣母皇太后一起下江南好多次，然后他老妈说了我喜欢这儿，然后那个乾隆肯定就是
2: 咱搬回去，
1: 咱们在这建一个比他的还好。
2: 哎，
1: 所以呢，就是包括后西湖，咱们叫苏州街或买卖街，当时也是皇后说，哎呀，一直对那山塘街，这个苏州的山塘街特别回忆，特别有回忆。那这个儿子是皇帝，这好办呢，后边来给你建一个，乱七八糟人不能进，所以做买卖的全是太监，还有宫女儿。西堤大概给大家念叨，西堤上有好多桥啊，比如说有一座美丽的桥叫柳桥，这柳桥，哎，是个廊桥，就是廊桥，就是带廊子的，带廊子的桥还不止一座，这个另外一座桥叫链桥，这也是带廊子的，长得
2: 冬天落了雪尤其美啊，
1: 对对对，然后呢，冬天那个冬天落了雪结了冰，这有的时候是可以下去的，所以就冻结实了，这没事儿，就是底下到时候都是人。
2: 但是咱们不推荐游客，
1: 咱不推荐怎么做，
2: 因为呢不是每位朋友对自己都了解
1: 啊，对对对。然后呢，但是这个

0: 说起这个西堤来，你只要在万柱山上一眼望过去，西堤一座一座的桥，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虽然对自己不了解，但是划着船你可以离那个桥很近很近啊、
1: 嗯、
0: 您到那儿自拍去，您怎么自拍都行，只要是别掉去都行。
1: 这个石七孔桥咱们就说过了，现在就连着什么说说什么昆明湖上面事儿。你昆明湖和石七孔桥那是颐和园不可错过而每个人都知道的。
0: 对，昆明湖是必须得说的啊，因为昆明湖它到底什么样，您只要是登到万寿山顶上往下看你就知道了。这底大片水啊，挖呀不得了、
1: 嗯、
0: 说底下这个湖啊，这个湖的形状像个寿桃，形状就是这个，这是感性认识啊，不是理性认识，一看长得像个寿桃。为什么呢？就是当年啊最开始的时候这只有一个小洼叫瓮山坡，
1: 嗯，
0: 旁边有一小山叫瓮山、嗯、那么由于呢这个清朝这个进关以后呢，这个就是政治也很稳定，
1: 嗯，
0: 故宫里头人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的水，
1: 嗯，
0: 而这个北京呢有很多地方出的水是苦水，
1: 嗯，
0: 那么从西山过来的水呢是甜的，
1: 嗯，
0: 啊，这个水质特别好，那从那儿引这个水进京就会，哎，就是很有需要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哎，正好是乾隆十四年。乾隆那时候就想啊，是不是在这儿拓宽一下，把这个西山的好多泉水聚集到一起，整个湖啊，
1: 嗯，
0: 而咱们现在管那叫水库，
1: 嗯，
0: 但是那时候就叫湖，弄个湖，它湖有好处啊，湖你比如说这个还可以操演水军，
1: 嗯，
0: 它多功能，操演水军后来这水军俱乐部，这不是那个司令部搬哪儿去了，搬到耕织图去了。
1: 嗯
0: 啊，是这么个故事，但是呢，当时呢，颐和园那时候不叫颐和园，那时候叫清漪园，
1: 嗯、
0: 啊，所以一切故事都得从这儿聊起。
1: 嗯，
0: 清漪园是就是刚开始的建筑呢，有个修水库，这个挖出来的泥怎么办呢？直接往瓮山上堆，
1: 嗯，
0: 就把这瓮山给堆起来了。
1: 嗯，
0: 后来乾隆就想，哎，当时他母后这个圣母皇太后六十大寿。说要给母亲贺寿，于是再建一个大报恩元寿寺。
1: 嗯，
0: 你像报恩元寿，因为咱们的命都是妈给的嘛，所以呢要报恩，所以在那修一大的一个寺庙，大报恩元寿寺，眼前一湖，这湖呢形状就是寿桃。
1: 嗯，
0: 所以呢这是最开始有的，所以我们的建筑群理解这建筑群一定要从根儿上来理解。
1: 嗯，
0: 这段历史有完了以后，这湖上后来，哎，一看这湖修得这么美，然后这个旁边这个山有山水了，这么美，后来。乾隆就自己想了很多事儿，因为皇帝这干事儿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所以他比如说他那个对于湖的设计啊，这湖上有三个岛，他为什么有三个呢？这三个刚才们说过那个一个岛了，另外还有俩岛，那俩岛有一个都现在就是弯到另外一个地方，一般都不是特别容易看到，但是一定是三个，一定不是四个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寺庙叫大报恩元寿寺，所以这一切呢都跟这个宗教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三个岛有名字，这三个岛叫蓬莱、方丈和瀛洲，
1: 嗯，
0: 就是佛经上的三个仙岛、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岛就是这个南湖岛是通着桥的，那俩岛你得划着船过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会比较陌生，
1: 嗯，
0: 但是这个仙桃上飘着三个仙岛，这只是乾隆皇帝这个头脑里的一个想法，
1: 嗯，
0: 那对于他来说想法多了去了，他一下江南都好多好多寺呢，一看这苏州这好，来建一个，看那条街好，来这儿建一个，
1: 嗯，
0: 所以慢慢颐和园就变了模样，
1: 嗯，
0: 所以他最开始的建筑是大报恩元寿寺，大报恩元寿寺现在没有了，现在叫佛香阁景区。
1: 哦，以前是为了祝母亲生日快乐。
0: 对，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1: 哎，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去过的、没去过的，都对昆明湖三个字是有疑问的。比如说小虫刚才就特别想问说，到底为什么这个湖叫昆明湖？您知道吗？
0: 啊，昆明湖还是说那个水边的那个美丽样子，
1: 哦，
0: 啊，是这个意思。
1: 其实呢，有据说啊，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这个命名是乾隆帝采用的汉武帝在长安都城凿昆明池操练水师的典故，所以起名叫昆明湖。
0: 这个可能解释的就是因为现在有
1: 很多种说法，
0: 很多种说法，
1: 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乾隆曾经在昆明湖泛舟时留下了一句佳句啊，说现在经常能查得到，说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
0: 没错，就必须得说到这个。这是乾隆自己，但是乾隆做的诗，您知道他一辈子做了多少诗啊？有好多这个现在就是我们会说，但是别人给做的，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好。
1: 我们说历史上的旅游自媒体
0: 啊，旅游自媒体
1: 有徐霞客，还有乾隆帝，还有就是李白哈、啊，这些都是当年啊喜欢旅游，然后呢寄情于景，然后留下诗句和大家一块后人分享的。尤其乾隆是一个特别爱表达自己的人，所以他看到美景，然后感触
0: 抒情嘛，
1: 感触到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人确实有这个文采，
0: 对对，就他有这个表达方式，他有这个能力，一看到啊就说我看到了，然后我赞美你，哎，这说明比较高级。有的时候就是现在朋友圈里就是我看见了你发的挺好，我不理你啊，相对来说点赞还是很重要的。是吧，尤其是对我们这节目，我们欢迎大家点赞。
1: 对对对对，就是喜欢我们直接说出来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刚才说提到了乾隆帝，他心里就觉着呀，就无双风月属昆明，昆明就是美的一个代名词。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儿起名昆明湖也代表了他寄情于这个湖啊。一年四季颐和园都会呈现不同的美景，总之您每次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0: 对，
1: 这次谭老师带着您逛了逛，希望您有重新认识了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感谢谭老师做客我们节目，我是苗珊，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要说这伟大的长征啊，哎呀，想当年

在路上行走的红军战士是太艰辛、艰苦、艰难了。你想象不到那个困难啊。那么1935年9月上旬的时候，北上甘南，毛泽东突然发现呢，这个队伍的战士情绪是极其的低落，能不低落吗？啊，过草地，爬雪山，哎呀，这个困难呢，超乎常人所能承受得住的。马上毛泽东就跟部队几个首长开了个会，要动员大家继续前行。现在这国民党军队是四外围追堵截呀，不能让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咱们的行踪，否则现在咱们战斗力极差呀。另外这个地区极其的贫瘠，马上得走出去，要不然实在太危险了。这首长们就开始给战士们鼓劲儿。那么情绪到上来了，又一个问题出现了。由于部队伤亡太大，一路上吃的一些蘑菇啊，啃的一些草根呐、吃的皮带呀、你说这肚子能好受吗？啊，那是人呐。所以啊，这个部队这个病特别闹肚子太多了。你说这个好汉架不住三闹肚啊，他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呀。啊，闹肚子，吸收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呀、这赶紧找到药，要不然的话呀，恐怕这支部队要倒下。这个部队往前走，这个地点离一个叫榆树浦的大镇店不远了。这时啊，毛泽东就问左右，那个镇子里边肯定有药，谁去买药？还不能大摇大摆的进去，你知道那里边有没有国民党兵啊？啊，谁到那去买药？警卫班的班长胡长宝就站起来，主席，我去。好，带上两名战士啊，化妆成当地的百姓，进这个镇子里边买药。这个胡长宝呢，就化妆成百姓，带上钱。胡长宝带领几个战士，这就到了这个镇子，正是正中午。这个地方的镇子啊，它不像那个内地里边的镇子，哎，那非常繁华，这街上很冷清，倒是有饭馆，也有酒楼，也有茶馆，也有药铺，不过这街上很冷清。一打听呢，这个附近有国民党的一个团，还是炮兵团。胡长宝他们就格外小心警惕呀、就来到了这个药店。到了药店，说买药买什么药啊？买那西药。哎呦，那西药在那年就在这个地方，那太珍贵了，买的也都是中草药而已啊，只要能把这个肚子这个泻肚止住这就行了。把这药单子递上去，这个药铺伙计一看，怎么买这么多药啊？这可不少啊。仔细打量打量，心想您是治病的，你还是倒腾药的啊？抓吧，照方抓药，这就一包一包的抓药。正在这抓药的时候，这个药店这个掌柜的一探脑袋出来了。这谁买这么些药啊？东家，是我。仔细打量打量胡长宝，这当地有土语，胡长宝啊说学了这么几句土语，但是还不像，人家一下就听出来这是个外地人。仔细打量胡长宝由头到下，这掌柜的把他打量一遍，胡长宝是什么出身呢？警卫班长啊，有两下子。你看这个，
他平日里他就带相，那眼睛嘟直转，四外来回扫。另外胡长宝倍儿精神，你就穿了这个农民的衣服也不像农民，一看就是一个练家子啊，搞警卫工作的。这个药铺掌柜的一看胡长宝往这一站，这个紧锁眉峰，您买药啊？哦，是，不错啊。好，这掌柜的转身就进后屋。这个掌柜的姓王啊，长得很胖，外号叫王胖子，叫王坤。这王坤呢有个姐夫，他这个姐夫呢姓高，叫高新。高新就是这个镇子里边的保安队队长，最近呢给他们开了个会，说可能有红军大部队要在这儿入窝，发现蛛丝马迹立刻上报，立刻奖你50,000元。现在这个蒋介石不是吗，正找这个红军的行踪。哎呀，这王坤王胖子一看这胡长宝买这些药，这什么意思啊？莫非说红军大部队就在附近？这个王胖子这小子这胆子可真不小。哎，这急急忙忙又打后门出去了，找他那姐夫高新。姐夫直喘。高新手里拿把扇子，高队长这条挺瘦大高个啊，两腮无肉，眼珠子往里塌了，这边挂一盒子炮，保安队的。什么事儿？姐夫，我们那药铺来了几个人，情迹可疑啊，虽说说本地话，但是都是外地口音，买那么多药有事儿啊？眼珠一转，好，这事儿别人知道吗？别人不知道，过去看看。这高队长和这王胖子二马头堂回来了，就在这个药铺里屋。此时啊，胡长宝他们正好把药也包好了，太多了，这个药挑担子，哎，前边一篓子，后边一篓子，用扁担挑起来，呼扇呼扇呼扇呼扇呼扇呼扇，就由打这个镇子出来，得走好几十里地的山路才能到达红军大部队啊驻扎到那儿，就那个地方。万没想到这个王胖子和那高队长在后边是尾随而至，也是胡长宝啊特别着急，赶紧走啊，战士们需要这些药，也是这个王胖太鬼，他毕竟是本地人啊，他对这个地方非常熟，胡长宝不熟。王胖子一看胡长宝挑这个药啊，哦，顺着路往上走，肯定走到那个漫山坡呢，我提前上那等着他去，他抄小路就过去了，在那等。不大会儿胡长宝来了，就这么跟踪来跟踪去，就跟踪到部队的所在地呀，把这王胖子吓得脑袋嗡一下子，高队长差点坐地上。哎呀，这人这么多呀，红军赶紧回去。高队长啊一转身和这王胖子转身跑回去干什么去？赶紧找那国民党炮兵团呢，发现红军的行踪啊。那么这个团是胡宗南部啊，就胡宗南手下的。这个团长一听说怎么的，在这儿发现了红军大部队，赶紧架炮派兵前去侦查。这一个团的哎部队拉了炮，饿虎捕食似的奔着红军战士的驻扎地过来。来的时候他禀报了上方，立刻调部队，现在发现了红军的行踪，这个部队可就包抄过来了。战士节啊，哎，这红军的驻扎地毛泽东下令赶紧熬药啊，给战士们治病，
随军的医生

正在熬药啊，有的刚把药喝下去，有的还没喝的时候，侦察兵跑过来了，报告主席，发现了敌人。哦，毛泽东吓了一跳啊，万没想到国民党军队来得这么快，莫非说我们的行踪暴露了？毛泽东这边布置部队阻击敌军，这边指挥救治伤员，给有病的那些战士们喝药，一面安排准备撤离此地，一片繁忙。坏了，前边打上了，派了一个团呢，阻止这国民党的炮兵部队，两下交上火呢，枪声大作吧。这国民党啊，毕竟是炮兵，炮就架上了，咕咚咕咚往上打炮。这个炮弹有一发炮弹离毛泽东身旁很近，落到那儿，边上正是胡长宝。他大喊一声"主席"，往前这么一扑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弹片，一声巨响，胡长宝啊，牺牲了。毛泽东抱着胡长宝的尸体啊，眼泪流了下来。后来呢，一直到解放啊，晚年时期的毛泽东有时候还悼念着，哎，胡长宝啊，好样的，他为革命献出生命。有时候毛泽东还叨咕叨咕这胡长宝，哎，他想念他。这个仗越打越激烈，后来啊有点顶不住了，毛泽东一回手赶紧撤啊，周恩来也劝毛泽东咱们赶紧走。前边的一个团挡住了国民党的炮兵团，大部队撤离了驻扎地，安全的撤离了。要不说这一路上，哎呀，大小战役无期待数，像这场战役是无期待数啊，那些战役当中的一个小战役而已。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很惊险的战役，就是勇夺辣子口。这个俄界会议之后啊，上级交给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团一个艰巨的任务。什么任务呢？三天内攻取辣子口，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哎呀，要说这辣子口那可真是天险啊，口子很窄，只有30多米宽，仿佛这原本是一座大山啊，就是一座大山，咔嚓在中间用大斧子把它劈开，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是奔腾咆哮的辣子河呀。那么就在这河上横着架这么一座木桥，把这两山呢是连接在一起呀。那么要通过这个辣子口，势必得通过这个桥，别的地方没有别的路，说我绕过去这可能吗？啊，那么现在呢，国民党已经发现了红军的这个去处了，和蒋介石啊急电甘肃军阀鲁大昌。这鲁大昌啊是一师长，蒋介石就告诉鲁大昌，你务必把辣子口给我封住，否则剃头来见。鲁大昌接到蒋介石这个电话之后，来了精神头了，来开会，哗，什么这个团长、营长啊、排长、连长，这鲁大昌一着急，把这班长啊、炊事班长都找来了，坐了一溜，他往中间一坐。各位难兄难弟呀，咱们可是一个绳拴俩蚂蚱，你也飞不了，我也跑不了啊。现在红军就来到咱们辣子口这儿，说什么咱们把他得堵住了，要不然的话，在委座那儿咱们没法交代，明白吗？是。如果说守不住，
伪作要我的人

0: 在没拿走我的人头之前，我就得摘你们的人头，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你们必须给我守住辣子口。这个鲁大昌就在这个木桥两山中间生起，在这山口这里布置了两个营的兵，两个营啊，这还不算，武器配备精良，这两个营还有点长短家伙都有，并且在桥上筑有坚固的碉堡。哎，那么桥西是纵深阵地，桥东山坡上也筑满了三角形封锁碉堡。此外啊，在辣子口的后边还有敌人的仓库。哎，在这个辣子口的后边，敌人的仓库里边什么的有军火啊，有大批的这个医药用品，是吧？打伤了好包扎呀，有这个吃的喝的这些东西，给养的这东西都在这仓库里边。那么在这个不远处的城内呢，还驻扎了随时都可以增援辣子口的主力。你看看这个地方，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还想过去，鲁大昌怎么算你都过不去。碉堡两个营守住啊辣子口的这个桥东，那么后边还有大部队，一切都安排完毕。但这一切啊，并没有吓到红军战士、战士们呢。哎，等侦查人员回来一说，战士们也说了，辣子口就是刀山，我们也得打上去。鲁大昌就是铁做的，我们也要把它碾成碎末。你看看，战士们是信心百倍，信心十足啊。那么侦查人员回来啊，把侦查的情况跟四团的首长一说，红四团哎，经过反复的缜密侦查，发现呢有两个弱点，就敌人有两个弱点。一个是什么呢？这个碉堡，哎，就是辣子口两边修这个炮楼没有封盖，光修了这么碉堡上边没有盖，这就是弱点。为什么呢？如果要爬到这个山顶上往下一扔手榴弹，扔到那里边去，那就等于把手榴弹扔到锅里边了，它没盖了，可就炸开了花呀。那么第二，就是敌人把这个兵力集中在了口子的正面，妄图凭借这个沟口的天险进行防御。但是两侧因为都是很高的高山啊，两边是山嘛，那么敌人的兵力很薄弱，山顶上呢他没有防御。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团首长的脑海中形成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红军长征走到了腊子口啊，国民党军队啊在这儿驻有重兵把守。这个腊子口这是个天险之地啊，绿陡石隘的两边高山，中间横一木桥，底下一条河呀，那河水哗波浪翻腾。你说你怎么过吧，这个桥头这儿有国民党两个营的兵，武器配备精良，长短家伙外加手榴弹，轻重机枪外加小钢炮，后边还有人家的大部队，随时可以增援前边。再往后人家有仓库，里边有给养粮食啊，有吃的有喝的，武器弹药捎带啤酒。再往后走，城里边驻扎着大部队，随时可以增援前线。这怎么过呀？想都不敢想。可是红四团当即决定，由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从正面进攻，夺取木桥，是猛攻隘口。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先率领啊，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是奇袭敌人。在那悬崖峭壁爬上去，爬到山顶，迂回到敌人的后边去，打击敌人，打倒全歼守敌啊，占领隘口的目的啊，就是一个把桥夺下来，大部队好冲过去。这个黄昏前迂回部队就是得过河，爬悬崖峭壁啊，爬悬崖峭壁迂回到敌后边的那个部队就动员完毕了。他们和侦察连的同志们组成了一个整体，并且击，这是敌人的尖兵啊，前边的尖兵，别管他，把他放过去。不大一会儿啊，放过了尖兵，在尖兵的后边又出现了30多名骑兵，他们是一律骑的都是棕色的马，趾高气扬的向前走啊，咔咔咔这个精神啊。战士们咬牙切齿的，就这帮小子越走越近了，

0: 进了包围圈了，进了我军的射程了。打！一声令下如山倒啊，这个机枪步枪一起吼叫了起来，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这三十多啊一人骑兵，顷刻之间撂倒好几个，说那过去那仨呢？过去那仨也被跑了，先放过他，之后咱们在后边搁战士跟踪他。枪声一响，立刻这儿也开火，枪声大作，噼里啪啦啪啦啪啦。顷刻之间呢，二十多名敌人骑兵由得马背上被揍下来，这一掉下来，脑袋咣咣有掉啊，掉地上之后呢，脑袋先撞在石头上，砰，而撞死一个，有撞树根上了。什么模样都有，刚要往起爬，别动别动，跑了十几位，立刻打扫战场。刚要高唱凯歌而归之时，侦察兵跑过来了，首长，有大批敌人赶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
1: 刚写下去热蒸馍，还是个酸辣子，热馍蘸酸是越吃越馋。就是
2: 我们家辣子，
1: 就是
2: 我还想等你，
1: 就是。

0: 好了吧，咱家是一不跟三，二不加零，听也听得多，看也看得见，你说点话啊。
1: 哎，太过了。
0: 进去，先热了才能吃热，先不吃热才能吃热。这是泰山，拉不多，可把你饿死我吃的。我先不吃热，他都吃热。现在吧，他就轻点，哎呀，活的，我可是四点皮鞋，直接泰山搬不动了，把你饿死我吃的吧。先不吃热，轻热。哎呀，过了老夫老妻，我半辈子还有啥吃热？吃去嘛。我说这干过没这味儿娘的，你吃点我爱的我爱的你吃点，你用我吃点，来，你看现在多吃热，多燃半身，你看他那话，
1: 你太真了。
0: 原来你想要接了你想今天放哪了？
1: 放到浙北乡。
0: 哪北乡？
1: 浙北乡。
0: 知道那个站。
1: 哎，浙北乡。
0: 这不像，哎呦，这不像，可把你说话恶声恶气的，你跟，你恶声恶气，你让我冻的皮囊里滚的，我的舌头骨都是硬的，怎么这不像？哎呀，要不到二人是咋了？哦，要不到二人是相互不够，抬起的日子不对了，下桥咋三把你给冲了？就没叫你下身看上一看好日子，哎呦，你看，年龄年两口见了面说的笑的，要我两口见面是吵的闹的，我知道他就没过一天好话，就过了半辈子当做白光景。放哪？我看他的面子给他某个地方放了，我看糊里糊涂给他放点二斤半熟。唐老板，你看现在呢？
1: 导演客风。
0: 哎，我对他还不说，我对他导演客风，我想着这七多八零弄个年龄呗。哎呦，地方上去了，地方上去了。
1: 饺子。天到这般时候，咱娘可从用饭。
0: 快，我带饭去啊！快来，
1: 哪个云要吃？
0: 你不急，
1: 不急，
0: 不急不吃，
1: 不吃，
0: 不急不吃，不吃不急，不急不吃不吃。
1: 哎，放着呢。
0: 抱着，你是只抱着那面抱着，你还得常抱着。谁家大才是给你做饭的，上面你吃吃石头块，你感觉到谁家大才回来今天说话，哎呦，什么鬼硬的，说是说话。
1: 饺子，天到这般时候，咱俩
0: 快，
1: 哪个女要喝？
0: 你不渴，
1: 不渴。
0: 哎呦，不吃不渴，你看俺俩就坐着了嘛。
1: 饺子，
0: 咱家一家三口全凭你，你看你饿了吃点石头块，喝了喝点冷水，尝了饭，你可不敢喝凉水，你喝了凉水肚子疼了。你看你回到家里，我不心疼你，谁心疼你？你看你，半夜睡觉，你要是有了病半夜睡觉，你才半夜的屁股里哼哼哼，我什么样子就。
1: 饺子，本丈夫今天讲话不许你大叫，
0: 若要大叫
1: 一把就吃。
0: 不大叫，呦，不大叫就不大叫，你把我舌根，你把我舌根能说话，我常念着那，不说了，有志气，咱一天不说话，一年不说话。十年八年都不说话，白天不说话，再八两到晚上，说上两句悄悄话。
1: 饺子，我来问你，天到这般时候，咱娘可曾用饭？
0: 唐老婆，今天正活是正活，我要提起咱娘。

Yeah, yeah, yeah.

不想，我用

Shut up!

查大哥，明明是咱娘大闺女，你是我大娘，你干嘛把冤枉得死？我媳妇你。

学校不难，不仅领了三件大事，我们冲队，冲队，冲队。教师前去。

0: 给你收一间。
1: 收一间。算了吧，咱二人手指打个两条，将咱娘赶回再来，逃翻三天仍然回来，我把你从得，一得，三得。
0: 要是这么长年讲得好来，天来是一大天，驸马乃是一小天，你我夫妻守着大规，将老娘赶来再问，我问你小在哪里，今在何处，一见不从，我问你
1: 儿真假吗？擦拉房是我先回，是我消费，你咋听到咱娘的事，我不先回啦，不消费啦，你三天一杯，你两天一杯，擦拉房我给了你没有过上一天好光景，我给了你过了百分之当中没光景，我给了你吃的啥喝的啥穿的啥，我看你既然听咱娘说我不先回不消费，你干脆现在休我，你把我休回我娘家去吧，谢过你妈呀，咱俩我不到底了，谢过你妈呀，你休了我吧，拉倒吧，
0: 要是这么长言讲得好来，我不想起想起若是非，今天满身的有没有不死，纵然要了不死，被丈夫骂骂，
1: 你别这样，
0: 这是你休年你呀，
1: 知道我这个辅导人家，你莫骂啊！

哎，进不出，我问你仨，你能说？你咋这么？你说？这事看不见，练练的，你赶紧，你万哥不骂兄弟你咋了？哟，他把花，他把练变了，我把花变，他为这个三千万，我就不厌烦了，你信把刀子把我给。哟，哎呦，不对不对不对，这练我挑的，这心里慌的要炸呀！呀呀，是不是怎么要来大家了？这是，我辅导人家我吐发黄了，咱吃死。这个面也不调了，水也不化了，他们说三千，我跟他说三千。对了，他方才说他舍不得我，我就是的，让他拿一把刀子把我给杀了。他毕竟心慢，他心慢了，我心不给他拧了。他对我是个小脸，我对他是个老脸，这就是老婆挖汉子挖上一个铁盘子，给他挖了我这个手脚，叫他这辈儿都不好了。曹老夫，给你这个三千，我活的不厌烦了，你去把刀猛给杀了。好去了啊，你我这个好去了，好去了你。

婆婆听到媳妇焦氏喊救命，立刻出来，不计前嫌替媳妇求情。在整个过程中，焦氏也真正体会到婆母的善良大度，也真正体会到曹庄的爱憎分明。这段故事情节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抢背的动作干净利落，腿脚敏捷，很快把戏推向高潮。舞台上一板一眼极其认真的表演，也诠释了戏曲表演无关年龄也无关性别的魅力。

Thank you.

0: 你还怪他不乖，不乖不乖不乖不乖。哦，儿啊，
1: 娘不乖不乖。
0: 怎么不怪他？
1: 不乖他，
0: 不乖他，这好。强盗夫妻，一老娘口同死，罪。

0: 孩子们，
1: 不哭了，
0: 哎呀，不行，
1: 不哭了。
0: 娘，你还乖是不乖？
1: 不乖，
0: 不乖了，
2: 不乖了，娘啊！
0: 女如今吃啥酱？喝啥酱？我干家喜鹊酱，葱花面当当面，葱花吊茶南瓜米饭，大大哥鸡蛋蛋，娘娘吃啥酱？你是叫什么你酱？
1: 哎呀，为娘现在什么都不用了。不要安心，
0: 不要安心啊！
3: 嘿，
0: 喂，咱娘要你安心了，你不参咱娘，你站着，你不安心啥？你真是不孝顺。
4: 我不孝顺，你孝顺，
0: 我比你孝顺的多得多。你看人家是24孝，我是25孝。
5: 正是。可恼教父太无良，日本昭昭
0: 孝敬娘，孝敬娘，
5: 孝敬娘，孝敬娘，
0: 从今相夫要不改，
4: 撒狗全起日草
0: 才
4: 做
0: 才做才这样才做的哎，你看你捏个蛋在这转着转不干合适，
4: 你见我不干合适吗？
0: 咱娘下面难写了吗？我给咱娘出去卖菜去了，做饭娘卖菜呀！
4: 哎哎
0: 啊！
4: 回来！
0: 咋？
4: 我钱？
0: 啥？我钱？
4: 我钱？
0: 我钱？你就干啥婆娘啥？
4: 啊？我钱？我钱？你干啥婆娘？我钱？你干啥婆娘？我钱？你干啥婆娘？
0: 哎呀，你别人干啥？你瞧瞧我干啥？干啥？啥啥啥？哎呀，干啥不要脸这个事情，该啥该啥该啥。没钱你这么有钱的人吗？
4: 咱家我没钱，谁还能有钱？
0: 眼看
4: 没人，
0: 没人一进去，
4: 莫非你还有钱？
0: 有两个早早钱，
4: 你哪来的钱？
0: 我真想的
4: 啊！你真想的？你真想的？你真想的？挣钱
0: 了，哎呦，我敢让你挣钱了，哎，谁谁家大财不在家中，我女人家放棉花是抱娃娃，零零零碎挣点钱，你我干啥挣点钱？嗯，看人家笑话你，我不是钱啊，对，妈妈，我的钱，来来来来来，人家家趴着。这钱就这样趴着，呀呀，你钱借了，你都上了后梁了，上了那后脊梁了。咱俩把钱收来。哎呦，看男子大丈夫受苦，把那簸箕给妇道人要钱。
4: 哎，别别别！
0: 他淘气，咱俩一个脾气还不像淘气，太难受了。这个钱，咱俩把卖了。
4: 喊啥喊嘛？
0: 喂喂，严严
4: 严，你可不说是严喊，
0: 你大这个最大歪了，要去黑老要严的，要去起了尿喊了，这个家卖个秋啊、哦、
4: 秋
0: 冲冲冲，大雨大雨不跑出去，这个钱加三卖三，咱俩把造去造回娘，
1: 我跟你拿了。
4: 好词，请听旁人说闲言，强征父母最大无情。
6: 观众朋友，我们用两期节目的时间赏析了反串蒲剧杀狗，在不影响其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还保持了幽默风趣的喜剧风格，使其妙趣横生，年味盎然，目的就是想在节日期间给大家带去欢乐，同时也让戏迷朋友看到 我们的蒲剧艺术总有一批执着的人在孜孜不倦，总有一批人为传承蒲剧艺术做着不懈的努力。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苏秦到了这个齐国，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把这个齐威王啊给闹糊涂了。后来啊，齐威王就说了，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我有什么大难呢？怎么就见得危在旦夕？苏秦呢就说了，大王啊，您别着急，且听我慢慢的跟您说。可能我们这说书的，我估计祖先呢就是这苏秦。过去老百姓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苏秦张仪之口啊，就是说啊太能说了。现在啊这苏秦就说了，谁都知道啊，大王人呢虽然说饿得厉害，但是也不会去吃啊有毒的这个乌头子，因为吃的越多死得的越快。如今呢燕国虽然说弱小，但是燕国跟这个秦国那是婚姻之国呀，大王占领了燕国的10几座城池，这不就等于惹恼了强秦吗？大王您只是看到燕国10几座城池眼巴前的这个小利，但是您没看到强秦的厉害，这岂不就是像贪婪的人贪嘴的这个人去吃那乌头子儿吗？如果大王仍然不肯归还燕国的土地，燕国必然奋起反抗，而且这个燕国后面有强大的秦国，人家是亲家。大王您想一想，要是真走到那一步，齐国可不就危险了吗？您看这玩意儿，话是啊拦路虎，话是开心的钥匙。齐王一听啊，这话有道理，于是就请啊苏秦帮着出主意。那一先生之间那该怎么办才好呢？依臣之见，不如啊就把那10几座城池啊还给燕国。燕国呀一见大王归还了土地，自然他是感激大王。秦国听了这件事情那也一定是很高兴，这样齐国就可以转祸为福了，消除了一个仇敌，得了2个朋友，对不对？大王如果说您肯这么做，秦燕两国都会尊重大王，其他国家也会听命于大王。大王虽然说归还了10几座城池啊，但是得到了整个天下，这样的好事您怎么不干呢？不过这只是我的这个看法，怎么办好呢？还是请大王啊您考虑。您看还给这个齐威王啊来了个台阶。齐威王一听非常高兴，答应立即全部归还，占领燕国的城池。苏秦凭借自己的口才说通了齐威王啊，燕国呀没费一兵一卒收复了10几座城池。燕义王啊十分感激苏秦，就要拿出土地来封赏这个苏秦。可是啊有许多人记恨这个苏秦呢，在这个燕王面前说了这个苏秦呢许多的坏话。开始这个燕王啊不相信，后来这个坏话说的多了，燕王啊信以为真呢，于是疏远了苏秦。苏秦知道燕王怀疑自己，就去啊对这个燕王说，天下的事情，哎，真是难以预料。有些人对自己的

0: 主人啊十分的忠诚，但是反而因为忠诚而被治罪。说这阵的燕王对这个苏秦呢已经不像从前那么热情，只是淡淡的说，哎，哪有这种事儿，我就不信。对主人忠诚怎么着还因此获罪，我不信我不信。苏秦一听啊，我跟您说大王，我的邻居啊就有这么一回事儿。邻居啊女主人的丈夫出远门了，女主人在家和另外的人啊私通，后来啊她丈夫快要回来，女主人呢怕这个事情败露，于是就想用这个毒酒把她丈夫毒死。她准备好了毒酒，让这个丫鬟给这个主人啊送去。丫鬟知道酒中有毒啊，她很为难，她想什么，如果说把这个毒酒端去，定然得把主人呢毒死，如果不端又不能违背女主人的这个命令，要是把这个事情告诉男主人，男主人势必要惩办这个女主人，怎么办呢？哎呦，我跟您说呀，大王可为难了这个孩子。这小丫鬟后来急中生智，端起酒走了两步，假装跌倒，把这个毒酒洒在了这个地上。男主人不知道小丫鬟的苦心呢，反而给这丫鬟一顿苦打。您看看，这不是因为忠于主人反而获了罪了，我的处境跟这小丫鬟差不多呀。您看看，我为燕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大王呢反而怀疑我，我是有口难辩的。大王不用我啊，对于我来说倒没什么，可是大王您这样做以后谁肯为大王出力呢？燕王啊一听赶紧赔不是，哎呀，是我一时不明啊，误听了人的传言呢，使您受了委屈。说这话立即恢复了苏秦的职务，并且加倍的奖赏他了。但是后来这燕王一琢磨，合着我是男主人，你是那小丫鬟，我是那活王八。燕王报仇之心呢其实仍然不死，要派苏秦到这个齐国去，让他想办法削弱齐国的力量。苏秦呢就说了，大王啊，齐国知道我为燕国办事，如何肯容得下我？阎王一听，哎，先生这好办，咱们来一点小小的苦肉计就行了。不过只是我不忍心让您受苦。咱说要解言，没过多久，苏秦呢果然呢假装得罪了这个阎王，阎王啊打算就拿他治罪。苏秦急急忙忙的逃到了这个齐国，齐威王听说苏秦逃到齐国来，就把他留下了。这个齐王觉得啊，苏秦受到了燕王的迫害，来投这个齐国，不好不收留。再说苏秦呢，也还有一些个才能，留下来将来对这个齐国也许还有一些个用。毕竟以前还拜过他为相国呀，于是就把他留下来，拜他为客卿。就这么着，苏秦呢，按着燕王的计划，在这个齐国想法慢慢的耗费齐国的财力物力。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他的儿子继位，这就是齐宣王。宣王是一个喜欢财色的人物，苏秦正好投其所好，派人到各地为他网罗这个美女，为了满足宣王的这个奢欲，给他修造大宫殿。就这么着，把这个齐国的库房啊，这个金钱全花空，粮仓里的粮食也用尽了，齐国只好一次一次增加这个税收啊，弄得齐国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齐国的老百姓全都起来反对，这个齐宣王到这阵还蒙在鼓里了，一个劲儿的还夸奖苏秦好呢。齐国的大臣田文一见苏秦得到了齐王的这个宠信，把齐国的资财快要耗费尽了，几次向这个齐宣王进谏，请求啊不要再去啊搜罗这个美女了，不要再盖华丽的宫殿了，别修建呢豪华的花园了。到这阵宣王啊不肯听，田文没办法，就偷偷的派刺客去刺杀这个苏秦。苏秦被刺奄奄待毙，齐宣王得知之后下令捉拿这个刺客。刺客早已啊跑的是无影无踪，你到哪捉拿去？苏秦这阵上气不接下气的对齐宣王说呀，大王这样大张旗鼓的去捉拿这个刺客是逮不到的，我死之后啊请人呢、把我这个头啊给割下来悬在这个城门上，并且贴一道告示，您就说呀苏秦里通外国今天被杀了， 现在出1000两黄金的这个赏赐，来赏赐杀死苏秦的人。有知道是谁杀死苏秦的，来报告消息，也奖赏黄金500两。大王啊，我跟您说，这么样的话要不了多久，这刺客就能找到。苏秦说完这句话可就咽了气了。齐宣王啊，按着苏秦的这个办法，果然没出几天就把这刺客给抓获了。您说说这苏秦啊，这心思这脑子太好了。咱们再说这个张仪，张仪啊跟这苏秦啊同学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很密切。后来啊苏秦挂六国相印的时候，这个张仪啊还不得志呢，想投奔这个苏秦，请求啊苏秦帮他呀找点事儿干。当时苏秦呢问他呀有什么打算，张仪啊没说出什么大的打算，只是说想到赵国找点事儿干就完了。苏秦就心想，赵国的国君没有什么大志，张仪自己又没有什么明确的这个目标，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的干不出什么大事情来。苏秦呢就用各种办法激励张仪立大志，让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干一番大事业，不要依靠旁人，并且告诫他，依靠旁人时间长了，这个拐棍一抽，你自己就站不住了。这张仪啊一开始还听不进苏秦的这个劝告，后来苏秦只好用激将法，这才把他激励起来。张仪呢先到了这个魏国，魏国的朝廷的大臣呢嫌张仪啊出身贫穷，看不起他，他要见这个魏王，人们不肯啊给他通报。后来好不容易见到了魏王，魏王怎么样也不肯重用他，于是离开魏国到了楚国。楚国令尹呢昭阳正在招揽天下贤士做自己的门客，于是他投奔昭阳，当了昭阳的门客。昭阳的门客很多呀，有很多的门客也是因为张仪呢出身贫寒，所以说瞧不起他。昭阳啊为这个令尹的时候，出兵啊打败过魏国的军队，又率领着军队啊打败了这个越国，杀死了越王，向东啊开辟了很大的地盘，把原来属于吴国越国的一些个地方归并到了这个楚国的版。楚王因为昭阳有功于楚国，奖给他呀无价之宝，什么呀和氏璧。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咱们讲到这和氏璧的时候，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因为什么呢，这和氏璧啊也有一个典故。如果说按照过去茶馆来说，给您讲这和氏璧至少又得一个月，咱们闲话少叙，咱们言归正传。说现在这个和氏璧给了朝阳，朝阳十分的珍爱，常常啊带在身边呢进行啊赏玩。有时候啊有这个嘉宾来了，必定啊还得拿出这个和氏璧进行啊炫耀一番。单说这一天朝阳大宴宾朋啊，又拿出和氏璧给大家伙传看，看到的人啊没有一个不交口啊称赞的。这个酒席啊散了，坏了，什么坏了，就发现和氏璧不见了。仔细的找了一阵也没找到，以后这个侍从啊就报告朝阳。朝阳一听说丢了和氏璧啊，十分的生气。朝阳认为请来的这个贵宾呢都是一些个有声望的人啊，那不应该怀疑啊，只好在这个门客当中啊查找。这个朝阳的门客啊他有好几百人呢，多数都是啊出身高贵，只有张仪出身微寒，又加上素常大家伙都瞧不起他，可是他的本领比别人高强，大家伙只能嫉妒他，却一时拿他没办法。说这一次朝阳丢了无价之宝和氏璧，一些个平时啊嫉妒张仪的人就说了，你看了吗，这宗宝贝啊一准是张仪这个穷鬼给偷了去了。朝阳啊就找人呢、啊、逼问张仪，张仪啊没有偷，他不肯承认呢。逼问的人呢、啊、就用竹板啊跟这皮鞭呢、啊、痛打他。张仪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待毙。打过之后又把他扔到了南墙的外边。有人见他实在的可怜，就把他呀送回了家中。他的妻子一看张仪被打成这样，又是疼爱又是埋怨的，你看看你看啊，你在家老老实实的种地能有这种罪吗？以后啊别再到处的跑啊到处的颠啊到处的游说了。 别再觐见王侯什么的了，你呀好好的在家里消停着吧。张仪这阵稍微的苏醒了一些，这阵气息微弱，上气不接下气的说，我说先妻呀，别难过，你瞧瞧我舌头还在吗？他这个话他妻子一听啊，又着急啊又生气，哎呀都把人急死了，你还开玩笑，那舌头可不在嘴里吗？打在你身上还能把你舌头给打掉了吗？张仪一听啊，安慰他妻子，舌头没掉就好，只要舌头在我就什么都不怕。这张仪啊养好了伤啊，回到了魏国，然后又辗转到了这个秦国。张仪到了秦国，给秦王出了很多的好主意，秦王很器重他，于是就拜他为这个相国。公元前328年，周显王41年，楚威王死了，太子继承王位，这就是楚怀王。怀王听说秦国用计拆散了六国的这个合纵，很是害怕，又听说秦王啊拜了这个张仪为相国，更加的不安了。他怕张仪啊会为这个朝阳赖他偷这和氏璧的事情借故向这个楚国报仇，于是召集群臣商量该怎么办。许多的大臣呢这阵就建议由这个楚国出面去联合中原的各诸侯，重新的订立合纵盟约，共同的抗秦。怀王认为啊，这办法还行。公元前318年，也就是周慎晋王3年，怀王当了这个纵约长，这联合国的秘书长归了他了，由他牵头呢带领着燕国、韩国、赵国、魏国五国的军队去攻打秦国。大军呢到了这函谷关，与秦国的军队相遇，秦军利用避实击虚的这个作战方法，选准了韩国的军队作为了进攻的目标。韩国的军队本来就软弱，在这合纵当中也不积极，虽然说参加了合纵，签了这个盟约，实际上是跟在其他的国家后面，随大溜。这一次秦军找准了这个弱点，撇开别的国家不管，单单的集中兵力攻打韩国的军队，韩国的军队招架不住，全面的溃败。其他四国的军队看到韩军啊溃退了，也都没了战心了，是望风而退。楚怀王虽然说为这个纵约长，但是也没办法，无可奈何，只好引军退了回来。公元前317年，齐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这五国又联合起来攻打这个秦国。怀王啊上一次吓破了胆没敢照面，这次五国的兵力不少，赵国还出面向这个匈奴借来了一些个兵马，合着还有外国军队的参加呀。这个兵力虽然说多，但是人心他不齐啊，步调也不完全一致。两军相遇，五国联军被打得大败，韩国的军队死伤了10之8-9，联合国的军队啊被这秦军杀死了82000多人。从此山东诸国不敢再正视啊这个秦国了，更没有敢去再提啊攻打秦国的了。从此啊这个楚国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联齐抗秦，一派主张啊绝齐亲秦。这个张仪身为秦国的这个相国，他就劝这个秦王，楚国跟这个齐国目下还是两个较强的这个国家，齐国、楚国两个大国联合起来，终究啊对咱们不利。眼目前最重要的是得想办法拆散了这个齐国、楚国的联盟。秦王就问了，谁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张仪啊就乐了，还是让我亲自跑一趟吧。公元前313年，张仪就到了这个楚国。张仪知道楚怀王最宠信的权臣呢是上官大夫。这个人呢叫晋尚，而晋尚呢又是贪财好利的小人。张仪啊先去拜见这位晋尚，送去了许多的金银玉器给他。晋尚得了张仪的这个贿赂，处处的帮着张仪说话。张仪买通了晋尚跟这个楚王的其他的宠臣，然后这才去见这个楚怀王。怀王知道张仪如今做了这个秦国的相国，分外的敬重他。怀王也听说张仪以前曾经在这个楚国受过侮辱，这一次还怕张仪提这件事情使他为难，没成想张仪很大方，也没提这件事情，只是表示此次来呢是为了 秦国、楚国两国的友好，怀王高兴了，和这个秦国结盟友好啊，这是我们楚国多年的这个愿望。张仪见楚怀王啊，这个态度卑微，于是说道：如今这个天下七雄当中，实际上只有秦国、楚国、齐国最为强盛，齐楚两国势均力敌，关键在于这个秦国。秦国如果说跟这个楚国联合，则是楚强齐弱；秦国如果说跟这个齐国联合，则是齐强楚弱。但是我就不知大王愿意楚强还是愿意齐强，这还容问呢？这个楚怀王当然愿意这个楚国强了。张仪一见楚怀王入了自己设下的这个圈套，跟着就说：秦国愿意跟这个楚国联合，但是他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楚国必须与这个齐国断交啊，否则的话秦国不会跟楚国签订盟约的。楚怀王一听啊，也没加思索，赶忙的附和：那是那是，没问题没问题，您说这不是混蛋吗？张仪啊，到这阵弄清楚了楚怀王的心思，进一步的说：如果楚国肯与这个齐国断交，秦国不但愿意跟楚国结为啊友好的同盟，还情愿把商于就是现在的陕西啊商县，到这个河南内乡一带，这个600里归还这个楚国。楚怀王一听高了兴了，哎呀，那太好了，楚国情愿跟这个齐国绝交。但是楚国的大臣一听说楚怀王答应张仪提出的条件跟这个齐国绝交，一个个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些个大臣高兴，有些个大臣担心的，有些个大臣忧虑，有些个大臣呢沉默。只有啊陈震还有屈原表示坚决的反对。陈震站起来劝阻这个怀王：大王啊，千万不可这么做呀，咱们要是跟齐国绝交，那就是等于大祸临头啊，到那阵后悔都来不及。但是怀王不以为然呢，马上的责备他呀：哎呀，你知道什么，咱们不费一兵一卒白得600里土地，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大祸，有什么可后悔的。陈震也不顾楚王的这个斥责呀，仍然坚持着说：大王您息怒，您想想秦国为什么会白白的给咱们600里土地。且不说张仪这个人言而无信，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即便他不失信，他们给咱们600里土地也不会没有代价的。您琢磨琢磨，有这个免费的午餐吗？没有啊，天上不会掉馅饼。楚国跟这个齐国结为联盟，力量强大了，秦国才不敢轻而易举地进攻楚国。如果说楚国跟这个齐国绝交，那就等于把自己孤立起来。如果齐国再恨咱们，他们跟秦国都反对我们，到那阵咱们楚国就更加的危险了。说这阵的楚怀王到这阵啊，听不进去这些个话呀，这才引出来楚怀王贪利受欺骗，屈大夫捐躯葬汨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楚国的大臣陈震呢，这么劝这个怀王，怀王听不进去，他一心想得到那600里土地，立即要与这个齐国断绝这个外交关系。陈震一看楚怀王不听了，又退了一步建议，既然大王已经决定了，我想这么着吧，还是先派人呢跟随这个张仪去把那个600里土地接收过来，然后呢再与这个齐国咱们再绝交啊也不迟。这是三闾大夫屈原完全支持陈震的这个意见，坚决反对与这个齐国绝交，并且指出张仪啊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从来就是言而无信，劝这个怀王您千万的别上这个当。说这阵宠臣呢晋上啊插了进来了，他说了一番话，这个楚国先不跟这个齐国断交，人家秦国能平白无故的给咱们600里土地？那不能啊，因为这个晋上受了张仪的这个贿赂，处处在帮助张仪说话。楚怀王并不知道，可是他听了晋上这个话，感觉到顺耳，于是就说了：“上官大夫这话有理。”楚怀王这一句话，合着就把这事情给定下来了。楚怀王跟着下令，一面派人知会齐国两国从此断交，一面用这个黄金白璧酬谢张仪，同时派这个冯侯丑，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冯侯丑跟随张仪到这个秦国去办理手续，接收600里土地。冯侯丑啊跟着张仪去了秦国，一路上张仪只顾劝这冯侯丑干嘛喝酒，冯和丑啊很高兴啊，喝酒喝得迷迷糊糊啊。快到这个秦国的首都啊咸阳的时候，张仪也假装啊喝醉了酒，一欠身子从在车上咣叽摔下来了。这阵他俩手啊泡着这个腿，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坏喽坏喽坏喽，我这腿摔断了，需要及时的医治啊，赶紧的吧，给我送医院吧，来直升飞机啊，赶紧去吧。这阵儿啊他让这个老冯啊先在城外的馆驿当中啊住下来，自己坐着救护车呀哎看病去了。有救护车吗？有老救护车了。这位老冯在这个

馆驿里头一等就是近3个月，急得这位老冯啊，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想找这张姨啊，回话说了，张姨啊，人家这病没好，不能见，他要去见秦王，秦王传话让他等着张姨啊，这伤好了再说。他急得没办法，只好给这个秦王写了一封信。过了些个日子，得到回信说什么呢？先生，您不必着急，张仪相国这个病啊还没有痊愈，他实处的这个事情没有向这个朝廷汇报。不过呢，请先生放心，既然张仪相国答应的事情，定然会照办，但是必须得看到楚国与这齐国绝交的这个文书才能照办。这个信呢写得很委婉，也很客气，不过呢也很难含蓄。只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楚国先得啊跟这个齐国断交，才能谈啊这里的问题。老冯啊没办法，只好把这些个情况写信告诉了自己的国王啊怀王。楚怀王看了老冯的这个信，于是就说，秦王还在怀疑我跟这个齐国没绝交啊，我这立马就让他知道我跟齐国已经决裂了，于是立即派人到齐国的边境上。他没事找事，无故生事，辱骂这齐人呢，引起了边境上的战争，害得老百姓不得安宁了。楚国呀，已经跟这齐国绝了交了，楚王啊又派人滋生事端，齐王非常的生气，干脆派使臣去约会秦王，共同的攻打这个楚国。过了3个多月，说这阵张仪啊这才来见冯和丑。一见面，张仪啊故作惊讶的说，哎呦先生，你还没回这个楚国呀？冯侯丑啊把这个张仪有病期间要去见这个秦王，秦王不肯接见的情景对张仪说了，又一同啊约张仪去见秦王办理啊交接土地的这个手续。张仪就说了，嗨，这点小事还有劳动这个秦王吗？我就办了。说着话拿出一张地图指着就说，哎，从这里到这里你看了，哎，正好600里，这是秦王封给我的领地的一部分，我愿意拿出来献给楚王作为答谢啊。老冯一惊，大吃一惊啊，这舌头都伸出半截，半天都没收回去。他哪里想得到，合着我在这儿待了啊好小半年，竟然受了一场大骗呢。到这着他镇定了一下，楚王让我来接受商于之地600里，大王说这是你亲口许下的，不是6里呀、啊。张仪啊得意洋洋的打着哈哈，哎，那大概是楚王听错了，我说的就是6里，哪能是600里，不对，6里，没有那百。您想想，那这个秦国的土地那是用血汗一尺一寸积累起来得来，很不容易，那怎么会白白的给旁人600里？您再想想，我能随随便便的答应给别人600里？即便我答应了，我能做主吗？国王不是我呀！哎呦，到这阵人这位啊，侯丑啊，姓冯不是吗？哎，冯侯丑啊，没了办法，只好回去如实的向楚怀王报告。楚怀王一听老冯的报告，气得浑身打哆嗦。哎呀，张仪啊，你个骗子，欺骗了我呀！我要食其肉，寝其皮呀，放下我心头之恨呢。到这时都呼了食了。楚怀王咬牙切齿的下达命令，兵发10万去攻打秦国，活捉张仪。这阵陈震出来劝阻，怀王哪里肯定？于这公元前呢，312年。两派争夺的很激烈，怀王呢过于这个晋商郑袖，为了怕屈原在这朝廷里头碍手碍脚，就派屈原啊出使这个魏国。屈原在这个魏国做了一些个联合抗秦的工作，但是魏国的力量也不很强，几次与这个秦国呀较量的时候都失败了，于是就有些个胆怯了。屈原出使在外，可是他心中啊一直惦念国内的事情。那年也没有这个 QQ， 也没有这个微博微信，也没有电话。说这阵楚国的实权一直操纵在南后郑袖、上官大夫、晋上这一伙小人的手中，屈原很不放心的回到了国内，听说怀王上过张仪的几次当还不接受教训，此次又把张仪放回了秦国，
到这阵屈原真着急呀，他没顾得上。

0: 喘一口气休息休息，就直接的朝见怀王。屈原向怀王行过礼，就对怀王说了，张仪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的这个话大王您可千万别信，他几次的欺骗大王，大王您怎么又把他放了？这个楚怀王啊是个没主见的人，只是啊含糊的说，哎，这个事情大夫啊你就不必再提了，您一路辛苦，好好的回去休息吧。屈原一见楚怀王不辨忠奸，不明事理，不辨是非，没有发愤图强的大志，只是听信郑袖还有晋上的谗言，心中十分的难过呀。咱书要简言，公元前306年，秦昭王继了位了，昭王仍然实行啊对这楚国打拉结合的政策，他就制定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这才有魏强盛、赵主学骑射、求贤才、昭王筑金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